0: 其实，他是想见你。不，不，不，不，不，我不能见他。如果他要出现的话，这次的交易就取消。
1: 我已经替你回绝他了。钱呢？金条？他已经派人送到了仁德茶社的老板那里。 咱们现在就去取。
0: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哼，当然是老规矩。

0: 杜斌先生，你这下班啦？啊，准备下班，是三姨来看病的。啊，
1: 我没病，我就是一直想请您吃顿饭。老高作陪，您不是救过我俩的命吗？哎，这就走吧。
0: 您看，我这来个朋友，我们都约好了去仁德茶社。
1: 哎呀，没事儿，既然是您的朋友，那就一块儿去。
0: 正好我们家老高也认识认识。
2: 老高，哪个老高啊？
0: 高德良，现在是我先生。
2: 哦，你先生？
0: 这位是？
2: 这位是王吉来的，是钟先生。啊，十三姨，对不起啊，我们还有事儿，要不咱们下次吧。对，谢谢你了啊。

0: 开始行动。走。
1: 十三姨，我们要关门了，有事儿你明天再来吧。
2: 小刘，跟渡边先生在一起的那位钟先生是干什么的呀？
1: 啊，你不认识他？
2: 不认识，真不认识。
1: 以后再跟您说吧，我关门了。
2: 小刘，啊，你看看，你都是大姑娘了，你爹妈也不知道给你收拾收拾。
1: 咱家没闲钱，
2: 过来，来。拿，
1: 这么漂亮，
2: 大姨给的，收着吧。
1: 这多不好意思啊！
2: 你刚才不是有话要跟大姨说吗？

0: 怎么样？哎呀，您丢了啊？没关系，县城支路这几条路，
1: 咱们分头去找，一会儿到吉星汇合。
2: 好，走走走，快！
3: 看来他有什么重要的事，不然不会这样匆匆而去。
1: 都怪我们跟丢了。
0: 我听渡边大夫说，这钟先生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在共军那边干事，也给皇军卖情报，可有钱了。 你家老公高先生，你说高德良，就是钟先生告发的。那边大夫说，要不是钟先生，十三姨还嫁不出去呢。

0: 我昨天晚上去了13姨静儿诊所，一直都没有出来。
1: 不认识我了，
2: 林芝姐，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是找老高的吧？啊，不是，我们在执行另外的任务，不必惊动高副大队长的。啊，
3: 杜编剧，想当年我们在富岛老家，也经常去海边的茶馆里饮茶抒怀啊。
2: 是啊，那时候我才10几岁。
3: 理想、梦想，全被战争给打碎了。
4: 两哥，
3: 出卖你的那个人，我找着了。在哪儿？他叫什么？
4: 他叫钟志国，是你们共党王籍区的，他就是卖情报的。把我也当情报给卖了。
3: 他现在在哪儿？你好在还有一门专长，等战争结束了，你可以行医治病。而我这行，见不得人呢。
2: 嗨，可现在最来钱的还是你这行，金条一会儿就送到。来，喝茶。
5: 梁哥，我知道你心里的苦，去吧，吐出来心里就舒坦了。
6: 东边肯定没有，
7: 西街也没发现。
6: 刚才我们碰到13姨，她说要去仁德茶社，我们去那儿看看。
5: 好，走，走，走，走，大帅。

0: 老编剧，我是不能再待了，我要走了。
1: 那我们就喝这最后一杯。 希望我们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富岛。藤野君，大人先别动，等等再说。

0: 是城主，政委，不能停留，赶紧想办法出城。 敌人要戒严了，
1: 这里城门口太窄了，不行，找个地方先躲起来吧。

0: 警察，
1: 宋博士。

你们掩护好，站位。

0: 你放心，有死他娘的一块死！
1: 咱们绝对不能把我一个人丢下来。
2: 嗯。

0: 政委，政委，政委，
1: 政委，
2: 参谋长，
1: 政委没事吧？
2: 政委没事吧？
0: 他没醒。
2: 怎么了？啊，你怎么了？
0: 我没事，你没事吧？
2: 没事。政委，
0: 政委，
2: 政委，
0: 政委，政委，你醒醒，政委。
2: 政委，你们看，醒了，
3: 醒了。
4: 大家都撤出来了。
2: 多亏了参谋长，一直陪着你走到这儿。
1: 政委，
0: 政委，
2: 政委，
0: 政委，
1: 政委，
2: 参谋长，
0: 政委，
1: 政委，
2: 走开，走。
4: 滚蛋！滚蛋！滚蛋！你快走！滚蛋！滚蛋，快走！滚蛋！

0: 三哥，你仔细看。
1: 藤野，
0: 你再看他旁边的是谁？

1: 就算有十三姨的关系，也不应该这么近，而且是在没有十三姨的情况下，单独和鬼子一起吃饭。哎，
0: 你怎么知道的？哼，这家店里啊，有我的内线，高德良和十三姨曾在这家店里举行过婚礼。
1: 啊，你等等，高德良在这举行过婚礼，和十三姨？哼，我的人就是这么说的。 信不信？您听我说完了，自己琢磨。当时的高德良脸上好像有伤，藤野再次跟他长谈了一次，旁边的十三爷哭得死去活来的。然后高德良就大声的嚷嚷，说我要给十三姨一个高太太的名分。好消息，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 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大金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九块九，只要九块九，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 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3: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 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
2: 抢个名额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十几块钱，只要9块9，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 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大金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哎，
4: 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5: 嘿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食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呀、啊、是古法传承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 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啊！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1: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4: 才9.9元，
1: 一箱6瓶吗？
5: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1: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溜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印造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个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0: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不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2: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立见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2: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 一箱六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只要9.9，一箱六瓶。

0: 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2: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3: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0: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4: 嘿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5: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6: 才9.9元，
5: 一箱6瓶装。
7: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5: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

0: 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

0: 市民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
1: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印糟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2: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孤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五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凉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1: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
2: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凉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2: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
2: 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凉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2: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

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误会吧？他和唐野银属下的这份事吗？
1: 就算有十三姨的关系，也不应该这么近，而且是在没有十三姨的情况下单独和鬼子一起吃饭。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哼，这家店里啊有我的内线，高德良和十三姨曾在这家店里举行过婚礼。
0: 啊，你等等，高德良在这举行过婚礼，和十三姨？
1: 哼，我的人就是这么说的，信不信您听我说完了自己琢磨。当时的高德良脸上好像有伤，藤野再次跟他长谈了一次，旁边的十三姨啊哭得死去活来的。然后高德良就大声的嚷嚷，说我要给十三姨一个高太太的名分，随后就在这举行了婚礼。

0: 我觉得他背叛了你们的组织。
1: 那他现在是？哎，这不符合逻辑啊！他要是叛变了，他怎么能把藤野和山本到洪泽湖的情况告诉我们呢？

0: 刘德良是人事鬼，今天晚上必须得弄清楚。他是便衣大队的副大队长，他知道这事情太多了。他认识你，你是第一位线人。这样，麻烦你了，连夜到边局公安局向杨局长汇报这件事情。
1: 好，我去汇报，你自己小心。

0: 老五这样会很危险。中华，你马上带人进县城，找到武怀章和高德良。如果高德良真如黄老板所言，跟鬼子走得很近，见机行事吧。
1: 见机行事。

0: 警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知道你懂我话的意思，但是不愿意相信这一切，所以明知故问，我没猜错你吧？
2: 都看见了，

0: 这太荒唐了吧！嗯，高德良，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他会把山本、幽红泽湖的情报送过来吗？他会带柳慧芳到我们便衣队来吗？有这样有问题的人吗？
1: 最近都在忙什么？做该做的事。小高，我们是战友，平时接触不多，但我都是从中华那听到的对你的敬畏。中华是个好同志，他对你
2: 有那么高的赞誉，我很相信的。你这个人呢，有个毛病，啊，说毛病有点贬义了啊，应该说是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对自己同志的信任
1: 都到了丧失正常判断力的地步。你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可以说是出生入死。我由衷的希望你注意安全。你想说什么？
3: 你已经听明白了，我就
2: 不多说了吧。我听着话里有话呀。信任自己的同志是应该的，但是同志一旦有了疑点，首先要冷静，这才是明智的嘛。而不能上来就感情用事，一味的提反对意见，一味的喊那不可能，不可能。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绝对的事情啊，我的同志？更何况高德良所从事的工作
4: 本身就是在阴阳两界上晃荡啊。我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好自为之吧。吴科长，话没说完就走吗？
5: 高大队长，别动队的其他骨干都准备好了，
2: 正赶往藤野司令部，您什么时候过去？高德良，我对你很失望，也很惋惜。其实啊，我们大家心里对特工这个行当，都有一个共同的联想。哟，特工呢？ 会不会出问题啊？我们可以心照不宣，但是我们无法回避这个现实，也回避不掉。啊，我知道，我这么说会伤害你们老战友之间的感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见机行事吧。
1: 从便衣队的副大队长到别动队的代队长，下一步 该是高大队长了吧？队长。

局长刚刚用了反间计，除掉了自己的老部下钟志国。现在大队长的救命恩人又有嫌疑，真是见鬼了！王老板，走。

0: 你愁眉苦脸的，你干什么？什么意思？我什么命啊？前后嫁了两个男人，都是汉奸。
1: 谁是汉奸？你说谁是汉奸？我那是迷惑藤野，我跟你的死鬼前夫能一样吗？
0: 刘杰，知道，即便我现在在别人眼里就是汉奸，我也不希望别人那么去叫我，尤其是你，不能那么叫我，你知道吗？
2: 你还记得你在医院对我说过的话吗？你说你会有底线的为藤野工作，可现在呢？你杀死了你曾经的同志，你手上沾血了，你超出你的底线了，你知道吗？
0: 那个武怀章是自己找死，他不死我就得死，我一死。
1: 我们的生活就完蛋了，你不是爱我吗？我完蛋了，你怎么办？啊，亮哥，我真的不懂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3: 曾经那么相信你说过的话，甚至你不情愿的去当一个双面间谍，我也没有反对。可是现在呢？你杀死了你曾经的战友，你还要去当那个臭名昭著的别动队的大队长。杨哥，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到底还要走多远呢？ 说呀！你说呀！

慧芳。

0: 慧芳，
1: 慧芳。

0: 当年我就从这条土路上送高德良去徐州上中学，后来他又从这儿回三浦镇找我，可现在他留在了三浦，我却不得不离开。我他娘的，这到底是什么命啊？这
1: 走吧，大姐，有我们弟兄一口吃的，你就绝饿不着你。你永远是我们的大姐。
0: 爹，这件事就拜托你了，一定要厚葬武怀章。到了徐东村，见到龙局长那帮人，就说我柳慧芳没脸。

0: 你这是干什么去？
1: 我去徐东村。
0: 去徐东村干什么呀？
1: 我去找陈大队长。
0: 嘿，你算是找对人了，他就是陈大队长。
1: 老爷子，你真的就是新四军便衣队的陈中华大队长？
2: 我就是。老爷子，什么事儿？
1: 陈大队长，高德良他个王八羔子，不是人，他不是人。
2: 他怎么了？
1: 他把武怀章给杀了。
2: 什么？
0: 武怀章？
1: 魏方让我把尸首给送过来了。

0: 希望你成为我的左膀右臂。啊，最近呢，皇军要交给你一个十分重要的警卫任务。徐州旅团司令部对你十分的重视，但很担心啊。
1: 担心的话就别用我，
0: 但是我用我的军职担保你能行。
1: 谢谢。什么任务说吧。
0: 一切从密而行。
2: 我把黄龙洞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黄龙洞位于湖柳镇西北大约10公里左右的大山里，日军在我国建立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战略军火库中的一个就隐藏其中。这个军火库规模巨大，结构复杂，戒备森严，号称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目前日军正在从华北、华东几个战场及日本本土调集大约50,000人马，准备对我玉鲁苏皖全境内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屠杀。而黄龙洞战略军火库中的重武器就将被用来装备这50,000人马。黄龙洞一旦被打开，我玉鲁苏皖抗日根据地将饱受灭顶之灾。
3: 那就把它给炸。
2: 一句炸了它，话好说是难办呐。鬼子既然敢放大话说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那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在战术上我们可不能低估了鬼子鼓捣的那些玩意儿，不然的话要吃大亏的。
4: 鬼子突然要搞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到了快动用战略军火库的地步了。
2: 这是因为我们干掉了山本，日本陆军本部对损失掉一个少将旅团长本身并不太在意，他们特别在意的是山本的被刺身亡将极大的鼓舞我国抗日军民的斗志和热情，对鬼子的士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以他们一定会采取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3: 龙头，请你转告首长，把便衣队当作是军区部队的一把尖刀，一直敢打硬仗、最能攻坚克难的一支突击力量来使用，我们渴望新的胜利。
4: 我们就希望打一场大仗，

0: 那就是黄龙洞了，参谋长啊，你要注意细节啊。是，这么重要的武器库，怎么可能让人随便进呢？
1: 是啊，那你说这没门儿，怎么进这洞啊？
2: 这不有一帮人正找着门呢吗？
3: 可惜啊，这黄龙洞的门，不是咱们那么轻易能找到的。
4: 大队长，这么找，恐怕永远找不到。
0: 那怎么办？
1: 咱们先撤回镇上，走。

0: 我陈掌柜的，这包子馄饨是公家的，可是胃是自己的。嗯，我说你啊，悠着点，别撑坏了。这一顿哪能把一生的饭给吃完了？哎，
1: 这湖柳镇的点心啊，在淮北是出了名的。咱们这次好不容易来，非得啊好好吃上一顿不可啊。
2: 陈大掌柜，敢问您一句，在您心里，这世上还有不好吃的东西吗？
1: 有啊，咱们那食堂的饭菜啊。

0: 李叔，您这三天不吃湖柳镇上的小吃，是不是就想得慌了？
1: 这湖柳镇上的小吃啊，真是邪了门了，就是好吃。哎，这次回家看老娘可不止三天了啊。
2: 嗯，大队长，有件事情一直想问你，又怕触碰你的神经。
3: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高德良，我还真不想提他呢。
2: 高德良叛变后成了藤野别动队的大队长，为别动队神出鬼没，也去向不明了。
3: 咱们这次来就是奔着他来的，可惜没找到他，现在也不知道别动队在哪。像五科长这么好的人都死在他的手里，要是他给我逮到的话，我非活剥他的皮不可。
4: 大舅，大舅妈特意嘱咐我提醒您，别忘了大舅奶奶最后跟您说那几句话，您还记得吗？
1: 还是共产党心思尽人意，不然啊，咱娘俩就见不着面了。谁的话我都能忘，我就是忘不了我娘的话。
5: 老太太说的有道理啊，这是李作能和大老人家见上最后一面，让老人家能够安详的离世。这新四军还是帮了大忙。人活七十古来稀啊，老太太八十一了，喜上。您心里也可以打死。
1: 是啊。
6: 饿死鬼投了胎啊！你吃这么多，吃完了充军发配啊？
7: 哥几个，这年月咱们汉奸说话还真有点道理啊！掌柜的今天确实吃的多了点。
6: 你吃完了赶紧滚蛋，还有你们几个都起开，这张桌子老子包下了。
3: 哎，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6: 你是干什么呢？
3: 我们是侦缉队，直属皇军。您呢？
6: 老子是别动队，直属藤野。怎么样？
3: 别动队？放屁，我怎么不知道湖柳镇有藤野的别动队啊？
6: 我不放屁，这是军事秘密。我们高大队长有命令，不能让人知道别动队秘密监控湖柳镇。我们刚到。
8: 大哥，你已经说漏了。
9: 漏了？
6: 你怎么早拦着我呢？

0: 陆军老板，谁让他们说自己是侦缉队呢？不打出我别动队的旗号，怎么镇得住他们？怎么给高大队长占座？
1: 以前回家呀，经常给我娘在这护柳镇上的小吃。俺的娘啊，她是真碍事。
0: 哎，这次走到急，也没能给她带点回信。所以今天我一定要替我老娘撤更。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
4: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5: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2: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6: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 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 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5: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 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5: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5: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5: 99块钱2斤，
6: 对。
5: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嗯，这还不够。
5: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5: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5: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7: 哎，那
5: 怎么样？
6: 好吧，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 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1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5: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6: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

0: 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一百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 半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4: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

0: 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也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

0: 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

0: 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我不放屁，这是军事秘密。我们高大队长有命令，不能让人知道。别动队秘密监控忽悠阵，我们刚到。
2: 大哥，你已经说漏了。
3: 漏了？
1: 你怎么不早拦着我呢？漏就漏了，谁让他们说自己是侦缉队呢？不打出我别动队的旗号，怎么镇得住他们？怎么给高大队长占座？
3: 以前回家呀，经常给我娘在这忽悠阵上的小吃。俺的娘啊，她是真爱吃。哎，这次走得急，也没能给她带点回去。所以今天我一定要替我老娘撤更，不然啊，我老娘在天堂上会嘴馋的，会骂不孝的啊！今天你们几个呀，也得给我敞开了吃，听到没有？
4: 这么说，您是高德良的人？
1: 算你有眼识泰山啊！我们哥几个都是高大队长的手下，我们就是来给高大队长占座的。他一会儿就到，怎么着？你侦缉队还敢跟我别动队叫板呢？
4: 不对啊，据我所知，这胡柳镇除了别动队之外，好像还有什么其他队啊？
1: 胡柳镇只有一个皇军小队，没队了。
4: 啊，
1: 这也是军事秘密，不能告诉你。
4: 哎，咱们侦缉队的，听着啊。我们可惹不起人家别动队，哎，咱们得给这些哥们让座啊！老板，算账，
1: 看着没有，兄弟，学着点儿，要占座就得说自个儿是别动队，说其他的队没人搭理你。看这几个都傻了，都走了吧？哎，
5: 那要是说便衣队呢？他们傻不傻？
1: 你傻，你家门全傻，好好的提便衣队干什么？便衣队不是让你傻不傻的事，是傻不傻你的事。吃饱撑的，你这是。
4: 哎哎哎，可不许长了人家共军便衣队的士气啊，灭咱们自己的威风啊，
6: 是吧？
4: 这便衣队也没你说的那么神啊。
1: 你个破侦缉队的，你连我别动队你都不敢惹，你还敢这么说便衣队呢？你活得不耐烦了你？你听说过便衣队有五大金刚七君子吗？你听说过贺兰、关涛、陈中华吗？小诸葛、智多星、汪小洋，你听说过吗？没有，没有，没有。焦冬春、焦猴子，知道不？
7: 焦猴子，
1: 哎，
7: 哦，
1: 不知道。爆破王段马驴子，听说过不？
8: 没有。
1: 大神探关涛，听说过没有？
9: 没有。
1: 你听说过神枪手刘葫芦吗？你听说过气功师杜克勤杜和尚吗？
10: 没听说过。
1: 你听说过陈掌柜陈中华吗？
4: 没有。
1: 大哥，你好歹给个面子吧，你就说你知道陈中华。我说了这么半天，你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我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呐。我英雄孤独，寂寞难耐呀。大哥，你就说你听说过陈中华，你有所闻，说一个你知道陈中华，说一个，不说老子跟你没完。
4: 好好好好好，好，我说，我听说过陈中华，我就是陈中华。
1: 呸！你说声你知道我就很满足了，你还好意思说你就是陈中华？戏过了啊，咱说好这场戏你们都不暴露身份的，你看看你。连便衣队你们都不知道，你们还出来混什么混？

0: 还真鸡对，我看顶多也就是一窝野鸡对。
1: 保险拿，保险拿，
2: 不就这样了吗？高大队长来了。
1: 走走走走走，
0: 熊爸爸看谁呢？啊，
3: 我看你们大队长。

0: 是个叛徒，叛徒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1: 哎，咱们可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听说过呀，就说啊，鬼子汉奸呢也蹦跶不了几天了。
0: 没错，
1: 咱们侦缉队现在还有要务在身，况且咱们也惹不起你们别动队啊。啊，兄弟们，这哥们说了啊，高德良可是个叛徒啊，就像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啊。这话可不许在外头乱说，哪说哪了，明白吗？
2: 明白。
1: 咱们走。您忙。
3: 这位大哥，您嘴巴就是比我严，能成大事儿。
4: 大队长，是看还是撤？
1: 哼，这好戏不看不可惜了吗？就像龙头说的，咱们见机行事，

0: 坐一破黄包车，还摆这么大谱。
1: 哈英，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个别动队大队长高什么来着？
0: 高德良，10天前刚被藤野派到胡柳镇上来的。一是为了暗中监视胡柳镇上有没有共党分子活动，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暗中监视吕作宁呢。
1: 要是藤野嘛，我让他三分也就罢了，一条狗居然也敢在我的地盘耍横啊！我要是不给他点脸色看看，以后13旅的弟兄们就不看我的脸色了。走，下车吃点心。
2: 参谋长，你看看。
3: 大孝死了。
4: 13旅主事的那个，
2: 你是说胡旅长？
4: 对，就是那个胡旅长。
2: 刚才我们经过警戒线，就是13旅啊。
5: 丁老板，生意兴隆啊！几天我不来呀、啊，这嘴就馋得不行了啊！今天我把你这全都包了啊，全都包了。
4: 亲。
6: 这个高德良，哪能受得了这个气啊？
3: 这家伙天生心眼就小。
0: 让开！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是吧？都他妈给我让开！让开！
7: 凭什么让开？不管是谁的地盘，也得讲理啊！老板，刚才是我的人先来占的座，做事情得有个先来后到。今天这儿我全包了，等我吃完，爱他们谁吃谁吃。本拿这是谁的地盘来吓唬我？这是谁的地盘啊？说到底，都他妈是皇军的。
6: 有啊，
7: 这愣着干什么？坐下。
8: 大胆！
1: 我看谁他妈敢坐，都给我压下来。
8: 臣。
9: 漂亮，帅，

0: 姓高的，你这是在玩火，你知道吗？你就不在乎这是谁的地盘吗？就你这几杆破枪，还敢跟我们十三旅的三千官兵对抗吗？我告诉你，坐在你面前的是混编保安十三旅上校旅长，直属日本陆军本部华东战区司令部管辖调遣。我警告你。 赶紧放下枪，带上你的人，给我有多远滚多远这件事也就算了，要不然，你和你的别动大队一个也别想从这护柳镇上活着出去。放下！
1: 我不能活着出去。
0: 好啊，我他妈先毙了你！来呀，开枪啊，开呀！
2: 个怂人，你他妈有种就开枪啊！老子是眨一下眼，就不是你娘为你刚找的后爹。骂呀！急什么？你真以为我不敢开枪杀你？我告诉你，打你是便宜的。你想干什么？看看这份密令。 老子手里可是有你的生杀大权的。命令：持该命令者高德良，在黄龙洞军火库执行任务期间，有权对其认定的危及军火库安全的任何人实施秘密处决。执行命令人：日本陆军驻徐州旅团淮北联队，签发命令人：日本陆军总部华东战区司令部。
3: 睁开眼，看看，落款是什么？看清楚，很眼熟是吧？啊，对，没错，就是那个可以让你觉得目中无人的单位，让你觉得你可以凌驾于藤野之上的单位——大日本陆军本部华东战区司令部。 明白了吗？傻了吧？知道我是谁了吧？我告诉你，就算你没干危及军火库的事情，我也可以照样一枪先崩了你，然后再随便给你安一个破坏军火库的罪名。没有任何人会怀疑追究老子的责任，相反，很可能会落下一个保护军火库有功的奖励。而你呢？ 有天大的冤枉，也只能去阎王殿去告老子。我可以在世上好吃好喝。你不是要开枪吗？杀我吗？来，来呀！ 你以为你是给皇军办事的，就可以无视我的别动队？我他妈也是给皇军办事的。你们十三旅不过是黄龙洞的外围警卫，你们是给皇军看门的。我呢，我是替皇军看你的。掂量掂量吧，胡旅长。现在。 带上你的人，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走。高德良实在是太嚣张了，当时我也想帮胡旅长一把，但是我不能动，因为如果我们在胡柳镇上动手，

0: 高德亮，那无疑就是告诉敌军，我们便一队已经到了护柳镇，这样会使敌军他们对军火库增加更严密的防范，也增加了我们完成任务的难度。所以最后，我还是忍住了不动手。唉，
1: 说的是啊，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绝对不能跟别动队他们硬碰硬。
2: 陈中华啊，有进步，
3: 什么？<笑>有进步。嗯，能控制住自己的火爆脾气了，不是进步是什么呀？啊，这也是收获。<笑>好，谈谈收获。
2: 好，局长，这次实地侦查，收获还是蛮大的。嗯，一是了解了黄龙洞军火库的大环境和它所处的位置；二是知道了胡柳镇上还有一个鬼子的小队。
3: 三是知道了别动队在监视狐狸长，更重要的是意外地发现了保安十三团肩负着黄龙洞军火库的外围警戒。
1: 嗯，打算利用狐狸长这个关系吗？
2: 我
3: 必须要利用，否则啊，就会如鬼子所说的，我们都会成为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的那只苍蝇。
1: 嗯，怎么利用狐狸长这个关系？利用到什么程度？最关键的一点啊。
3: 他愿不愿意帮我们？别忘了啊，他是为鬼子守军火，而我们是去炸军火的，这可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呐、啊。
1: 哎，局长，
3: 嗯，您不是还给他开过一张路条吗？哈哈，给这个大小子开个路条，那也是人之常情嘛。他要是真愿意帮助我们的话呢，那要看是做什么事。要他脑袋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做的。
4: 可是局长，我们必须要尝试一下。目前，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条件，也是我们一次难得的机会呀。什么样的机会啊？你说说看。最起码，我们可以接近他，否则，如果连面都见不上的话，那还谈什么请他帮忙啊？
3: 是机会，也是突破口。
4: 我看，就跟他当面谈。愿意最好，要是不愿意，咱们。
3: 就赶紧想别的办法，请他帮忙。狐狸长啊，不会推辞，但我估计也就是个隔靴搔痒。我是在想啊，能不能狐狸长帮我的忙，不是出于还情，最好是让他是出自内心的、甘心情愿，甚至是主动的来帮助我们。
0: 看见没有？ 咱们的龙局长多会做生意啊，不愧文字M的大老板。<笑>
3: 你说什么呢？我可从来没做过买卖啊！
0: 哎，局长，您看您算计的有多精明？哎，小小的投入就想达到利润的最大化，给人家弄张小路条，就想从人家那儿拿到张进军火库的通行证，这种交换价值，有谁想过？
4: 哎，我还真没想那么多，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具体怎么做，我也的确没有想好。哎，局长，嗯，要是按照您的思路，这个旅长必须要有高涨的爱国热情，否则啊，他很难持之以恒的给我们帮助。但是您的奢望，对这个胡旅长，恐怕是指望不上了。
5: 简直是奇耻大辱！旅长，今天跟狗子的高德良火拼了，又能怎样？你枪崩了他，又能怎么样？你又不想当场宰了他吗？我堂堂十三旅的上校旅长，在自己的部下面前受尽了高德良的羞辱，你说能不恨他吗？旅长，我看这样，今晚我就带领一个营的兄弟杀回胡柳镇去。
6: 把高子的高德良连同他的别动队，连我给端了！为您，更为咱十三旅的兄弟出了这口恶气。
5: 不行啊，戚副官，他手里拿那是密令啊，是陆军本部华东战区司令部签发的呀。如果杀了高德良，你和我这辈子就算完了。
7: 可是他藤野，怎么会把密令交给高德良来执行呢？
5: 这就是小日本鬼子的阴险之处啊！

0: 他们就是想让咱们中国人之间互相监视，互相猜忌，最后互相残杀。说到底，高调良也只不过是藤野手中的一个棋子罢了。
1: 今天胡柳镇上的这口恶气就这么咽下去了。
2: 不过我是想能不能利用敌人内部十三旅和别动队之间，胡旅长和高德良之间的那些矛盾恩怨做做文章，咱们可以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哎，局长，这兵法上可都有啊，我们可以借刀杀人，可以趁火打劫，也可以声东击西，无中生有，咱们还可以浑水摸鱼，反客为主啊。哎，
3: 就是打个黄龙洞，用得着把三十六计都使上吗？用得着吗？啊，不过是这个路子啊，你们具体再说一说想法。
4: 哦，简单的讲，让胡旅长借我们的力量帮他发泄心中的怨恨，在他帮我们的同时，我们也在帮他，这叫互帮，或者叫交易吧。这样让他主动的、自愿的来帮助我们。
3: 嗯，互帮。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他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吗？
2: 局长，今天呢，胡旅长被高德良羞辱到了极点。哎，当着自己部下的面，胡旅长被高德良用枪指着脑袋，而且还被打得一脸是血。可是胡旅长呢，愣是没反抗，而且最后啊，还一声不吭，灰溜溜地走了。你想啊，这是多大的耻辱啊！这要是换成我，换成任何人，那气也得给气死了。我看，胡旅长，他肯定有难言之处，所以才忍此胯下之辱，对吧？
4: 嗯，如果有谁能替胡旅长报了这个仇，胡旅长肯定会投桃报李啊，有所表示的。
3: 看来你们便衣队的仗啊是越打越贵了。对，只要我们把矛盾分析透了，你们的攻心策略就有的放矢。
2: 局长，咱们可以借用一计。
3: 计多不愁啊，但要看火候，你说说看。
2: 您看，高德良是叛徒，所以这正是敌人重用他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高德良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曾是新四军，曾经做过便衣队的副大队长。我想我们何不借机让胡旅长他们放风出去，就说高德良是假投降真卧底，明着是为了保护军火库，而暗地里他是为了炸了军火库，怎么样？
4: 你这招啊，更阴更损。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龙局长借藤野之刀杀了钟志国，用的就是反间计，对吧？
3: 还真没逃过你的眼力，这是反间计的一种，我看还可以再用，在敌人内部啊，制造舆论，散布谣言，造成互不信任，相互猜疑，我们就有机可乘嘛。哎呀，我都让你们带到沟里去了。
4: 哎，局长
3: 啊，
4: 刚使用反间计再用反间计会不会穿帮啊？
5: 哎，兵不厌诈，能用就用，如果没有效果的话也可以吓他们一跳。
3: 王小阳这个点子可以试试。
5: 可是局长
3: 啊，
5: 黄龙洞这个军火库的规模实在是太大了，要炸毁他的任务也非常的艰巨，如果能够按照计划进入洞中实施爆破当然是最好的，但要是最终没能完成任务，或者只能完成一半，那最后只能靠敢死队往上冲。我们也不希望这样，也是因为
3: 组织敢死队的方案已经上报军区了，两手准备都要有。
6: 真的不让我参加
4: 战斗
6: 啊？
4: 何政委，你身体正在恢复。 最好利用这段时间呀，好好休养一下。
6: 我不用休养了，我身体已经好了。就算不让我上前线，那我做做后勤工作总可以吧？
4: 贺政委，我听说你昨天晚上到附近村子给妇女扫盲班上课去了，是吧？
6: 对呀、啊，又不让我参加战斗，我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也不行啊？
4: 啊、哦，可以可以。哦，这段时间呀、啊，有鬼子被摸了哨，还有伪军被偷袭，不知是县大队干的还是武工大队干的，我们正在调查。
6: 嗯，我知道了。关参谋长
4: 啊，
6: 我真没看出来，你的心还挺细的嘛。
4: 哦，谈不上细，职业特点吧。贺政委，咱们平时交流的太少了，加上我长得胡子拉碴的，无形中啊，同志们给我戴上了这个大老粗的帽子。其实啊，我是侦察兵出身，当侦察兵，不仅要有强健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细腻的工作方法，甚至还有一定的艺术想象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跟你在上海从事的地下工作颇有相像。
6: 颇有这个词从你嘴里说出来好像有点怪怪的，
4: 是吧？主要我是跟你这个文化人一块聊天，所以颇有这样的词汇也随口蹦出来了。何正，其实多呢，你看我举个例子挺好。一般不说一般，说通常，一般来说要说成通常来说，刚才不能说成刚才，要说成方才，这个喝茶不能说成喝茶，要说用茶。
6: 别说你总结的，好像还有那么点意思哎。
4: 是吧？
6: 关涛
4: 啊，
6: 咱们俩这么开心的聊天，好像还是第一次吧？
4: 哎，对对。贺政委还第一次。贺政委啊，只要你高兴啊，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6: 任务？什么任务？
4: 没什么，那个龙局长跟陈大队长让我多陪陪你聊聊天，说这是任务。哎，贺政委，总而言之吧，这晚上夜出的时候你一定要多注意，把警卫员洗的带上，好不好？
6: 好。
7: 政委，政委，哎，你上哪儿去啊？
6: 我到村西头刘大娘家。
7: 啊，我陪你去。
6: 不用了，我呀组织了一个扫盲班，现在给他们上课去。
7: 啊，参谋长专门交代过。
6: 我这是去上课，带上个警卫员，乡亲们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这样多不好啊！他要是找我，你就会叫我一声啊。
7: 好。哎。

0: 局长，局长，局长，参谋长，
1: 局长，参谋长，
0: 局长，参谋长，
1: 局长，参谋长，
0: 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 龙局长，龙局长，
1: 哎，
0: 你看这书就掉在那前面那个路上，我们听见狗咬，就赶紧跑出来了，你看还是没赶上。
1: 哎，你看到他往哪方向去了吗？
0: 我们家的狗往西赶了，赶到村子外面，可是没追上呢。
2: 局长，这么说，贺政委是让敌人给劫持了。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同时。

0: 补充五味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

0: 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

0: 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酥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

0: 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葵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葵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葵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葵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葵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葵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葵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葵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葵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局长，参谋长，
6: 喜乐，贺政委没和你在一起吗？
5: 没有啊，他去村西的刘大人家了。
7: 不是让你跟贺政委在一块吗？贺政委肯定出事了
5: 啊！
7: 局长， 出什么事了？
8: 别问了，你快过去看看吧。
7: 好，走。好，
9: 龙局长，
10: 哎，
9: 你看这书就掉在那前面那个路上，我们听见狗咬，就赶紧跑出来了。你看还是没赶上。啊，
10: 你看到他往哪方向去了吗？
9: 我们家的狗往西赶了，赶到村子外面，可是没追上呢。
7: 局长，这么说，贺政委是让敌人给劫持了？
6: 我就奇怪了，敌人劫持贺政委，想干什么呢？
11: 哎呀，俺觉得还没走远。不是往西去了吗？西边只有一条上山的小路，不行啊，咱们就沿着小路往上追。
10: 等等，我觉得呀，这个事情有点蹊跷，不能盲目行动。
5: 那也不能干等着呀。
6: 这样，老罗到，猴子
12: 到，
6: 和尚
12: 到，
6: 你们三个先在村子周围搜一圈。小杨，你带着葫芦在大娘家的周围搜寻一下，好吧？
12: 是，
6: 看看有没有藏匿人员的痕迹。我和参谋长到贺政委的宿舍去看一下。你们几个过来啊，咱们把情况碰一下，好吧？
12: 好，
11: 是。
12: 走
11: 走
5: 走。哎，罗局长，我呢？
11: 哎呀，你回去写检查去，让你看看贺正你干什么去了。
10: 局长，这边的枪还在这儿，说明他是去去就想回来的。
6: 所以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会在自己的家门口遇上敌人。
10: 要说敌人会是谁呢？是日本特务还是伪军？如果是日本特务，他们袭击的应该是我们公安局啊。
6: 我刚才还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呢，如果动手的话，首先应该遇上我呀。
10: 看来他们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是有备而来的。
6: 而且他们对徐东村的地形也比较熟悉，行动十分诡秘。而且
10: 你的意思是？
6: 而且他们行动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冲贺兰来的。
10: 冲贺兰来的？
6: 嗯，
10: 为什么呢？
13: 报告
5: 局长、参谋长，我们从刘大娘家院外的碾盘后面发现了有人抽剩下的烟头。
7: 哦，对，而且啊，地上有很多烟头，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干的。
10: 局长，看来是天黑后有人潜入咱们村里。
5: 报局长。
6: 嗯，
5: 贺政委肯定是被人抓进山里去了。
6: 是什么呢？
12: 老曹，老志，
14: 你到底是什么人？
15: 进去你就知道了。

0: 贺政委，没想到吧？
1: 柳慧芳，你
0: 不应该叫我柳慧芳了，应该叫我柳慧芳同志。我现在已经是抗日游击队了，你看，

0: 怎么样？
1: 你没跟高德良在一起，
0: 别提他，提他我都臊得慌。我跟他现在井水不犯河水，我把他给休了。
1: 好，那你把我抓来干什么？
0: 不是抓，是请。
1: 有你这样请的吗？啊，
0: 手下人是粗鲁了一些，你多包涵。啊，哎，来人，给贺志伟倒酒。

慧芳，最近偷袭日本据点的事情是你干的吧？明人不做暗事，抓鬼子、炸军车的事儿都是我们干的。来。

0: 等等，你决心抗日，我们欢迎，但是咱们这个酒得喝得明白。你让我来，到底什么事儿？
1: 好，我就喜欢你的爽快。今天我请你来呢，是想请你给我们当政委。
0: 给你当政委？
1: 对啊，我现在是抗日游击队司令了，你们共党的军队里都有政委，为什么我不能有？今天我把你给请来，那我们就是想投奔共党当新四军啊。
0: 好，我表示欢迎。
1: 好，那咱们姐妹俩就干了这一碗，我敬你。
0: 来，
1: 同志们，给贺政委磕头，拜见政委。
2: 拜见政委。
3: 拜见政委。
0: 大家都起来。慧芳，我们新四军不兴这个，让大家快起来。
1: 啊，哎，那就起来吧。
4: 行，
1: 坐。贺政委，你发话吧，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
0: 当不当这个政委，那不是我说了算。我们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有组织关系、有组织原则的。
5: 你的意思是不给我当政委了？
0: 我没有办法答应你，没有军区的指示，我怎么可以随便出来给别人当政委呢？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吧？
1: 贺兰，我可是诚心诚意请你出山的。过去我给吴怀仁当过姨太太，后来又当了叛徒高德良的老婆，那是我柳慧芳命不好。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嫌弃我，可我柳慧芳是个中国人。前面那两个男人做下的孽，犯下的罪，今天我来替他们还。来人，把那两个小鬼子给我押上来。
2: 把他们两个带上来。
6: 走，快，走，跪下。
1: 这两个鬼子是昨天出来扫荡的时候被我们活捉的，现在我就送他们上西天。
0: 哎，慧芳，把枪放下。共产党的队伍是有纪律的，不能杀害俘虏。你既然想参加我们革命的队伍，就要遵守我们的纪律。
1: 好，我可以遵守你们的纪律，但你也得守我们的规矩。
0: 你们什么规矩？
1: 把这碗酒喝了，给我当政委。
0: 这个你不能为难我。慧芳，你想参加抗日，我们欢迎你。可是你今天的做法那是不对的，你怎么可以随便在村子里边抓人呢？你现在应该赶紧让我回去，我会把你的想法向我们的上级领导汇报。
7: 司令，不能放他下山。一旦放他下山，报告了新四军，新四军再上山把咱们的土匪给剿了，那咱们可就真连个藏身之地都没有了。

0: 克兰，今天你不给我面子，也就甭怪我不客气了。既然你不愿意落草为寇，我也不勉强你。但今天你走不了，我会派人通知你们领导。弟兄们，把这两个小鬼子给我活埋了！
1: 站住！
2: 马驴子，
1: 沈大爷。 你可听好了啊！俺可是便衣队爆炮大王马驴子，小鬼子的三座炮楼就是俺一晚上给炸飞的，知道吧？现在马上放了俺们何政委，啥事都好商量。要是不放人，俺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你们在座的谁敢动一动，咱们今天晚上就同归于尽。
3: 你们走，都给我老实点儿！
4: 别动。

0: 是点，哎呀，想不到啊，这个山沟沟里还有这么一个好地方。哎，哎，这个旗子竖得好啊！淮北抗日游击队，啊，这说明我们抗日武装力量又强大了呀。
1: 刘司令，听说你杀了鬼子杀汉奸，还抓了俘虏，你这抗日的功劳真是大大的。哎呀，龙局长，您看，您都说到哪儿去了？咱们这也是刚开张，我也没带过抗日的队伍，这才请贺兰给我们当政委，给我们指指路，所以才……
0: 哦，这是好事啊！啊！ 我们便衣大队的政委，到你们这个游击队来当政委，这两支队伍不就是一家人了吗？啊！不是，
2: 哎呀，龙局长，
0: 啊，
2: 我还没向您汇报呢，您怎么就答应了？
0: 哎，只要是抗日，只要是打日本鬼子，我都同意。这个政委啊，我看你就先见着，他这支武装力量怎么改编的，我等我向这个军区首长报告了以后，咱们再说嘛。
2: 哎呀，太好了！
0: 好，
2: 哎，正好龙局长，今天我这有酒有肉，你们大伙就别走了。
0: 哎，好啊，好啊，有酒有肉，我就不客气了啊。何兰同志，你也算是这儿的当家人了，你就看着办吧。
2: 好，那我就说话。同志们，今天这儿既然有酒，那咱们就喝一个团结抗日酒。
3: 好，来吧，来，
4: 龙局长，来。
0: 好，来，大家动手，好吧？来，嗯，嗯，嗯，魏邦同志，有件事情啊，我还真得请你帮忙。
2: 哟，您说。 只要我能办得到的，
0: 那好，咱们先吃瓜，完了以后跟你说，好吧？
2: 好。

0: 局长，给我出出主意吧！我实在是招架不住了。哎呀，你这关涛啊，关涛啊，我是真没想到，你说你啊，一个粗粗拉拉的人，闷不出溜的，居然干出这种事情来啊！和人家贺兰那样的大才女，通了大半年的情书，哎，你可真行！嗯，
1: 我当时是看他难受，就模仿庄严的口气和笔迹。
0: 给他写了封信，没想到他真相信了，而且挺高兴。这事啊，全怪我。庄严烈士的事情公开之后，我还想去跟贺兰把这件事给挑开呢。哎，我没想到啊，人家表现的比我还淡定，还理智，还知情达理。我当时就懵了，我还以为庄严不是贺兰的未婚夫，没想到。
2: 是你的里边冒充了一阵子吗？局长，
3: 他现在非要见我，我实在没办法了，才向你们说的呀。我，
2: 哎，晚了晚了，一切都晚了。什么晚了，中华？你给我出出主意啊你！
3: 你记得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我要你一上来就把话说开了。你倒好，谈起了小资情调，还谈得挺好，挺浪漫的嘛。
2: 啊，不过。
3: 我最近看到你的字，也长进了不少啊，是不是写情书练的？啊，文化水平提高了不少，也学会了骗女孩子了吧？
1: 崇华，你就别臭我了，你给我出出主意啊！你真是，哎，局长，
0: 哎，不，听大队长的呀。
2: 那好，咱们就两条，一，假戏真唱，弄假成真，把贺兰给娶回去，一了百了。
1: 那是我嫂子，他
3: 们不是还没结婚吗？
1: 不行，贺兰太优秀了，我不配呀！这
3: 得，那就第二条了。
0: 那只能这样，
3: 承认错误。

0: 交代，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给说清楚了。
1: 哎，还得记住啊，别把我们两个给卖了。
0: 哎，
1: 哎，
2: 那些信并非来自

善意的欺骗也该结束了。千万不要问我是谁，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会关注你，履行我对庄严的承诺。祝你一切都好，嫂子。

0: 好吧，我不问你是谁，我也害怕我知道你是谁之后我会埋怨你，毕竟在庄严牺牲的这件事情上你欺骗了我。虽然你是善意的，其实我和庄严在信中也经常探讨离别和死亡。作为战士，我们已经做好了为祖国牺牲的准备，你应该把他的事情及时地告诉我。不过我还是想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为庄严所做的一切。我为庄严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庄严是否有什么遗物让你转交给我？如果有，请你及时地还给我好吗？因为对我很重要。谢谢你，好心人。
1: 唉，是啊，这遗物怎么交给他呢？我把庄严烈士的遗物委托给你们公安局的领导交给你，可否？以我和庄严的兄弟情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是分内的事情。嫂子不必把它看得过于沉重或是伟大。嫂子不管长什么样，在我心里都是圣女、仙女。
2: 老营长您好，我是军区侦察营现任营长夏哲，先向老营长致以崇高的敬礼。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您6年前招的兵。
1: 哼，我怎么不记得呢？小家伙都当营长了。
2: 老营长，庄副营长牺牲至今已经快1年了，我们想到他的坟前去祭拜他，也希望您能来。军区烈士陵园你应该知道吧，我们约定4月1号下午1点在烈士陵园会面，您看可以吗？
1: 唉，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间庄严已经走了将近1年了。

老大哥，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一年又过去了，一直想过来看看你。

他的遗物我都收到了，还有没有遗言？快了，答应我，替我照顾好孩儿，说。 来了，他只是告诉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哦，对了，这位，这还是钢笔。

这些是我给你写的信，我今天都拿来了，你留着慢慢看吧。

一下子看这么多鞋，你不会烦吧？这还不都怪你。

0: 要收到信了，可不可以给我托个梦？
1: 兰兰，万一哪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尽快忘掉我，重新生我。这是实在话，活人记住死人就可以了，但没必要为死人活着。如果你愿意，我希望你能跟我的老战友，也是我的生死兄弟关涛。

这支笔是我送给庄烟的，你帮我继续保留好。我会再来看你。

0: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吗？本来这次交易成功以后，我就会把甘田信男招到您的麾下，为您效力。可没想到，您的出手也太快了。姓南是我教过的学生当中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不然不会调到战略情报部去。可他为什么不愿意见我？藤野君，我觉得你应该理解他。姓南不是不效忠日本天皇，他是真的需要钱呐。而且他最清楚你需要什么样的情报。一旦你们师生见了面，他还好意思向您开价吗？战略情报部也不会饶了他呀。
1: 的确是一个情报高手，一个有思想的情报人。是我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细节。你曾经告诉过我，中之国是个日本人。我没有往深处去想，我无法忍受他的极度贪婪，更不允许。 日本人瞧日本人的主观，我无法忍受。
0: 藤野君，就因为这些，你就亲手杀了他吗？我真的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你让我怎么面对星南的家人？

0: 行查实，山本将军遇刺之情报系王吉情报犯中治国从贵军内部购得，游湖路线后高价出卖给共军。皮具队在同一所落设伏所致，
1: 犯

0: 中志文慢性暴医是属实，渡边医生可以证实。中三小时前离开邦吉前往县城，目的不详。
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

0: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2: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2: 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还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

0: 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4: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4: 买贵了
3: 退，
4: 通通给你退，
2: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还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您还可以任意的
3: 试吃2大包，
2: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鲜福。

0: 鲍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0: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5: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4: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儿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

0: 只要99，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
1: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6: 活动库存告急，
5: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5: 2大包，
1: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逸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7: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他叫郭小龙，23年前，因为一个人的失踪，一家人坠入了冰冷的深渊，各自走进了心中的死胡同。只有找到这个人，才能弥补家里缺失的温暖，完成一家人最大的心愿。
1: 邀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兄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哦，手够凉的呀。来，请坐。

0: 啊，谢谢谢谢。
1: 叫什么名字呀？从哪儿来？
0: 大家好，我叫郭小龙，我来自贵州。这次我来到这里呢，寻找我已经走丢了23年的弟弟，名叫郭岩。自从弟弟走丢了之后呢，我和爸爸是一边摆着地摊，一边到处去寻找我弟弟。
1: 在贵州摆地摊吗？
0: 贵州、云南，其他省份只要能去的都去。
1: 都去哈，啊。
0: 弟弟小的时候呢，也是我带长大。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那个地方呢，都是大一点的孩子，带小一点的孩子。那时候我只有七八岁吧，弟弟呢有1岁多，他要我把他扛在我肩上，我呢拿着他脚，他那两只手都让捂着我耳朵，就像现在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那种感觉。那还要我边走边跳，他才开心。弟弟那时候特别聪明，有时候我和妹妹呢。放到那个小毯子里面玩的时候，抓起小虫子给他呢，他害怕，他不要。给他什么果汁啊？他用嘴巴里面塞。
1: 那么小就知道这些？
0: 后面呢，爸爸妈妈呢就把我一家人都带到城里遵义市租了一间房子，里面挺简陋的。爸爸呢以前当过兵，也在部队上生活过，然后呢，把家里面的被子啊、什么茶具这些小物件呢都摆得整整齐齐的，墙上打扫不干净呢，爸爸还出去捡什么报纸啊、广告纸啊，把家里面贴了个整遍。
1: 啊！
0: 爸爸呢，每天呢一早呢去摆地摊，在一个桥上帮人家维修打火机，然后晚上呢还要去给人家服装店呢，接一份工作去看看店。那时候妈妈呢，记得还在一家餐厅，上班，也要上得很晚很晚才回家。
1: 很拼。
0: 对对。弟弟大了呢，也懂事儿。那时候我已经回老家去读书了呢，因为弟弟毕竟是一直都是我带，很想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回到城市里面去，带着弟弟玩。有一天，我一个亲戚呢，从城里到乡下去，就到爷爷奶奶家，说他来的时候啊，我爸爸托付他这次回去呢，把我带到城里面去，我就很高兴呢，就跟着我的亲戚呢，就赶上车，生活到城里面去了。当时到家的时候。可能是8、9点钟了，
1: 晚上8、9点钟，
0: 晚上8、9点钟了。但是我一进门呢，我就很想看见我弟弟，我就开始大声的叫啊，我说小徐鹏，小徐鹏。但是我弟弟叫小徐鹏，我也没听见我弟弟的动静，他也没有答应我。我就看见我妈妈呢，就坐在旁边就哭。我说妈妈怎么了？妈妈就说，弟弟走丢了。然后我爸爸也很严肃的跟我说，说弟弟确实丢了。但是我也不敢去相信，因为压根就想思想里面就没有我弟弟丢这个怎么回事，反正很懵。妈妈就跟我说，弟弟丢的那一天，妈妈呢由于要去上班，弟弟呢在这个时候呢，还鼓捣要妈妈给他炒一碗蛋炒饭吃，妈妈呢就没有时间跟他炒，就说你在家里面，快吃点其他的吧，吃其他你快到你爸爸那里去。我妈妈就去上班去了。回家之后呢，我爸爸就说："小学朋友已经出去玩，但这么晚还没回来。我找了巷子里面呢，到处都找了也找不着。
1: 等于那天就是妈妈出去上班，然后弟弟可能就自己出门去找爸爸了。
0: 对，弟弟的都是这样的。
1: 弟弟那时候长到几岁了？
0: 4、5岁了。我弟弟丢，当我成年这段时间呢，爸爸妈妈天天都在找弟弟。"找到后面到公安机关去报案了，然后爸爸妈妈呢，整天就是，满街的去找我弟弟，满街的去寻人启事。看到妈妈呢，整天都坐在家里面哭，嘴里唠叨呢，就说后悔那碗蛋炒饭没炒给他吃，现在要给他吃也没机会了。爸爸呢，好像在报纸上听到过其他地方也请回来了1、2个拐卖儿童，然后他就跟妈妈商量说要去找。出去的时候看见我爸爸干干净净的提着行李出去，回来的时候呢，看到我爸爸呢，几条裤子都裹在身上，衣服也穿了很多，衣服都穿裹在身上呢，脏兮兮的，头发长长的，胡子长长的，都回来了。
1: 这一出去得有多长时间才回来？
0: 1年多。后来我读书很有压力，然后成绩呢不断往下滑，就读不去了。我爸爸呢，好像后面就跟我妈妈商量说，准备带着我和他一起找弟弟。我一听到去找弟弟，我又想跟着爸爸找弟弟，万一有一天，万一找到弟弟，一家人不是就开心了吗？我和爸爸找弟弟呢，其实生活条件也挺艰苦的。那时候我和爸爸去住的旅店呢，基本上4、5块钱一晚上，住的是那种平民房，来一间各住几间的，窗子也是破的，然后你房间里面呢，只能铺一张床够一个人，一到床上呢。

0: 有轿车啊，什么旱车、啊、这些都有。最艰苦的一次是在云南玉村这个地方，
1: 嗯，
0: 我睡到半夜，身上特别痒，特别痒，然后我就挠，这个手扣到哪里呢？那个起了这么大个泡，那泡就长到哪里？然后第二天呢，我爸爸呢就把我身上拿开来看，来看呢，长了全身都是泡。然后我爸爸就说我染上跳蚤了，被跳蚤咬了。然后我爸爸呢就到那个农药店去买那种杀虫剂，拿一个盆呢把开水倒在里面呢，把我的衣服和那个杀虫剂混合来泡。我和爸爸出去和流浪汉没什么区别的，只是说区别就是我们做点小生意，还做点赚一点钱呢，有地方住。
1: 能做点什么小生意啊？
0: 但是我爸爸出去卖那种玻璃刀，
1: 卖这个玻璃刀能挣多少钱呀？挣不了几个钱，
0: 挣不了几个钱，一天可能生意好的时候二三十块钱，
1: 挣二三十块钱，也就够你们爷儿俩晚上住个旅店，就还是特便宜的旅店。
0: 对，生意好的时候，然后爸爸就去买盒饭来吃，爸爸就会把他盒饭里面的菜全部夹给我吃，他呢就扒那个白饭吃，有时候呢生意不好呢只能吃馒头，摆那个地摊基本上天天就是把弟弟的寻人启事摆在那个地摊上，爸爸每天都要把那个寻人启事擦得很干净，让人家看得很清楚。其实我和我爸爸呢在外面一直找了五六年的时间，
1: 找了五六年
0: 啊，对，走了可能有四五十个城市。那时候我大一点了，大一点呢觉得爸爸这种找弟弟的方式啊，心里面感觉不靠谱。
1: 对，就是你们凭借什么作为线索去找呢？
0: 他刚才在新闻上报纸上看到这个地方侵回了一批被拐儿童
1: 啊，就去那个城市，
0: 就去那个城市找。我感觉这种方式的话比大海捞针还难。
1: 对啊，
0: 然后我那时候大一点呢，我就想家了。我爸爸呢也能理解我，他说你不和我找呢，我还是一个人都要去找你弟弟，那你要回去了你先回去吧。实际走的时候呢心里面也挺矛盾的，如果在那地方至少他有个人捞到的时候还可以捞到，如果没在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很担心呢，但是确实自己坚持不住了，爸爸找呢也很难找，这种方式又没有结果，找了这么多年。
1: 就是你没跟爸爸讲过说这种找法不靠谱，这比大海捞针还难？
0: 你劝过，劝过他爸爸不听，
1: 他不听，他还坚持他这种找法。
0: 哎，对，一定听。
1: 那他明白这种找法其实希望很小吗？
0: 对我的理解呢，可能说爸爸在外面找着了比在家里面待着要好。后来呢就觉得在家里面待不住，不想回家了。
1: 虽然这是一个家，但是这家里就没有一点人气儿。
0: 对，然后我是那时候也不和妈妈联系，经常在外面呢，就这样荒废了很多青春。有一次我回去呢，看见我妈妈呢病得挺严重。
1: 就什么病了？
0: 妈妈有高血压，还有脑梗，然后说话呢嘴巴也歪了，头发也白了，觉得自己呢，曾经真的太不懂事了，因为家里面爸爸也年纪大了，弟弟也走丢了，我是唯一的男人，我感觉我自己呢应该承担起责任，我怎么现在才能知道？我感觉很恨自己，我感觉自己呢应该改变自己了，因为彼此都错过很多，弟弟走丢的话，我们这个家呢，大家都走进了死胡同，感觉自己应该要走出来的时候了，只能靠自己慢慢的努力，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家注入更多的爱，注入更多的幸福，慢慢的改变起来，哪怕就是做一小点点的改变的话，也是我向前迈过的一大步。我就去找一个工作，好好的存钱，存着钱呢，又怕妈妈身体突然不好的时候呢，我这个钱拿出来可以急用，可以怎么的？妈妈呢，也每个星期跟我打电话，以前呢是不可能的，以前妈妈很少跟妈妈交流，妈妈也不会跟我打电话，现在我呢也经常跟妈妈打电话关心她身体啊。
1: 其实妈妈也很关心你，只不过是以前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跟你交流的机会。
0: 对吧？对对。
1: 那你找了个什么工作呢？
0: 我现在呢在贵阳一家物流公司上班，做一线操作管理。
1: 操作那还可以。小龙，你现在一边上班也在一边想办法找弟弟吗？
0: 我找弟弟呢，我是想通过更多网站呢、啊，把寻找弟弟这个信息呢传播出去，
1: 网络的方法。
0: 希望呢早日找回我弟弟来，圆我爸爸的梦，也圆我们一家人的梦。
1: 今天有人陪你来吗？
0: 有我爸爸。
1: 来，我们掌声有请小龙的爸爸。
0: 谢谢。
1: 大家看这个小龙的爸爸上来，仍然是衣服整齐，头发整洁，一丝不苟，有很有这个军人的气质哈。来，小龙爸爸您坐，来，小龙也坐。

0: 大家好，我叫郭大军。自从1995年纽约市以后，我小儿子在遵义市走失以后，我总是在家里面待不住，心里面浮生是乱想的。我总是想在外面去找一找，我心里面比较好受一些。这么多年啊，我都是在外面一直摆地摊，我走遍了云南、福建，还有浙江，还有广东，大概大小县市吧，走了150多个，都没有找到我的小孩。直到现在啊，我年纪有点大了，我老婆呢重病又在身，但是我最后只有是在正义市我这个小儿子纽市的那个地方打工，一边给我老婆赚的医药费，一边等待着我小儿子的消息。
1: 爸爸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对孩子说的？
0: 我想对我小儿子说，小学房你这几年仅就是在什么地方嘛？你还过得好吗？我们一家五人都希望盼望你回来。孩子呀，爸爸想你真的快得得要想好了。
1: 好，小龙拉着爸爸的手啊，这些年跟爸爸一起走过了那么多地方，你们爷儿俩始终坚定地站在一起。我们希望这就是你们在寻找弟弟的路上辛苦地走过的最后这十几米路。门打开，圆你们的梦想，好吗？坚强点，加油！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他们找小儿子的。来。

0: 郭小龙，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找弟弟郭燕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是在1995年的6月11号，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白沙路附近走失。当时弟弟还不满6岁，身体瘦小，额头处有明显的疤痕，在他左脚的脚背上还有一颗黑痣。那么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寻亲人的求助任务后，我们立刻进行信息搜索，并发现了一个为海燕寻找亲生父母的帖子，与您提供的信息有一致性。但是郭燕是1995年在贵州省遵义市失踪，而为海燕是1993年被拐。
2: 接到求助后，我们立刻采集了疑似被寻人韦海燕体样，并且将信息录入了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
0: 今天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弟，我好像回忆到小的时候看到你那样子，但是现在只能够想，又不知道你在哪里。
1: 这一点就是，劝他们晓得休息哈，不管那是真也好，假也好啊，都是这样。

爹爹，吓死我了！

0: 让这爷仨咱过来。
1: 叔，我们慢慢聊，坐着说好不好？因为话很多，有好多事情要跟你讲。
0: 来，上面坐下。我们先让七月说说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是在广东省的深圳市找到的弟弟。弟弟现在在深圳做的工作是跨境电商，所以他自己很独立。是因为他的养父母年纪大了，最近想告诉他真相。
2: 我记得那个野果，我记得妈妈的，他怎么办？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的大肠饭，我现在一直都还很爱吃。我记得那座桥，你在桥上摆着摊，然后经常会跑到桥下河边去玩。
0: 记得跟着爸爸在桥上摆地摊儿。爸。
3: 他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到了什么叫幸福的时刻。我们衷心的祝福这个孩子会回到自己的家里。
0: 七月，带他们仨找到这家。
1: 好，
4: 谢谢。150多个县市，23年荏苒光阴，执着无悔的寻找，终于换回今天的团聚，回归的亲情，并将给这个家庭注入更多的爱，提升幸福的温度，祝福他们。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

0: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0: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0: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0: 我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

0: 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

0: 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我
2: 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

0: 时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

0: 更漂亮，好不好？
1: 做的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人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嗯，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

0: 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9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9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习近平主席多次主持或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多个场合发表重要讲话，引领推动金砖国家合作不断深入，行稳致远。
1: 气风之劲草，烈火见真经，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啊，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化。

0: 验，始终情难自圆。
1: 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习近平主席多次主持或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多个场合发表重要讲话，引领推动金砖国家合作不断深入，行稳致远。
0: 我们坚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也不可能逆转。我们要为人民福祉着想，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实际行动为建设美好世界做出应有贡献。
1: 面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始终旗帜鲜明地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倡导同舟共济、合作共赢。
0: 作为国际社会积极向上建设性力量，金砖国家应该坚定信念，直面风浪，以实际行动促进和平发展，维护公平正义，倡导民主自由，为处于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关系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1: 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开放合作大势，着眼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现实，为各国携手应对挑战，推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0: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2023年8月，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体现了金砖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决心，彰显了金砖机制的强大吸引力和感召力。
0: 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金砖合作大有可为，金砖国家未来可期。让我们共同努力，谱写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谋发展的新的篇章。
1: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
0: 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也要勇立潮头，以坚韧不拔之志，敢为人先之勇，识变应变之谋，共同谱写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2: 一栋危旧楼从拆除到重建再到居民拎包入住需要多久？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给出了答案，居民从搬出旧居到迁回新居仅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现场，记者见到了智能建造模块化集成建筑技术。
3: 这是一间房，但它不是在工地上，而是在工厂里，把无数个这样的房间拉到现场拼起来，就成了一栋楼。这样的房子，你愿意住吗？
4: 今年服贸会，我们在现场见到了这种造房新技术。
5: 但它这个挺好玩的，就是一块一块，你看它就像积木一样。
6: 好厉害！
4: 眼前这间房就是模块化房屋空间。
7: 我们在工厂生产了一间房，调到现场，这间房就已经落位完成了。
4: 服贸会上的这种智能建造技术已经用在了很多老旧小区改造上，听说居民还挺满意。
8: 很意外，就是没想到就是工期这么短，
9: 光是说这时候就是半年呢，他说到做到了呀，
10: 人家半年就制成了，
11: 搭积木似的。
12: 模块化是一种建造方式的改变，可以实现一个快速回迁。

0: 缩短将近60%左右的工期。
1: 工期到底怎么缩短的？居民们住得好吗？我们决定兵分两路实地探访。
2: 其实我之前以为这是出来的是毛坯房，哎，到现场拼起来还得装修，竟然现场是已经精装好的房子，已经弄好了的门，包括这个墙壁啊都已经弄好了，
3: 水盆台都已经装好了，从这个结构，到机电，到装修，差不多90%的工序都在工厂完成。模块化的建造方式呢，把建造方式从串联变成了一个并联的方式，现场在做基础，已经在生产上部的这些房子了，工期就大幅度缩小。
1: 传统造房是一层层往上，而在这里从第一层到顶层能同时在流水线上生产，比如这间宿舍在完工后就会被运往几公里之外的工地拼成一栋学生公寓。
2: 现在工人是在上面进行什么作业
4: 啊？就两个箱子中间叫拼缝处理，这一栋16层的楼，它就会分为了298个宿舍，每一层是23个箱子，一层23个箱子吊完之后，浇筑完了之后，这一层就算完成了。其实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对于这个原拆原建，像北京、广州这种城市，可能有很多建筑已经超过40-50年了，现在要把这一栋楼拆掉了之后再重新建，这个可能得2-3年的时间。那这2-3年的时间呢，居民在哪里住，这笔费用可能会特别巨大。但用我们这个 MSC 项目呢，可能就是需要6个月，居民就可以直接搬回来住了。一种房子也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就是一个家嘛。
5: 来，你得看看，打扰您哈。
6: 进来的时候，这些都是已经装好的了。
7: 对，啊，都在房子上长着了，还多了个电梯呢。
6: 刚开始听到说这楼要按照像，就是像搭积木一样给您建起来，
7: 是的，
6: 心里踏实吗？
7: 我们这个楼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愿意的，因为楼太破了。我们54户征求意见的时候全愿意，一致通过。这么好的先进技术，我们为什么不用呢？有什么可担心的？
1: 去年上半年，这儿还是一栋建于1978年的危旧楼，居民们从搬出到迁回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
7: 一洗澡，我们呼通，我们都能听见，现在听不到了，特别安静。
3: 隔声性能和防水性能会更好，我们都做过抗震的、防火的这些实验，证明这个东西是没问题的。看到一个真真切切的实物，对推进旧小区的改造工作是更有利的。
0: 我们相信更多的居民会能够实实在在的享受到智能建造这种新型建筑工业化的手段带来的我们高品质的原拆原建的项目。
8: 受降温天气影响，黑龙江省漠河市气温日渐走低，9月12日。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确保居民住上暖屋子。漠河市是中国最北、纬度最高的县级市，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摄氏度。据了解，本次漠河供暖期为8个多月，供暖时间将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前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
9: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9: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哪个来的？
3: 5、4、3、2、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吧。嘣嘣
6: 嘣嘣，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活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要是说它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1: 对于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2: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3: 不管是对我们古巴人也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4: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2: 在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0: 王铁英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4: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0: 他是我们村第51户村民。

0: 哎，我帮你。
1: 我到了，我到
0: 了。啊，我们咱俩一起，太太，走，走吧。
1: 我到了，
0: 我去给你倒得了。来来，我倒，我来。我来，我来。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我来。
2: 谢谢啊。
0: 没事儿。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啊！
2: 我是个帮
0: 工。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是，身体就算行的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
3: 夏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4: 现在呀，少采用造价有点高。我寻思，俺店里哈不能省一部分财嘛，两样用。
5: 3米，
0: 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但是你不能不用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
4: 嗯，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0: 没事，我都联系好了。
3: 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我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夏火龙村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6: 到这块就是基本上信号就是非常非常的
7: 弱。来了，王社长，
3: 走访刚回来。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呀都画全了。
7: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脆剩的鱼。
0: 搁这吃口。
7: 哎。
3: 其实这个村里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一样。

0: 看看这个铁丝网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这个重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护边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2: 140
3: 那个车吧哈，他每次那个车过来就是2-3天，
2: 不管什么路线呢、啊、怎么走，我一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1: 最近身体还行哈？
4: 还行，最近身体挺好，今年身体都好。
1: 冰糕还吃吗？
4: 吃，要不再吃。
1: 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总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就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

0: 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这些被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所以说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们。
1: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待我你就像自己母亲一样，待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0: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这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一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无人机这个，如果有发现的哈，有人飞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很高，可以遮风挡雨。我的爸爸很壮实，可以保护我和妈妈。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子汉。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1: 怎么着？啊，来了来了。怎么着？飞扬，洗澡去了？洗澡了？
2: 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的父亲。西康子啊，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呀，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这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
3: 他腰疼好长时间。
2: 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基本上是5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的5点，自然我就上岗了一样。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画画。以前呢，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开心的。啥？好了，猪凹，头再啃，头再啃。

0: 啊，
1: 它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边的肌肉组织了，它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它1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
0: 怎么了？嗓子，好了，好了啊。
1: 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他会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14年结的婚，然后是15年有的小宝宝。2007年，我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我也想不明白这10年到底怎么了。
2: 你让一抹
3: 啊，让一抹啊，可得了，得地哈。
1: 慢慢的劝他，开导，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你看看。
3: 开吧，开吧。
1: 其实之前健康的时候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也就1个月聊天聊个一两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有目标的，很搞笑的。我都问了1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10万分之1，10万分之2。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
3: 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听，我就是有负荆请，我就是有负荆请爹。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
1: 我逗我爸笑嘛，这个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
3: 100左右，又瘦了一点点，好了。还可以，不能保持健康就不去了啊！
1: 如果老天能让我们这样过个30年，我都无所谓。你养我30年，我养你30年嘛。
3: 呀，我给你鼻子擦一下。

0: 在你来。
1: 完蛋了。
2: 我愿望就是我要想看到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

嘟嘟的小嘴巴，一声把爱交给他，只为。

0: 是的。
1: 我们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它的滴它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是少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我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才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呢，出来工作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被社会接纳。

深圳湾，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全球唯一身处城市核心腹地的湖树林生态系统就在深圳。这里被认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历程中最具挑战也更具价值的实践场。高速发展的城市能否与珍贵的红树林湿地和谐共处？

秋冬的清晨，候鸟集中觅食的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也是数万只候鸟选择的越冬地。

成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他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动作同频，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鹬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有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环嘴鹬。它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环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还能过滤泥沙。遇到同类，

可能会鄙视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他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专心干饭时，他会被躁动的大刺鱼吓一跳。遇到鹭鸟会被赶跑。但碰到不合眼的同类，他也会毫不含糊地驱逐了事。

后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红嘴鸥喜欢吃水生无脊椎动物，这种大虫子就很对胃口。

但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鸬鹚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它们睡觉的地方。它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肥美的资源。鱼鳍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也不那么容易。

但扎入水中，多数时候也是无功而返。团队作战可以提高胜算。

0: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深圳湾要怎么满足如此高密度的候鸟觅食和栖息的需求？科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1: 我是杨琼，我在广东的宁滨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田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摄像头，一些零下的我看不到的，那我们就是红外相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够识别啊，能够自动监测啊，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然后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就它这样一扫出来，然后这边就有数据，红脚鹬、青脚鹬、鱼翅鸭，

我是宋长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保护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啊，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觅食呀？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一拉近一对焦，就是给你识别，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鸟，什么鸟，大多是赤颈鸭。

这个望远镜上面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的。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青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啊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个鸭子的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飞尾鸭、刺颈鸭呀这些啊，绿刺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了的话它就要下去啄它。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的鸟类识别的都很多，你看鸟鱼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它就。海面上也是啊，都有很多那个绿金字眼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深圳湾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食。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监测数据显示，城市对这片红树林湿地的呵护，大自然已经渐渐有了回应。

我叫荣灿忠，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的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舟类，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记录到水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禁渔禁捕的这一个策略，使得水獭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护所的功能存在。

0: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一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1: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宠物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

0: 宝灵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三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圣界。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飞云涛声，涤荡心胸，西线蓝光照映晴空。公元1896年，在钟灵毓秀的浙南瑞安，孙仪让、黄少祺、向松等十位乡贤相继创立瑞安学技馆与方言馆，以西学东渐之光主动对接世界，回应时代危局。学技馆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数学启蒙教师，奠定近现代温州数学家群体涌现的基础。方言馆则推动了晚清至民国时期温州地区的留学高潮，成为温州乃至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自卓公祠至仓前街，从西线山到桃尖山，校名更迭，校址辗转，抗战烽火中，师生于桃山碧山寺、仙将长宁寺、文成大学王家祠堂等地流离授课，弦歌不辍。风雨如晦时，学校储才兴学，以待国家之用的初心坚如磐石。这是一部与国家民族同频共振的壮烈诗篇。五四风雷，抗日救亡，每逢家国危难之际，总有瑞中师生慷慨以赴。郑敬恒、郑兴、林去病、张志玉、张涛等众多校友以生命为

今淬炼出学校敢担当的不屈脊梁与浩然正气。历经130载春风化雨，瑞中学子灿若繁星，光耀寰宇，杨状元向湘，教育家洪彦远，辛亥革命先驱许深，经史学家李历、周雨桐，国学鸿儒林颖，数学家向辅臣，鱼类学家吴宪文，戏曲史研究大家王继思，音乐理论家缪天瑞，古文字学家戴家祥，书法家邹梦辰，国旗设计者曾连松，天文学家孙逸穗，大气学家伍荣生，海洋学家方国红，太空环境工程学家黄本成，刑侦专家陈世贤，国医大师周超凡，欧美六院院士戴黎明，美国发明家科学院士王朝阳，长江学者张文宏、吴连生、张丹、陈基明、金一正，统计学家蔡天文，材料学家叶明鑫，青年化学家潘秀莲，破解世界数学难题的青年数学家陈镐等，万千校友从瑞中出发，将个人涓滴汇入时代洪流，生动诠释了以应时需的至高理想。艰难创业，永怀孙公，群贤济起，十大升鸿，师者之魂，烛照前程。筚路蓝缕之时，许帆、胡演员、王超六、许学斌、金荣轩等校长殚精竭虑，带领瑞中人除弊鼎新。新中国成立后，管文南、向维新、陈才顺等校长引领师生砥砺前行，学校跻身浙江省重点中学行列，改革开放大潮中，孟非、向维新、祝少中、潘兆清、黄德春等校长锐意改革，学校三夺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浙江赛区魁首，三摘华东六省一市作文比赛一等奖。20世纪末，黄德春校长迁建新校，奠定现代化办学格局，吴学斌校长创设瑞阳分校与国际部，学子折桂省高考理科状元，学校荣膺全国文明单位称号，陈良明校长以校友、校园、校史为抓手，力促教育质量大幅跃升，办学水平跻身全省第一方阵。现任李敏书记、王安国校长带领学校班子矢志进取，设立新学技馆、向湘计划，培育拔尖创新人才，并创办华丰校区，积极探索教育资源的高效配置。学风之根，深植厚土。自林调梅、张刚、洪炳文、朱先生开启风气，经董普查、王茂春、曹振铎、马允伦等老师传起星火，蒋兴国、张玉兰、黄吉光、洪景春等老师承袭学脉，张茂松、杜君毅、金小涛、黄华伟等老师拓其心境，戴海林、蔡瑞琛等老师守正创新，他们以心血智慧灌溉，欲得桃李满天下，西晋自成。文化之魂，浸润风骨。2005年，瑞安中学兴，铭刻浩瀚星空，成为全国中小学获此殊荣的首例。这不仅是对过往荣光的加冕，更是对永恒探索的庄严寄望。人人成为瑞中兴，以内化为温暖而崇高的育人愿景。校园里，石头会说话，草木有故事，墙壁能教化，德字碑、石敬石、致良知等时刻箴言，启迪智慧。130种植物

述说百萨年韶华，党建长廊传承红色基因，校史档案诉说往昔，国学名句涵养性情，探花楼、六义亭、陶社等古建筑群默然屹立，与朗朗书声交织共鸣。瑞安中学文化丛书、瑞中人等书刊系列梳理百年文脉，这里是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精神的当代延续，是家国情怀生生不息的文化场域。我们歌于斯，我们颂于斯，木化雨，遇春风，育人质量稳步提升。学校坚定践行五育并举，持续深化课程改革，构建起瑞中新特色课程体系，学生全面发展。钱浩然、谢金红同学先后荣获全国最美中学生标兵、全国最美中学生称号。近十年，逾百名学生在数理化生性五大学科奥赛中荣获赛区一等奖，何必硕斩获全国物理奥赛金牌，林希颖、陈新瑞摘得生物学竞赛金牌，黄思伟、魏光浩分获全国化学奥赛金牌，吴涵妍勇夺中国女子数学奥林匹克金牌。此外，学子勇夺全国体育竞赛冠军，荣膺青少年电影节奖项，高考成绩名列全省前茅，众多学子圆梦清华、北大、浙大等顶尖学府，国际教育硕果累累，国际部学子超过85%被美国排名前50的高校录取，科创精神与时俱进。从享誉全国的小发明家摇篮，到获评浙江省科学教育实验样本校，再到争创浙江省科技高中，创新的基因深植于学校发展血脉。学校倾力打造梦想空间、机器人实验室、化学创新实验室、周超凡百草堂等，与多所知名高校、高新企业共建实践基地。近三年，学生在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信息学素养大赛、机器人竞赛、无人机挑战赛等赛事中荣获国家级奖项数十项，学生发明专利成果竞相涌现，师资队伍群英荟萃，陶之工程名师培养计划持续推进，多项讲教基金立教兴学，引育名师，引聘全国顶级奥赛教练加盟瑞中师资队伍。2025年，学校成功引进来自北大、浙大、中科大等顶尖学府的10位青年才俊，为学科奥赛与创新教育注入强劲活力。由镇高级教师、特级教师、金牌教练组成的骨干团队，已成为学校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石。校园格局气象日新，我们着力构建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以文化人的育人闭环，敢担当、有智慧、能做事的毕业生形象日益鲜明。2025年，学校荣膺全国文明校园称号，这是对全体瑞中人精神风貌与育人成果的高度肯定。池世勋校友捐建的琴行楼与爱心人士捐建的琴建楼巍然矗立，显著改善了办学条件。由华丰集团捐资5亿元建设的瑞安中学华丰校区项目正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全面启用。校友情深，反哺绵长，瑞中人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广大校友以多元方式回馈母校，
或慷慨

捐赠文物史料，或重返校园助援讲坛开设讲座，或捐建校园文化景观，或依托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助学、讲学、讲教金，学校每年发放助学、讲学、讲教金逾百万元，遍布全球的瑞中校友会成为校友联结情谊、共谋家乡与学校发展的坚实平台。携手并进，心丹气雄，如川之东，如日之升。新时代的壮丽画卷徐徐铺展，瑞安中学矢志建设成为示范性学术型高中，以智能化、专家化、特色化、人文化为发展之笔，奋力书写县中崛起的时代答卷，擘画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放眼世界，开气象之星，学校以实现教育质量提升、精美校园建设、学校内涵发展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四大目标为引领，积极建设以瑞安中学本部为核心，以瑞中学技馆、瑞中国际部、瑞中华丰校区和瑞中合作校为四翼的发展格局，全力打造门类齐全的浙江省基础教育新高地。从1896到2026，从学技馆到现代化学校，时代浪潮奔流不息，而真宗树义以应时需的校训、深思力行的瑞中精神，以及那份让瑞安老百姓自豪的永恒追求，历久弥新，历史照亮前路，传承启迪未来。新时代站在立德树人的新起点，瑞安中学必将在守正中创新与传承中跨越，迈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0: 你以前一定发生过特别多事情吧？几顶几甲？
1: 两顶。怎么了？
0: 没事。

0: 老妹儿，
1: 请进。
2: 老妹，
1: 钟大哥，秋雨他们人都出去了，
2: 出去了至少八个人。
1: 去哪儿了？
2: 哎呀，我们的人没有跟上，没有走多远，就被他们给甩了。想追呢，又怕被发现，只好作罢。要不明天我再找几个身手好的。
1: 不用了，秋雨带来的都是高手，咱们的人谁也追不上。
2: 那怎么办呢？要是他使什么坏，咱们不能一点防备都没有啊。
1: 我想目前他还不会。
2: 那他这么鬼鬼祟祟的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恐怕是想暗地里摸摸我们的防御性，看看我们的警惕性吧。
2: 满肚子都是坏心眼。
1: 咱们的人没睡大觉吧？
2: 没有，我特地到各处看了看，都还知道问口令的。
1: 好，这就不怕他看了。钟大哥，你也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2: 好，你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我。

0: 这瑶山的风景真的和当家的一样美。
1: 你有话就说，少在这瞎拍马屁。
0: 其实吧，也没什么事儿。
1: 有话就直说，少在这儿婆婆妈妈的啊。
0: 当家的，我是觉得我们兄妹之间好像最近有些生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您和周参谋商量事情的时候，好像总是避着我。
1: 我和环妹之间说些女人家的私房话，你是女人吗？你也感兴趣啊？
0: 那当然了。哎呀，当家的，你可真能开玩笑，人家又不是女人，我感什么兴趣？我是想说，我虽然是三当家的，可是吧，我也指挥不了几个人，也没什么人听我的，你们商量事情也不带着我。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1: 黄姑多，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你当初从博白战役当了逃兵之后逃到我这儿。
0: Oh my god！ 大当家的，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呀！我那不是当逃兵，我那是战略上的撤退。
1: 撤退？行。你撤退

0: 退到了我这儿之后，当初有多少人反对？是我，我坚持把三大家的位子给了你。怎么，我算不重视你吗？
1: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确实指挥不了几个人呢。所有的弟兄都听您和周环的，剩下的又都听钟大雄的。想当年我参加桂柳战役，在美军大西南空军基地的时候，我手底下可管着50多号呢。
0: 等等，据我所知，你在美军基地就是个厨子，你哪来的50多号？
1: 没错啊，我手底下管着10来个干活的，还有10来只鸡、20多头猪，加起来有50多号。当家的，那些那美国大兵啊，特爱吃我做的沙拉，有机会我做给您尝尝。
0: 你这乱七八糟加起来也算50多号啊？行了，你说了这半天，就是嫌你的权力小了，管的人少了，对吧？
1: Oh my god， 大当家的，您要这么说，哎呦，那我真是太不好意思了。我这的确如此。
0: 你这立功心切，
2: 这个心思我明白。
0: 好，我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共军马上就要打天门山了。我准备组建一支敢死队打头阵，专门对付共军的飞虎小队。这个队长，我让你来当。
1: 啊 ！Oh my god！
0: 这下你有人管了，也有权利了。我相信你会把这事做好。
1: 那我不是去当炮灰了吗？
0: 嗯，
1: 我的意思是，哎呀，我一上战场，我就没有时间给您做沙拉了。
0: 等消灭了共军，我一定尝尝你那个什么骚拉啊。
1: 哎呀，那我还不如当厨师呢。
3: 谁？
4: 我。
3: 队长回来了。
5: 怎么这么晚回来？碰到什么状况了吗？
6: 你们侦察回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后面的尾巴？
5: 没有啊。怎么了？
6: 很可能我们已经暴露了。
7: 我们侦察的时候没感觉敌人发现我们了。
8: 我有感觉。
7: 啥感觉？
8: 我一直觉着有人跟踪我。
7: 那你怎么早说呢？
8: 我观察过，没有发现什么东西，我也没说。
9: 你打岔去，没发现就没发现呗。
10: 不是，我怎么没感觉呀？那土匪笨手笨脚的，能逃过我的耳朵和眼睛？
6: 跟踪我们的不是普通的土匪，是国民党的特种部队。
5: 柳叶飞手里怎么会有国民党的特种部队呢？
6: 是秋雨的人。
5: 秋雨的人？
6: 没错，一定是跟在我们后面偷偷上山的。
5: 你是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早就知道我们上山了？
6: 没错，
10: 这说不通啊。
5: 你有情报吗？
2: 大人，咱们的人手太少了，恐怕很难消灭他们。
11: 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要消灭他们？我留着他们还有用？早就跟你们说过，率兵打仗得动脑子，给我想。
10: 我说队长大人，不是我怀疑你的分析，各种情况表明我们是安全的。既然是安全的，那说明我们没有被敌人发现，你们说我说对不对吧？
9: 对。柳叶飞的部队有3000人，就算他战斗力再弱，那也不至于说咱们都钻他肚子里了啊！他还不打咱们？
7: 按照队长的意思是说，那个敌人在这儿，而这儿都在监视着我们， 拿机枪对着我们的脑壳，没道理啊，没道理，不开枪，一开枪我们全完蛋。
4: 鬼子，
10: 不是这个，我也想不通。既然敌人发现了我们，还监视着。

0: 的确有让人想不通的地方。可这次我相信我的直觉，你们不觉得我们这次上山太容易了？这很不正常，很可能这是敌人的圈套。我承认人没有永远正确的时候，我也一样。可这件事儿，我相信我的判断。
1: 反对
2: 啊，
3: 反正我是相信队长的。
1: 我也相信。
4: 那咱们下面怎么办？要不要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首长？他还在等我们消息呢。
0: 不，摸清敌情之前先不要汇报。
4: 怎么摸清？
5: 明白了，等山下打起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去配合共军大部队行动，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打他个出其不意，在他们以为胜利已经到手的时候，
6: 而且要在地形最险的地方。
7: 这次才想对了，跟了我这么久，看也看会了。我说过，人可以坏，绝不能笨。大家听好了，分散隐蔽在鸭嘴岩一带，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绝不能让他们消失在你们的视线范围之内。出发。

0: 只要你们俩说实话，
1: 我可以保证不杀你们。
2: 是是是。
1: 你们俩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踪我们？
2: 你们没上山之前。
1: 昨天晚上你们也在跟踪？
2: 是，跟着。
1: 你们有很多次机会，为什么不享受呢？
2: 长官不让我们暴露，说只要盯牢你们。
3: 长官说等山下打起来，你们就会配合你们的大部队行动。
1: 你们长官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3: 知道，他说你们去的方向一定是天母或者天梯。
2: 对，我们就在这两个地方打你们的伏击。
1: 你们刚才说等山下打起来，什么意思？
2: 这我不知道。
3: 我也不知道。
2: 真不知道。
0: 不说是不是？
4: 我他妈的不是。哎，石方兴，士可杀不可辱，国际法规定不能虐待俘虏。
1: 哎，是不是等我们大部队上山的时候？
2: 长官，长官，不敢胡说，上面只说在下面打起来。哎，你刚才一提醒，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要不然也不能说打起来啊。
4: 我

0: 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1: 看好了吗？

0: 你们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他们不像在说谎。
2: 可他们知道的也不多呀。
0: 虽然知道的不多，可至少证明他们确实有个阴谋。
2: 看来咱们应该尽快撤下山了。
0: 不，现在不能下山。
2: 为什么？
0: 我们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下山。
2: 可咱们也没办法搞清楚。
0: 会有办法的。
2: 什么办法？
0: 活捉他们的长官。
2: 什么？
3: 哎，这好玩啊。
2: 这怎么可能？我们连他人在哪都不知道。
0: 放心，有人会给咱们带过来的。
4: 走走走，你们都走。哎呦，队长说你们两个没说实话，让我宰了你们
5: 俩。我们说的句句是实话呀。
4: 是吗？那我得执行命令啊，先杀你们俩谁呢？哎，小胖，你胖一点，我先杀你。

0: 快点。
1: 冠军上了天门山。
2: 对，还走得很急。
3: 绝对是天门方向，没错。
1: 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上天门山干什么？
2: 不会是想溜吧？
3: 没准是接山底下的共军。
4: 我跟你说话了吗？
3: 是。
1: 七个人都在。
2: 在，全在。
1: 你们回来的时候身后没有尾巴？
2: 没有，绝对没有。
3: 没有。
5: 特派员，你认为共军是想跑还是想占领天门？
1: 都有可能。
5: 那咱们呢？是打还是不打？
1: 到时候再看。你留在这儿。准备好没有？
6: 好，
1: 走。

0: 要不要派人跟着他们？
1: 算了，咱们的人没那个本事。
0: 看他们慌慌张张的样子，不会出什么事吧？
1: 不会吧，在咱们的地盘里他还能闹翻天不成？再说了，咱们的人不会听他们的。
0: 也是啊。

0: 我不动，小心枪走火。我以为我是黄雀。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没想到黄雀的后面还有黄雀吧？你还是那么自以为是。
0: 自以为是？我想以前你会说我是巾帼不让须眉，有远大的抱负。
1: 以前是，可现在你不是。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有。以前你是充满爱国热情的抗日英雄，
0: 现在是一个刽子手，这就是你们的宣传，千篇一律。
1: 这不是宣传，这是事实。
0: 咱不谈政治，谈军事。想从我这儿打开上天门山的通路，想都别想。
1: 那我就猜猜看，我们如此轻易地上了天门山，一定在你们的计划当中。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0: 猜吧。
1: 按照常理，我们上了天门山之后，一定会把天门山的防御部署情况上报军区的。
0: 你们的大部队就会根据你们的情报，里应外合，攻打天门和天梯。
1: 既然这一切都在你们的策划当中，那这个行动就有问题了。你们一定是在等我们把天门山的情报送出去，没错吧？
0: 你们的大部队一旦行动，咱们的老师就会知道，
1: 然后就把我们的攻山行动变成你们的伏击场。
0: 没错，老师教我们的将计就计，我用得不错吧？
1: 高明，实在是高明。
0: 谢谢。
2: 哎，他们在说什么？
3: 不知道啊。
2: 你会不知道？你不是长了顺风耳吗？
3: 没听懂他们说话意思。
2: 你是听不懂还是不想告诉我？
3: 没必要向你解释吧。
4: 那你知道你接着说呀。
3: 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处境很危险。
4: 真的咋的？
2: 不行，我现在得想个对策。
4: 你能有什么对策呀？
2: 不能再当糊涂兵了，谁知道他肠子里有几刀弯。
3: 得请警方等。
2: 我要避免危机，待会儿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
1: 可有一点还是不明白，既然这一切策划的那么周密，怎么还会被我抓了呢？
0: 我输就输在我太自信了，我太想看见你们的大部队和你洪峰那狼狈不堪的处境。
1: 不是你自信，是你太自以为是了。现在狼狈不堪的是你自己。
0: 留给时间去证明嘛，也许再过几个小时，狼狈不堪这个词用在你身上正合适。
1: 天门山伏击应该不是你们的主要目的，一定是另有图谋。我们十万大军已经包围了大妖山，你们的主力部队会在哪儿呢？
0: 这一点不妨你再猜一猜。
1: 也许我们小分队也是你们下一步行动的障眼法。你们真正的攻击肯定不在天门山，正所谓瞒天过海，天门山这一仗只是你们虚晃的一枪。
5: 香，真香。
6: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8: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 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味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9: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

0: 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 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你

0: 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

0: 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们真正的攻击者肯定不在天门山，正所谓瞒天过海，天门山这一掌只是你们虚晃一枪，也许想以此为契机跳出我们在大妖山设置的三道封锁线。
5: 你在共军当一个小分队的队长真是太可惜了。
4: 谢谢。你这身衣服不错。不知道五味子川

0: 能告诉我，你俩刚才聊了些什么吗？老狼可全都听见了。
1: 想听就听。
0: 你是不是心里有鬼啊？
1: 你什么意思？
0: 为什么背着我们？难道只是因为你们之前的关系？
1: 我没什么可以隐瞒的，只是有些话呢，不方便告诉你们。
0: 你必须说。
1: 老狼不是听见了吗？
0: 他不肯告诉我。
1: 那我再跟你说一遍，该告诉你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明白了吗？
0: 必须马上说。这件事关系到飞虎小队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作为副队长，我要对大家的安危负责。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队长，你就别瞎操心了。
0: 你可以当我这个副队长不存在，你跟秋雨的谈话内容也可以待会儿再说，不过现在有件事你必须马上做决定。

0: 一旦柳叶飞发现秋雨不在了，肯定会出来寻找。
1: 我们必须在他发现之前，借着这个机会撤出去。我们可以穿上这些家伙的衣服，
0: 大摇大摆地走下山。
2: 的确是个好主意，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直接拿下天门山。
1: 什么？
2: 我说直接拿下天门山。
1: 你疯了！贪心不足蛇吞象，你这是在玩火自焚。头脑发热什么呀？天门山上有3000个土匪，我们呢就7个人。我们的任务是侦查，不是战斗。
2: 现在情况有变化，我们借此机会直接打入敌人的心脏去，
1: 可能会比以前危险1000倍。
2: 我是队长，就这么定了。
1: 这是军阀作风，我们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2: 非常时期必须果断决策。
3: 队长的说法我赞同，这么回去一无所获，再来这嘎子不可能了，把自己的后路堵死，一股脑的往前干，是吧？
2: 如果不能拿下天门山，我们就无法探知敌人的阴谋，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会前功尽弃。
1: 他们有什么阴谋？
2: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我们这次上天门山太容易了，这很不正常。
1: 他们是匪，是乌合之众，不是正规军，他们没有你这种脑子。
2: 你错了，匪没有这种脑子，可秋雨有。任何轻视敌人的行为都会付出血的代价，明白了吗？
3: 我支持队长。
4: 我们俩也支持。
1: 好，我服从。不过丑话说到前头啊，这往上走就是龙潭虎穴，是你执意要去的，将来失败了别后悔。
2: 你要是不敢去，就留下来看书。
3: 胆儿太小了吧？
5: 红枫的飞虎小队进入天门山已经是第二天了。哎呀，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6: 特派员，

0: 行吧，兄弟，想活命就别出声，明白了吗？给甘云峰帮忙。
1: 放松点，兄弟，你要是错了一个字，可就完蛋了。禀文，
2: 共军飞虎小队对天门山防御已全部侦察完毕。
1: 放。
3: 是否可调集柳叶飞之一部将其消灭？属下以为，这股共军是天门山心腹之患，故应尽早除之。
1: 秋雨。
4: 愚蠢！你让他等我电报，切勿轻举妄动，坏我大计。
5: 是。
3: 这股共军可以不动，我们是不是该往富川方向移动了？
1: 不，我们也不能动。要做到出奇制胜。

1: 一定要等到最后的时刻。
2: 专业不错呀，没问题。报告，恐怕有消息了，进来。
3: 贝护小队电报：
4: 据洪峰的情报分析，秋雨是想在天门和天梯之间两条必经之路上伏击我军。
5: 就是百花崖下的望崖坡和杜鹃岭下的这条峡谷。
3: 多亏了洪峰啊，要不然我军可就吃大亏了。
4: 是啊，这可真是一条。
5: 再读不过的毒计了。司令员，我们是不是应该让飞虎小队马上撤离天门山？
3: 不，先别着急，洪峰说的对，现在正是一个不易再得的里应外合的局面。可是，我们的部队要想穿越这两条峡谷，那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洪峰用智慧提示我们。
5: 敌人要进攻我们的阴谋，我们难道就不能用智慧也想出一条既能攻下天门山，又能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办法吗？那你们看，这儿，敌人能上去，那我们也能上去啊。
4: 首长，可是我们的兵力，
3: 不一定非得全歼，只要能击溃他们，我们就完全能拿下天门山。
5: 根据洪峰提供的情报显示，敌人将在那里集中4000以上的兵力。
4: 我们要想战胜他们，必须派出两个团，甚至更多的兵力，才有战胜的把握。而且，我们要在敌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进行突然袭击，才有可能获得战斗的胜利。假如说敌人在这之前对我们的行为有所察觉的话，他们在这儿凭险死守，那么我们击溃他们就是十分困难的了。
3: 是的，你说的没错。
4: 秋雨之所以和我们的飞虎小分队正面不打，就是想等待我们的飞虎小队发挥我军需要的情报。待我军调动部队攻打天门山时，他一方面对我们设伏围歼，一面率领国民党残部进行突围，以达到他一箭双雕的目的。这可真是一条毒计呀！
3: 这同样也是一条妙计。司令员，我们攻打天门山的计划，是不是应该先放一放？不，天门山一定要打，而且越快越好。我们要替飞虎小队的处境着想啊。
4: 可是这个包围圈一旦出现缺口的话，
3: 不是一旦，而是一定要出现缺口，一个让秋雨确认的缺口。
6: 一个假缺口，一个秋雨确认为真缺口的假缺口。
3: 命令：312团、313团，立即出发，直奔天门山，在飞虎小队的配合下，通过天门，到达天门山，歼灭刘岳飞，攻占天门山。

0: 为了配合大部队行动，我们要尽快拿下天门山，然后知道李岳飞的司令。上山之后呢，我们再分成两个组，一会儿我再分配一下任务，好吧？
1: 好，
0: 准备出发。
1: 是，
2: 分成两条伏击线。天门山、王崖坡一带最多也就2000人，如果能及时展开突然袭击，击溃他们没问题。击溃敌人之后，只要有一个营突上去，天门山就在我们手里。给飞虎小队发报。
3: 是。
2: 天门山战斗，九十打响。
4: 哎，穿这身国民党衣服啊，特熟悉吧？有没有战友啊？就肯定有认识的吧？哎，赶紧照顾照顾这冻啊！
1: 滚，滚一边去！

0: 向山雷在哪？
1: 不知道。
0: 在莲花山。
1: 自己找去呗。
2: 两眼冒火，满脸愤怒。你跟他有仇吗？他把你怎么了？哎，
3: 这衣服不适合你。

0: 来，准备出发。
1: 都听着啊！为了配合大部队顺利拿下天门山，我们要提前扫清道路。记住啊，拿下天门之前，谁也不要开枪，免得惊动敌人。都明白了吧？
2: 明白。
1: 一会儿把这些俘虏都捆好，下山时带上他们。另外，把所有枪支全部拆掉。十八枪。
3: 到。
1: 你负责看押秋雨，带上他。
3: 走吧，中校。
4: 我是把枪来照顾你。
3: 找我吗？
5: 走走，快点！当家的，当家的，酒来了。
6: 好，都给老子快走！
5: 快快快快快！
6: 等打胜这一仗，老子回去重重有赏。
5: 哎，都听到了吧？

0: 报告，马团长来电。
1: 你，
0: 我军已接近共军之包围圈，天亮之前即可到达富川。
1: 哦，哈哈，共军主力估计已经到了天门山，这一回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他们的包围圈了。传令，司令部所有部队马上出发。
2: 是。

0: 你最好配合一下，别给我找麻烦。
1: 带走。
2: 不想挨嘴巴的话，乖乖的跟我走。
3: 我不想。
2: 乖。

什么人？眼睛瞎了？没看见特派员在这儿？站开！你给我听好了啊！你要是敢逃跑的话，我告诉你，我可是神枪手，说打你鼻子不会打你眼睛的。

Let's go.

0: 队长。
1: 嘿，快家伙，真不少啊！快来，
2: 这么多的弹药。好，秋雨的。

使者，命中杀害！

0: 你撤吧，再不撤可就来不及了。大美元，打！他妈的，你上！他妈上啊！你快点，往这冲！
1: 刘总，我看按现在的形势，你不撤，真了。队员。

0: 三甲，答应。
1: 好，
0: 去把胡萝卜的首领干掉。
1: 是。
0: 老王，
2: 是。
0: 破坏他们的果实阵地。
1: 好。
0: 我们现在剩的时间也不多了，马上去刘岳飞的司令部。
1: 好，到。
3: 一定是共军的飞虎小队先行潜入了山中。
4: 潜入？他们怎么潜入的？除了天门和天梯，他们根本就无路可走。
3: 那是对一般人而言，共军的飞虎小队绝对不是一般人。
4: 你什么意思？
3: 秋雨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0: 麦考德打当家的，不好了，共军已经攻上来了。
1: 他们怎么上来的？
0: 我也不知道，我先跑了。不是，我担心你的安危，先跑过来保护你。共军飞虎小队已经占领了天门山，估计他们下一步就奔咱们这儿来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哎呀，你先别管这些了。
1: 不，我一定要知道。
0: 哎呀，特派员被共军给抓住了，他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1: 什么？
2: 他当俘虏了？
0: 啊，对，他临走的时候让我转告你，他先撤一步了。
1: 他跑了？
0: 啊，
1: 这是个混蛋！
2: 秋雨早就知道共军的飞虎小队潜入山中，一直在监视我们。
1: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2: 我也不确定。
1: 你说这谁的命令？甘雨峰？还是秋雨他自己？好啊！他们明知道飞虎小队已进了山里，啊，还要配合共军的大部队打我这儿，他们居然不告诉我，就让飞虎小队在山里边侦查活动，结果破了我天门天险，他们是想置我于死地呀！
2: 他们就是这个意思。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些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

0: 急性期，
1: 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2: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继续关注新闻，在海巡船上思政课会是怎样的体验呢？日前，逐梦深蓝海上移动大课堂在海巡01轮开讲，远洋船长和大学教授同台授课，让师生们身临其境，感受海洋强国的意义。
9: 停靠在码头的海巡01轮最近迎来了一批特别的访客，他们是来自上海海事大学和上海市临港实验中学的10余位学生。作为我国首艘5000吨级海事巡航救助船，海巡01承担着海上应急搜救、险情处置、海域巡查等重要使命。2018年，载有10余万吨油料的桑吉轮在东海发生碰撞后燃爆，海巡01就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10: 要救人，要控制火势，还要监测溢油、清除油污，最多的时候还要同时协调32个水面和空中救助力量。像海巡01轮，我们是在现场坚守了117天，我们打破了国外专家关于东海将发生大规模生态灾难的预言。
9: 作为掌舵人，詹春佩向学生们分享各种惊心动魄的海上故事。从一名上海海事大学毕业生到中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他也期待有更多年轻人成为蓝色国土的守卫者。
10: 可以说我的青春融入了一条船舶的航迹，对于建设海洋强国的蓝色信念，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像一颗颗蒲公英的种子种入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田。
11: 讲述的一次又一次深海搜救以及海上工作的这个执法行动，我深刻地理解了海上工作者在面对狂风巨浪中的一个坚守以及奉献。
12: 我以后也想像詹船长一样，当一名在海上乘风破浪的人，可以为我们的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9: 据了解，上海海事大学已经牵头成立航运行业育人共同体，未来还将打造更多类型的海上移动大课堂。
13: 这些思政元素呢，能够移到我们行业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我们的船舶上面，我们的港口，甚至到海洋上面去，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更加认同这个行业。未来呢，会有更多的学生投入到这个行业，去建设我们的国家的海洋强国。
0: 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有一支科研团队常年穿行在大小兴安岭的密林深处，收集濒危的珍稀药材种子。他们建立的道地药材金库被称为种质方舟， 眼下这群手冢人正在与时间赛跑，抢抓最后的采收期。

0: 这个是就是我们去掉了果皮以后的刺五加这个种子。
1: 从伊春乌马河保护区奔波数百公里归来，哈尔滨师范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张欣欣顾不上休息，一头扎进实验室。新采的刺五加种子必须尽快剥离果皮，清洗入库。最近两周，张欣欣带队四次进山，刺五加果成熟度最好的窗口一年只有这20来天，而野生种群正以每年近5%的速度萎缩。
0: 我们黑龙江省的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的刺五加、五味子这些种子在这里都有，纯野生的，也可以号称着我们叫做黑龙江荣耀的，就是基因银行吧。
1: 这里保存着8500多份种质材料，涵盖全省50多种道地药材，每一份都是他们一步步从大山里背回来的。忙完入库后，张欣欣才开始整理眼前这些狼狈的装备。几天后，这些重达几十斤的老伙计将随他再次进山。
0: 很多的这个种子园都是长在那种人为很难达到的地方，所以在山上行走的时候都是很难走的。
1: 珍贵的种子往往藏在无人踏足的密林深处。下一站是五大连池，那里的山野曾留给张欣欣团队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
0: 那个山林里就一头特别大的野猪，他就开始追我，但好在我在那个时候迸发出了这个洪荒之力吧，他没追上我。
1: 这片7300平方米的土地，栽种的都是濒临灭绝的道地药材种子。眼前这片盛花期的是条叶龙胆，再过2天就可以采收。今年的采摘量是过去的几十倍。
2: 最初的时候，我们连凑齐10克种子都困难。我估计我今年能采1斤吧。
3: 它主要功能就是护肝，是农药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品种。
1: 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药材种质资源研究平台，团队参与制定了黑龙江省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道地药材种植技术手册，为道地药材鉴定和品质评价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证据。
0: 可能我们现在收集的种子现在存在库里，它并没有体现出太大的价值，但可能几十年以后、几百年以后，它开花结实了，它可能会去完成更多人的梦想。
4: 来关注孩子们的新学期，趴着睡，胳膊麻，脖子酸，这曾是不少中小学生午休的常态。新学期，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1年级的孩子们靠一张能变身的课桌椅，实现了舒舒服服的躺睡。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5: 我现在呢是在1年级6班的教室里，接下来呢我们请李俊辰小朋友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座椅如何午休，好不好？
6: 好。
5: 嗯，来。
6: 就是先给这个椅子推过来，
5: 推过来
6: 这个地儿，然后呢，这儿有一个小把手，一弄下去，一弄上来，然后就可以让它躺着。然后呢，这儿还有一个能那个让脚放上去的一个那个东西，然后呢，给脚一放上去，咱们就可以睡觉了。
1: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为1年级8个班的学生配备了近500套这样的新式桌椅。1.2米的长度贴合6至7岁孩子的身高，椅面延伸部分采用记忆棉材质，能有效支撑脊椎。
7: 老师教我们的叫一遍，后面我们就会了。
8: 这个枕头很软和，而且里边还有棉花，我一躺很舒服。躺下的时候，自然椅子一变长了之后，我就能像躺在床上一样。
9: 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从孩子出发，不光考虑学习，还要考虑身心健康和生长发育特点来配备的。
1: 这套课桌椅不占多余空间，兼顾教学与午休。午休结束后，孩子们能自己把椅子折回原样，不需要老师帮忙。从趴在桌上凑合睡到舒舒服服躺着休息，小桌椅的升级让新学期的校园午休幸福感满满。
4: 下面来关注一组短消息。
1: 日前，2026年设计马拉松国际创想周启幕，主题为未来10年的生活方式。活动通过国际黑客松加在地公益工作坊加未来10年生活方式 MED Talk 主题论坛等模式，聚焦智能化、绿色化与虚实融合背景下的生活方式变革。
10: 我参加的这个课题呢是非遗智能转译这个课题，我们需要基于传统文化做出一些创新，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
11: 学生们就快速能够得到老师的指导，同时产生出来这个方向所需要的这个设计实践的成果，能够快速响应

0: 目前的设计行业对于人才培养的需求。
1: 近日，国家图书馆与中信出版集团联合主办文津悦新第21期活动，围绕北京大学著名哲学教授程岳松的新书《留白》展开分享。四位学者结合开学季，分析当下知识获取方式的变革，阐释阅读与公共文化服务对于当代个体构建精神世界的重要价值。据介绍，文津悦新是国家图书馆打造的阅读推广品牌，它以优质新书为纽带，致力于搭建作者、学者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的公共平台。
2: 继续关注新闻。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张家来，他们攻上来了，别慌。这回该轮到我大显身手了，弟兄们，上家伙！

0: 娘家的，他们中毒了。
1: 什么东西？

0: 我们现在已无懈可守了。
1: 不，只要象山雷能够击垮或者是消灭了共军的大部队，那么区区7个人的小分队，绝对不可能立足。

0: 大家的，秋雨这个王八蛋饶得饶不了你！
1: 铁门山已经住了，李威飞有狼了，咱们赶紧撤吧！再不撤就完了！
0: 咱们真是里应外合。
1: 是啊，好汉不吃眼前亏。
0: 大家的，赶紧撤吧！再不撤，这连家底全得赔到这儿啊！
1: 行，我去撤了。
0: 不，歇着，大家的舍不得，在那撤吧。干什么？撤！快撤退！走吧。

0: 娘娘的，不好了，共军大部队已经攻入天门，他们正向这边打过来了。
1: 这不可能。
0: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山三雷，山三雷全跑了，全阵攻击打垮了。

快点，小心点。

0: 经第六次冲锋了，咱们还是冲锋当局，挡在咱们前面的绝对不是共产党的民兵和地方武装，我看至少有两个团的共军主力。
1: 就是，一定是共军的主力。
0: 咱们还是撤吧，再这样打下去，咱们的损失太大了。
2: 报告，向军小队报。
3: 爹，
4: 五部在进入指定位置，急遭共军伏击，伤亡惨重，前门山失守。
0: 什么？
1: 不可能，不可能！共军哪来那么多人？后金向山雷伏击我突围，他们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聚集起那么多主力？
5: 报告，是前门山的消息吗？
6: 是，
5: 快！
6: 洪峰的电报。
7: 哈哈。洪峰拿下天门山了，
8: 是吗？
9: 哎呀，就是这个匪首柳叶飞逃跑了，
7: 有些遗憾啊，跑了个匪首。
10: 不过司令员，我们此次战役的目的已基本达到，

0: 现在还不好判断。如果你们能顺利地攻占天门山，我认为这对他一定是个沉重的打击，也将是使他弃暗投明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认为继续留在他身边是值得的。更重要的是，无论他去象山雷或是甘雨峰那里，对我来说都是十分难得的机会，为我摸清他们的匪巢和布防情况提供了有利条件。不用为我担心，我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请转告司令员，我一定会完成任务，一定。根据秋雨说话时露出的蛛丝马迹，象山雷的匪巢应该是在莲花山，甘雨峰的匪巢是在瑶山腹地的金秀。
1: 我期待着我们在那里胜利会师。洪峰，你让我感到骄傲。

0: 队长，
1: 来了，来了。
0: 队长，你烧啥呢？
2: 一股味儿。
1: 有事吗？
2: 他们争起来了，您快去看看吧。
1: 因为秋雨的事儿。
2: 那个，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也不能怪其中每个人，因为大家都有责任嘛。
3: 队长。

0: 我们也不是要追究你的责任，只是想提醒你，以后要坚决的执行任务，不要擅作主张。可是就不高兴了，梗着脖子跟我们吵。不是，但是啊，这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能不管秋雨啊。
1: 哎呀，那天我们差点让敌人堵在那儿，别说完成任务，可能我们早就报销了。
2: 是，而且，你们看，十八乡都知道错了，你们大家就别再说他了啊！
3: 我没有错，我当时把他脚给捆上了，捆得特别结实，怎么跑我怎么知道？
4: 行了，十八乡说的也对，如果他当时不对付那两个土匪的话，后果可能会更糟。
0: 可是，
2: 可什么？那么多可是！
3: 你看，你还又梗脖子，
2: 行，
1: 你还有理了你？
3: 都别争了，我告诉你们。 问题可能出现在上山之前，这是捆绑秋雨的绳子。还有，这把刀片，当时就在地上找到的，你们看看。
5: 秋雨很可能就在我们对付土匪的时候，自己割断了绳子跑了。
6: 不可能啊！我搜过了，老连长也在当时。
7: 对呀，搜过了。
8: 搜过了，你搜的仔细吗？我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字字迹都搜过了，要么刀片我不可能摸不出来，是吧，老连长？嗯，
9: 没错。
8: 那这刀片哪来的？你看我干什么？我这哪来的？哎，我想起来了。 在咱们去天门山之前，我先声明一下，我不是说谁故意把这个刀片给秋雨，但是呢，有人和秋雨单独接触过，那就是吴卫子同志。
1: 请你告诉我，你当时跟他说了些什么？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我去找秋雨，我问。
0: 向山雷在哪儿？他说不知道，可能在莲花山。我说对，他的老窝就在那儿。他问我找他干嘛，是不是跟他有仇？我说对，不共戴天，就这些。
10: 这时候你就跟他说这些干什么？你这不是……
0: 行了，大爷，吴卫子啊，跟向山雷的事儿，
1: 莫三甲，
0: 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从现在开始，大家都不许提啊。
3: 不过，说实话，吴卫子把这么大的刀片当着我们的面交给秋雨，确实也不太可能。队长，这事儿你说呢？
11: 副队长这次说对了，
3: 秋雨毕竟是个狡猾的特务，他能逃脱，没什么可奇怪的。 我重申一下啊，这次秋雨跑掉了，每个人都要吸取教训，要铭记在心。还有，在我们这个集体当中，不允许有任何的怀疑和猜忌。任何对自己同志的不信任，都将是致命的。相信自己同志，要像相信自己一样，都明白了吗？这件事到此为止，谁也不要再提了。

0: 要是我们中间真有敌人的潜伏特务，那就太可怕了。
1: 你相信这个假如吗？
0: 应该不会吧？当初军区成立这个飞虎小队的时候，可是慎之又慎，迪特不可能混进来吧？
1: 非常感谢你的想法能跟我一致。作为飞虎小队的领导，我们的观点必须一致，丝毫不能动摇。
0: 嗯。

0: 反正这总觉得我怪怪。
1: 这怀疑他那也不对啊，人家一个女人家跟咱们出生入死的，从打粮仓到小分队，我还真没看他含糊过。
0: 哎，老连长说的对，

0: 大勇，出来一下。
1: 什么事儿，队长？
2: 你去跟吴卫子谈一谈，他可能有话要跟你说。
1: 我没怀疑他有疑点。
2: 你们之间沟通一下有什么不好的？就，他在那边等你。
3: 你怎么知道吴卫子在那边？
2: 吴卫子心里一堵得慌，喘气就粗，这你都没听出来？

0: 你跟秋雨到底说了什么？你跟向山雷到底有多大的仇？
1: 不共戴天。
0: 有什么仇，大家可以帮你报，可你得把事情跟大家说清楚。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情，你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总可以告诉我吧？我告诉你，你现在要是不说清楚的话，你就是通敌的最大嫌疑人。

0: 刚刚队长已经说过了，相信同志就要像相信自己一样。我也请你相信我，有什么难事，咱们过得去。你还不说是吧？啊！好，我告诉你，前面就是悬崖，你自己跳吧，没人拦你。
1: 他伤了我的全家。

0: 为了拉倒，我求你们了，给我把粮食留下。
1: 你敢跟老子谈，老子他妈毙了你！
0: 娘！啊！娘，你没事吧？
2: 傻闺女，你快跑啊！
1: 走走走走走
0: 走！快跑！
1: 走！老子他妈毙了你！

0: 这大山里边真有漂亮鸟。胆子大还敢动手，真是老天爷赐给我的女人呐。哎呀，
1: 别碰我闺女，
2: 别动。
0: 愿不愿意做我的三房啊？我保证让你们一家享受荣华富贵，一辈子不愁吃喝，咋样？愿意吗？
1: 呸！
2: 给我带回去！
3: 带了，
2: 走走走！
1: 闺女，
2: 快回来！
1: 闺女，
2: 回来！
1: 闺女，
2: 回来！
4: 他把我和我娘带回了他的匪窝。逼着我做他的小老婆，我宁死不屈。他就用枪打我娘的手。
5: 说打不打呀？
4: 别搭理他。娘，
5: 不搭呀，老子可要开枪了。
4: 你打吧。

0: 说，答不答应？还不答应？啊？你说，你到底是答应不答应？
1: 你杀了我吧！
2: 当家的，当家的，他答应了，他答应了。
3: 好，把他给我送过去，再给他20块大洋治伤。
2: 是。
4: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他就杀了我娘，并把尸体扔下了山。我之所以没有死，就是因为我要报仇。可我几次杀他都没有杀成，最后我逃进了深山，在林子里跟野人一样的过了3年，直到解放军打进广西，我才被人从林子里救了出来。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报仇，是我自己要参加小分队的，我参加小分队也是为了报仇，我要亲手杀了他。我说完了，这就是我问秋雨向善雷在哪里的原因。你相信吗？那你相信我吗？可我相信你，我相信小队里的每一个人，我把每一个人都当兄弟来看。可你，你让我觉得比兄弟还亲。
5: 这个仇一定会报的，一定。

0: 要说什么了？是不是很委屈啊？我就不相信这个秋雨身上藏刀子，要是藏的话，为什么不早跑啊？他是有机会的。
1: 所以说呀，这件事儿奇怪透顶啊。
0: 奇怪也奇怪不到五味子头上，我相信他是个好人。
1: 我又没说五味子奇怪，我觉得五味子跟这件事情根本就没关系。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们知道这个秋雨跟洪峰以前是什么关系吗？
0: 什么关系？
1: 他俩以前啊是一对儿。
0: 扯淡！
1: 我告诉你，洪峰是国民党桂林军校毕业的，秋雨是他的同学。他俩以前啊还差点结婚呢。
0: 胡扯！
2: 没错，他曾经是洪峰的恋人。
3: 真有这事儿啊？
4: 表妹，
5: 前面山口没有动静，我仔细看了，顾牛没有进山，也没有追我们。
6: 好，
5: 我再到后面看看去。
6: 去吧。
5: 好。
7: 大当家的，要我说呀，咱们去投奔甘司令，他对您一向十分倚重。
6: 倚重？放屁！这话你自己信吗？他们扔下我们自己跑了，害得我三千人马一转眼就没了。
8: 香，真香。
9: 酥，真酥。
10: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0: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 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0: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8: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10: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大当家的，要我说呀，咱们去投奔甘司令，他对您一向十分倚重。
2: 倚重？放屁！这话你自己信吗？他们扔下我们自己跑了，害得我三千人马一转眼就没了。没有了人枪的光杆司令，他们能拿黑眼珠子来瞧我吗？
1: 甘司令对咱们一向不错呀，这次丢了天门山又不是咱们的错，他一定会善待咱们的。和共军周旋是咱们的共同目标，甘司令还要倚仗着您共同对敌呢，他一定不会亲痛仇快的。您呐，也没有必要对特派员不满，他要想在瑶山立足，早晚还得求着咱们帮衬他。还有咱们的三千弟兄

0: 能都让共军给抓了杀了。我估摸着至少也得有一半逃到了山下，他们呀肯定还会来找咱们，所以咱们绝对不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任谁也不敢小瞧了咱们。
1: 刚才那句话倒是提醒我了，咱们的兄弟对这天门山最熟悉了，我猜是有一部分人一定是逃出来了，也许他们就在这林子里躲着呢。对，他们一定会来找我的。
2: 这好办，等了你到了你该去的地方，我和老三出去一趟，把那帮人都找回来，到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拉起一帮队伍。
1: 好，环妹，你说现在我们该去哪儿？是去秋雨那儿，还是向山雷那儿？
3: 要我说，去向山雷那儿。毕竟我们都是一条河里的鱼，这他肚子里有几道肠子，我们看得清楚。可秋雨和甘司令就不好说了。
1: 你果真是我的军师啊，和我想的一样。
4: 好，咱们走。
5: 女人是需要哄的，多说几句安慰的话也不多花你钱的。
6: 这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现在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脑子一片空。
5: 空白就好，别自寻烦恼。

0: 酒。
1: 报告局长，柳叶飞来了，他说要见您。
0: 柳叶飞？
1: 是柳叶飞。
0: 去。柳叶飞他还活着。奇怪啊，他不到盛唐山到我这儿干嘛？
2: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到盛唐山对他有什么好处啊？那还不就是一只笼子里待宰的鸡？
3: 对，
2: 早晚得让人扒了皮去了毛，红烧清炖宫保鸡丁。
3: 对，
2: 还是到咱们这儿实惠，对吧？
3: 对，
0: 就是，他到了我这儿，他也变不成凤凰。
2: 对，那是老大的身位，盖世无双。就是在唐朝，武则天也得封你们天下第一。天下第一。
4: 不过眼下还要以大局为重，一切为了对付共产党。不管怎么说，柳叶飞手下还应该剩下些人马，应当为我们所用。
0: 好，快去请。
1: 是。
0: 哎，慢着，我亲自去。哎，对了，武则天是谁？
5: 这个地方向山雷经营了几十年了。当初白崇禧和地方民团的人围打了他多少回，他都毫发无损啊，就是和这个地方分不开啊。
6: 是啊，比起天门山，这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地呀。
0: 是哪阵风把柳大当家的给我吹来了？
5: 向局长，
7: 我好久都没有遇到这么高兴的事儿。快去给我准备酒菜，我要给柳大当家的接风洗尘。
8: 是。
5: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军师周桓。
6: 久仰了，向军长。
7: 幸会幸会。
0: 来，大当家的坐，二当家三当家坐，来来来，坐。
7: 柳妹，我这个地方大得很，
0: 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7: 当年小诸葛白崇禧到了我这儿来，他来了就不想走，说我这里是什么神仙洞府、世外桃源，馋的狗日的是直流口水啊！啊！
5: 是啊，向军长在这儿经营了几十年了，建立这么一个洞府天国，那是自然不在话下的。怪不得秋雨让你去京秀，你都不去呢。
0: 他那个破京秀，在山坳子里，只要四面的山头给共军围了，抓他们比抓王八还容易。我能去他那儿送死？哎，对了，妹子，你的天门山怎么说丢就丢了啊？那可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
5: 都怪臭雨那个混蛋。
9: 情况就是这样。
10: 你能安全的回来，就算是个好故事啊。
9: 有故事就会有结局。
10: 有结局才会分输赢嘛。
9: 我输了。
10: 我一直在奇怪，按照洪峰的办事风格，他能这么轻而易举地让你逃脱？
9: 大概是欲擒故纵吧。
10: 他就这么有把握先纵你，然后再把你擒住，是不是另有贵人相助？
9: 老天不灭秋雨。老师，你帮我分析一下吧。
10: 你现在还是认为你的被俘是因为中了共军飞虎小队的伏击？
9: 是。
10: 那么也就是说，他们早就知道你在暗中监视和跟踪他们？
9: 是。
10: 是在什么时间？如果是在共军进天门山之前，他们就发现自己被跟踪和监视， 而他们依然进天门山，这就说明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计划，而在将计就计。如果是在他们进天门山之后，他们再发现自己被跟踪，这就说明他们没有识破我们的计划。你明白我的意思？
9: 伏击的计划是我说出来的，本来是想将计就计。
10: 这共军是怎么知道我们要突围的呢？
9: 我上天门山，消息非常隐蔽，共军应该不知道。一定有人将我的消息给透露。
10: 有这个可能。那你认为这个人是谁？
9: 除了周环以外，别人没有可能。所以我命令环古斗跟踪他，但是一无所获。
10: 你这么肯定他没有跟共军小队的人接触过？
9: 我敢肯定。
10: 他们完全可以到一个事先约定的地方，然后人不接触，情报一样可以安全地被送出去。
9: 我也想过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一直跟踪他，去过他去过的所有地方，但是一无所获。
10: 所有地方？
9: 对。这个人平时不出门，只是在屋里看书，偶尔去柳叶飞那里闲聊。我上山这两天，他总共出门三次。
10: 如果不是他的话，还会有谁？
9: 这个匪窝里面人很杂，混进来各把探子也是可能的。可是想掌握天门山这样的机密，一定是核心人物。
3: 早就让你来，就是不听我的。
8: 姐，我们这回初来乍到，以后啊你可得多多照应。
3: 好说好说。哎，不是我吹啊，就在咱们这个山头上，你鸡爷我跺一脚，地都得颤。
8: 那肯定的呀，就您这鸡爪子，不是，就您这个脚啊，跺哪儿都得颤。
3: 就在这儿啊，除了我们老大就是我了。
8: 哎呀，就你这个老大呀，说话太啰嗦。
11: 他就那德行，
8: 他刚才那说的都什么呀，怪瘆人的。不过呀，我一直觉得你们老大呀特别的威武雄壮，特别有男人气概。

0: 我每次一见到他吧，我这心里头，我都觉得，哎，怎么说呢？特别顾的，
1: 顾勇，那是你肚子里有虫子。
0: 人家说的是英格利诗，顾的就是好的意思。
1: 好啊，呸！就他还好呢，还威武雄壮，狗屁！那整个一个仙人球。要说好啊，还是你们柳大当家的，嘿，那长那模样啊，那是闭月羞花之貌，沉于落雁之容。嘿，那模样，那让男人看眼，那才觉得那个，不是你刚才说那个哦，顾勇。
0: Oh my god！ 你们这帮男人呢，就爱琢磨这点事儿。你呀，只看其一不看其二，你就顾着看他好看了。哎，你没看他那死德行，哈，这么多年了，我就没见他笑过，好像所有的人都欠他钱一样。哎，我最烦他定的那些什么臭规矩，不让我们抢老百姓，还不让我们玩女人。你看现在把我憋的，我现在对女人呢，已经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1: 嗨，哎呀，那也比我们那个仙人球强啊。哎呦，他天天让我们下山去抢，哎，抢粮食，抢大洋，抢女人。嘿，我天天的，我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到处去给他找啊。哎呀，把我累的。你看，你没发现我脖子越来越长吗？啊，
0: 嘿嘿嘿，还真是的呀。哎，那你的眼睛可没变大呀。
2: 你还是肯定你不是被共军飞虎小队先发现的。一般的人，当他知道自己被跟踪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尽快的摆脱这种跟踪，然后脱离险地。而这个人不一样，他恰恰相反，然后就掌握了我们的计划，顷刻间变被动为主动，变受制于人为制于人。这样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人是相当可怕的。
3: 莲花山是金秀的唯一屏障，这儿如果丢了，金秀无险可守。共军跟咱们一样的清楚。
2: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共军挡在莲花山之外，绝对不能让他们进山。
3: 我猜共军想分队再找进山之路，我马上派侦察兵锁定他们的位置。
1: 哎，要说你们这个天门山，这地势够险的了，怎么会让共军给端了呢？
0: 嗨，你可是不知道，共军啊，这个飞虎小分队，个个都是绝顶的高手啊，而且十分狡猾。哎，这个小分队里面啊，有一个叫老狼的，我一想起他，我就特别的担心你。
1: 担心我？
0: 啊，
1: 担心我什么呀？
0: 你想啊，他是狼，你是鸡，狼专门吃鸡呀。安德斯蛋，
1: 挨个子弹，哼！他要是敢让老子挨个子弹，老子就给他个手雷。
0: Oh my god， 跟你这种档次的人真是没有办法交流。安德斯蛋是英文，懂不懂的意思？
1: 我懂个屁！我懂。你老学英国的鹦鹉叫唤，谁他妈能懂？
0: 哟，你看，还急了。哎，好了，反正啊。你也就这素质了，走，晚上我陪你好好喝喝。
4: 行。红枫的疑点很大，秋雨的突然消失，绝对是非同寻常。行了，我得赶快回去了，免得他们起疑心。你多保重。
5: 谁？
6: 我，大惊小怪。
5: 干什么去了？
6: 勘察路线。
5: 勘察路线？
6: 我觉得柳叶飞和秋雨消失得太奇怪了，我想他们肯定有秘密下山的通道。我在沿着下山的小路一直找，结果被我给找到了。
5: 那为什么不追啊？
6: 秋雨太狡猾了，他们下山以后就兵分四路，我就没法往下跟了。
5: 请示队长了吗？
6: 时机稍纵即逝，我哪有机会请示啊？
5: 你说的都是真的？
6: 你不会连我也怀疑了吧？
5: 秋雨逃跑这么大事儿还没搞明白，我不得不怀疑。
6: 是，那件事是挺蹊跷的。不过你真正应该怀疑的人是那个人。
5: 谁呀？笑话，怎么可能？
6: 信不信由你。

0: 也有可能。
1: 老子早就看出来这帮兔崽子跟咱们不是一条心，他们把共军放进天门山，就是想让我们给共军干，他们坐享其成。哼！汉等老子把共军赶走之后，怎么跟秋雨这个臭娘们算账？
2: 我就想不明白了，明明是引共军上钩，你来打伏击啊，怎么成了共军打你的伏击了呢？
1: 问得好啊，妹子，我向山雷打了十几年的仗，我也闹不明白。我有4000人，秋雨说共军会来2个团，我4000人打2000人，地形又那么好，我怎么也能把他打个稀里哗啦吧？啊？
2: 对呀，就是这么说啊。
1: 可你说奇不奇怪？秋雨他怎么知道共军要来，而且还把日子掐得那么准？还有，他怎么不派他的正规军来？再后来，我打伏击，共军怎么先知道？而且还把我当活靶子打，打得我4000人是稀里哗啦。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真他妈闹不清楚。
2: 难道是秋雨捣的鬼？
1: 秋雨搞鬼？他跟共产党串通一气来打咱们？不会，他秋雨和鬼拉手，都不会和共党拉手。共产党早就要除掉他了，说他是屠杀共产党的刽子手。不会，绝对不会。
2: 哎，是啊，我想也应该不会的。可是这事儿奇怪，真的是太奇怪了。哎，其实说怪也不怪。
1: 嗯？怎么个不怪呀？
2: 要是秋雨就是想把共军的大部队从包围圈上调开，让他们去攻天门山，然后他就利用包围圈上的缺口突围出去，这岂不是一箭双雕之计？
1: 他狗日的想溜！
2: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1: 不会吧？要真是那样，他不早就应该溜了？
2: 可要是共军识破了他这个调虎离山之计呢？向军长，你想过没有，打你埋伏的共军还不到1个团的兵力，而且是只打不追，只打不围呀。
1: 共军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们既派兵打退了你，又攻下了天门山，还击退了秋雨的突围，真可谓是他妈的一箭三雕啊！哎，秋雨是不是真的突围被打回来了？
3: 钟大哥，你去把今天上山来的弟兄叫过来。
4: 好。
5: 是咱们打散的兄弟，
3: 对，有好几百人，我已经派人去找了，明天会更多。
5: 好啊，还是环妹啊。

0: 你有心。
1: 来，见过向军长。
2: 向军长，
3: 把你今天看到的情况跟向军长汇报一下。
2: 是。小的本想和几个弟兄逃到湖南去，可是一到共军的包围圈里就被打了回来，几个弟兄也都打死了，小的只好又逃回山里，又在山里遇见了甘司令手下的两个伤兵，都快咽气了。他们告诉小的，甘司令的部队在共军攻打天门山的那阵子就突围来着，结果被共军挡住突不出来，最后只好撤了，把他们就给丢下了。
4: 好了，下去吧。
2: 是。
5: 他妈，让老子们不卖命，他们却要溜。这个臭娘们
6: 儿，他娘的，果然被你说中了。秋雨他们从来就没把咱们当自己人。
7: 哎，话是这么个理儿。秋雨这娘们儿，他妈比鬼都精。他才不会干那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呢。
4: 等过段时间见到秋雨，给他问清楚就好了。现在我们在这瞎猜，也只能越猜越瞎。不过，凡事我们都要长点心眼儿。你说呢，三当家呢？
8: 对，环妹说的对呀，凡事都得多留个心眼儿，别跟鸡爷似的缺心眼儿。
4: 这过过命的兄弟啊，我们一定要肝胆相照。但真要是碰到那种笑里藏刀的种，我们也不能把脖子递过去给他砍嘛。
5: 对，还是小妹有见识啊。
9: 什么小妹啊，俺周环是我的妹子。
5: 你我都叫小妹了，她自然也是小妹，对吧？
4: 向军长怎么叫都好了，叫我环妹更亲呢，也算抬举我了。
5: 早听说小妹知书达理，识文断字，脑袋也精明得很，今天哥哥算是领教了啊。我看妹妹以后也别只给柳妹当个参谋，有空啊也给我们这些大老粗参谋参谋，省得以后我们一不留神就招了别人的道啊。
4: 向军长太客气了，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周环的，你吩咐就好了。
5: 好，爽快。让我们把碗都举起来。今天柳大妹子到我这儿是一喜，又带来个聪明伶俐的小妹是二喜，我莲花山的队伍又壮大了是三喜。来，为了三喜临门，干杯！
10: 干杯！
11: 老连长，那天的事儿应该跟五位子没关系，
12: 对吧？据我观察，很可能没有。
11: 很可能是多有可能？
12: 99.9%吧。
1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呗？
12: 对，还有0.1%呢。
11: 那不跟没有一样吗？
12: 话不能这么说。
1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还有可能呗？
12: 一切皆有可能。嗯。
11: 哎，老林长，不是。
13: 洪峰在大河村发动群众，
14: 还不是他笼络人心的老一套，不用理他。
13: 那可不行，姚明个个都是登山好手，又是那一带长大的，平时靠打猎为生，对地理位置非常的熟悉，而且大河村离莲花山不到30公里，万一又割把小路咱们不知道，会吃亏的。
14: 那好吧，让大伯基带上一个团， 连同住在那儿的共军一个连和飞虎小队全部给杀了。
13: 杀也不能这么杀呀。老师你看，断头崖五威骨，咱们如果有办法把共军弄到这儿呢？
14: 你还想让共军上你的当啊？上次的教训还不够惨痛吗？
13: 这次可不一样，他不是在发动群众吗？
14: 让我们的人扮成姚民？
13: 对。
14: 只怕这一招瞒不过洪峰的眼睛啊。
13: 那也不一定，诸葛亮也有凑用马谡的时候。
14: 可以试一试，不过我以为这一仗的关键是在于保密，所以不到最后的时刻不能告诉向山的事情。
13: 等着看好戏吧。
0: 马枪，
14: 看你的了。
1: 明白。
0: 王连长，带几个人把老乡领回来。
10: 你们两个，把老乡撤回去，快！

0: 哎呀，这回啊，多亏了解放军，要不然咱哥俩全都得完。可不是嘛，我今天啊也是捡了这条命啊。
1: 哎，老弟，今天幸亏遇见你啊，不是你架着我跑，我这命也就完了。
2: 哎呀，大哥，你说这干啥？谁要咱是乡亲呢？
3: 怎么样？严重吗？
1: 没事，子弹打进来，过两天就没事了。别让他干扰了。
3: 放心吧。
1: 我已经给他上了消炎药，让他吃两天药就没事了。
4: 大哥，是你吗？大哥，
1: 哎，老四，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大哥今天差点把命都丢了，
0: 这是咋了？是不是遇到土匪了？

0: 报告。
1: 一切正在安计划进行。
2: 好，就看洪峰咬不咬钩了。
3: 他如果不咬钩呢？
2: 明天可能。到嘴的肥肉一定会吃的，我马上带人到老虎嘴。
4: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左有味道呀，
5: 是的，
4: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5: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

0: 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一

0: 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0: 挺
1: 阔、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嗯、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支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

0: 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啊、锻炼身体啊，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2: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一些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

0: 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2: 休闲一些、啊、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四件，我爸爸两件，我公公两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啊，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 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

0: 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呐！嘣
4: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

0: 生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16年9月13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9月13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继续关注新闻。9月12日，2026年服贸会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一起来看。
4: 主要就带孩子来看一看这些高科技啊，什么尝品尝一下这些美食啊。
5: 我们学校的老师讲过这个服贸会，就想来看一看。
6: 每年都来，
7: 每年都来。
8: 对。
7: 有没有觉得今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8: 展馆更丰富了，就是 AI 的这种含量更高了。对，还是带小朋友来，给大家长见识。
9: 好玩，好玩。
10: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个教育馆，然后有一个玩数独的机器人儿，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玩，而且我看他们还生成了那种什么，可以生成那种数学模型的这种教育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对我帮助真的特别大。
11: 那个机器人儿有机器狗，还有那个机器足球什么的，感觉跟前两年发展非常迅速。它现在机器人走路已经完全跟人类的差不多了，前几年还是那种摇摇晃晃的。
12: 比较有趣，
13: 高科技，
14: 高科技，
15: 真是。
16: 我觉得还挺新鲜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展品，然后能了解各地的文化。
4: 创新，
17: 全是创新，
4: 全是创新，对。
11: 飞速发展吧，感觉这个中国科技也非常强大。
18: 服贸会将中国服务的无限可能搬上展台，走进万千市民当中。每一次驻足体验，每一句真诚心声，都是大众对创新发展、对外开放的真切认可。让我们共同奔赴一个共享共赢的崭新未来。
3: 本届大会上，记者还遇见了一群外国老朋友，他们眼中开放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呢？
19: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区现场呀，有非常多的外国朋友带来了他们家乡的特色产品和特色服务。那作为一个逛展的新人，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外国老朋友给我们介绍一下呢？走，我们一起去碰碰运气吧。
20: 第一站，我们遇到了一位来自也门的非常热情的老朋友。
21: I am there second time. I come here show off my product Arab and Yemen. Well, this knife Arab.Yemen for a woman.
20: Wow.
21: This is handmade.
22: I feel very, very good. Very, very happy. Very nice.
23: Yeah, three, four times. Pakistani marble, and this is Pakistani wood, and this is Pakistani brass. This is handmade and natural.
20: 热闹的不只是展位，还有正在起舞的人群。这些商品背后是不同文化之间一次面对面的交流。逛完展，我也更想问问这些来了很多年的老朋友，服贸会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3: It's moving to the different level. Every year we came there, we saw the different things, different countries. All of them can participate in this one, so it's good. We are hoping that this year we can find a partnership to be cooperative. Our country, we also need the industrial. We also need the AI and the technology. China, the new innovations. We are wishing the safety fair.
24: Ante de diferentes partes del mundo han llegado a esta importante feria y consideramos que es una excelente plataforma. Sabemos que China es uno de los principales promotores del mundo de la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y Nicaragua aprende día a día. Hoy nos sentimos también muy contentos de poder estar en este stand compartiendo diferentes productos.
19: 第一次来服贸会就见到了这么多的老朋友，我现在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我感觉看到大家在这儿去感受、去交流彼此的文化，整个场馆也都洋溢着一种热情和喜悦。我想这应该也就是一个开放的中国、开放的服贸会应该有的样子。
3: 本届服贸会推出了74项配套活动，融入秋日文旅、休闲消费、城市更新等多元内容。
6: 作为2026年服贸会的重要配套活动，首届精彩匠心流韵华章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嘉年华近日在首钢园启幕。嘉年华设置民族手工业融创空间展览、一地一品主题推介与融创市集展销、民族服饰歌舞文化交流展演等多个板块，全国各地民族手工业融创品牌、老字号企业、非遗传承人等80余家主体参展，集中展示新时代民族手工业传承创新发展的成果。
9: 我们有来自云南、贵州、新疆、内蒙，包括绣染、编织、金工、银饰啊等等，真正的把在地文化通过再设计的方式和都市的消费者产生共鸣，可以售卖出去。
6: 启动仪式上，北京市青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创设计大赛作品进行推介，参赛青年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文化内涵融入设计创作，彰显新时代中华文化自信。
12: 我这次比赛带来的作品是56个民族同一种法治信仰 H5 互动小程序。我希望通过 H5 这种比较简单、零门槛以及能够互动的方式，将这个法律让它更好的宣传出去。
6: 近日，2026年服贸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勘察设计联合展区开展仪式在首钢园举行。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担纲勘察设计联合展区策展与展陈设计。本次展览既汇集城市更新、风貌保护的本土实践案例，也聚焦高校建筑探索，多维度展现国内建筑领域的思考与实践。
13: 我们多年来深耕北京市的胡同改造、城市更新、北京中轴线风貌保护中的这个建筑更新改造的工作，也有一定的积累和成果，这些成果都在今天的展览上做了一个展示。我们积极承担了在京直属高校雄安新区建设的工作，包括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新校区等等。
6: 城市更新与重大工程实践之外，展区也聚焦建筑行业数字化转型前沿探索，为新一代建筑学子的专业学习带来新的思考方向。
14: AI 其实它离不开一个大量的数据的采集作为它的这个基座，我们建筑行业也面临着怎么把所有的这个建筑信息啊，能够进行数字化标准化的这种采集以后，才能训练出我们自己行业的这种大模型来提升我们的设计的效能。
3: 近日，第二届丑东西艺术展献丑了在杭州开展。当不怕丑的创作者遇到不嫌丑的爱好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5: 你眼前的可爱小猫，实际上它是一只哈基米。你以为这是一条鱼吗？实际上它是一双拖鞋。小耳机，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耳机型的外接电话。
25: 在现场，这样脑洞大开的丑东西有500多件，就像网友热评里说的，一边觉得辣眼睛，一边还想再多看点。那就来看看眼前这一冰箱吃的，真实身份真的很难猜。
15: 五花肉的纸巾盒，破碎蛋壳做的手机支架，大家看这个是什么？这是一根香薰蜡烛，三文鱼花纹的袜子，烤鸭的领带，耳机壳，还有一个让大家来猜一猜，猜猜这个是什么？刚刚我看了半天在想，这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是一根陶瓷做的吸管。
25: 除此之外，现场还有丑东西版的《山海经》、敦煌壁画里的角色，根据自家小猫定制的异形抱枕，每一件都是丑中带萌，让人发出还能这样的感慨。也许有的人会嗤之以鼻，但这些丑东西在淘宝平台的销售额却实实在在已经达到了2.3亿，主要的消费人群是18到25岁的年轻人。
26: 大家现在都追求个性，我喜欢的东西我希望跟别人是不一样的，那么丑东西它在这个标准的审美之外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很多年轻人会觉得它有谈资，它很有趣，我送给朋友也会觉得我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25: 今年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进行联合策展的同时，还在学校开设了为期3周的学习丑东西这门课程。
27: 关于什么是美和丑，我认为它是打开一个更大的话题，但不一定是一种答案。广义的打引号的丑其实是艺术发展的一个动力之一。比如说今天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印象派在刚出来的时候是被认为是丑的，对吧？它今天很天然的被你认为它是美的，只是说它在后面的发展中逐步成为了你关于什么是美的这个框架的定义的一部分。
3: 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日在意大利威尼斯

利多岛闭幕，中国VR短片《歌环》当天获威尼斯沉浸大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

0: 我们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
1: 我们共产党是要为天下人打抱不平，是为了改变万万人的命。
2: 1921年7月，南湖之上，一艘红船，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希望，悄然起航。今天，这片我们深爱的土地，红旗漫卷，山河无恙。从民族独立到人民解放，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号巨轮正以不可阻挡之势乘风破浪，扬帆远航。这是100多年前，湖南长沙新民路，市井萧条，满目苍夷。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奋斗。如今的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火焰真诚，理想照未来。欢迎大家走进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
1: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秉承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走过不平凡的奋斗历程。100多年来，伟大建党精神已经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坚守和笃定，中国共产党才能历经百年风雨，永远风华正茂。今天我们满怀崇敬与追思之情，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重温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共同见证跨越百年的壮丽史诗。

0: 我们来看这本看上去已经泛黄的小册子，它可是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这是1920年由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算一算啊，到现在已经有多少年了？
1: 106年。
2: 郭老师，这本《共产党宣言》是谁写的呀？
0: 《共产党宣言》呢，是由德国两位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

0: 和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的。马克思呀，还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了。
1: 那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火了吗？
0: 《共产党宣言》一传入中国，它就像一盏灯，点亮了无数人的信仰。那个时候啊，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都把这本《共产党宣言》当作什么呢？宝贝一样。1920年的春天，陈独秀找到了当时只有29岁的一位年轻人，他叫什么名字呢？叫陈望道，希望他能把《共产党宣言》完整的翻译成中文。
2: 那他一定花不少功夫，一定得很认真吧？
0: 当然，可以说不是一般的认真和投入。他认真到什么程度呢？习近平爷爷在2012年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啊，曾经生动地讲述了这个故事。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呀，老太太进门一看，你们猜怎么着？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这个人是谁呀？他就是陈望道。他奋笔疾书写的是什么呀？他正在翻译这本《共产党宣言》。
3: 他把墨汁当红糖吃了，那墨汁明明是苦的呀。
0: 可是他心里觉得，真理的味道比红糖还要甜。正是因为有这样执着追求真理的人，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才能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同学，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爷爷终生酷爱读书，他曾说，这一本《共产党宣言》我读了不下100遍，每一次的阅读啊，都会让他有新的启发。你们发现了吗？从陈望道先生翻译《共产党宣言》，到毛泽东爷爷读了不下于多少遍啊？
4: 100遍。
0: 真理的种子就这样在黑暗当中破土而出，在风雨中顽强生长。毛泽东爷爷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这种不动摇就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生动体现。正因为一批又一批这样追求真理、相信真理、捍卫真理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的火炬才能在中国越烧越旺。我们接下来继续往前走，认识另一位用生命捍卫真理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先生。铁肩担道义，
4: 妙手著文章。
0: 这副对联就是李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里陈列着的是一件特殊的文物，你们看它的编号是
4: 00001号。
0: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被文物部门接管的第一件革命文物。

年反动派杀害李大钊先生的绞刑架。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先生英勇就义。那一年，李大钊先生才38岁。

0: 道不怕牺牲吗？我们来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李大钊先生就义前拍的一张照片。我们来看他的眼神，是不是特别的坚毅？从他的眼睛里看不到一点害怕。李大钊先生在一篇题为《牺牲》的文章里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为了追求革命真理，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他选择了壮烈的牺牲，而且是如此的从容和坚定。你们看，在绞刑架的旁边还有李大钊先生在狱中的亲笔自述，和他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演讲的唯一一段视频。
1: 在001号绞刑架前，我发现我看到的恰恰不是牺牲，而是不怕流血，不怕牺牲。
0: 说得非常好，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所看到的绝不仅仅是革命先辈的壮烈牺牲，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使命的顽强坚守，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李大钊先生，他相信青春的中国一定会到来。同学们，你们觉得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他理想中的青春的中国？
2: 是啊，
1: 我们要接过他的铁肩，好好学习，将来写好我们这一代人的妙手文章。
0: 是的，用你们的坚持奋斗，让理想之光不灭，让信念之火永存。同学们，我们继续学习，我们将看到更多的优秀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方式写下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牺牲的英雄们没能亲眼看到他们用生命守护的那个光明的前景，但是有一位革命先烈，他在狱中却写下了未来的中国，可爱的中国。他就是革命先驱方志敏烈士。
3: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
0: 同学们，方志敏烈士在牢狱中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身上带着沉重的镣铐，随时可能被押上刑场。可是他笔下的可爱的中国没有一丝绝望，只有春天，只有花园，只有笑脸和欢歌。方志敏烈士没能等到这一天，但是我们替他看到了欢歌响彻神州，笑脸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富裕。

是梦想、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同学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奇迹。

0: 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中原红军被一道天险拦住了去路，大渡河，河水湍急，两岸是崇山峻岭，只有泸定桥这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而桥对岸国民党军重兵把守，桥上的木板全部抽掉了。经过2个小时的激战，先锋团飞夺了惊险奇绝的泸定桥，而22位突击队员中有4位英雄永远长眠在那儿。
1: 大渡桥横铁索寒，我原来觉得这个寒是说铁索摸着冷，现在我懂了，是战斗惨烈心里觉得悲壮。
2: 在这铁索上曾经流淌着红军战士的鲜血，铁索本来是冰冷的，可是因为英雄们滚烫的信念，他们成为了历史的见证。
3: 这门炮是长征的时候用的吗？
2: 没错，它叫亲生过山炮。同学们注意看，它的口径是75毫米，所以叫七升五山炮。在整个红军队伍长征当中啊，它是唯一的一门带到了陕北的山炮。
4: 那他经历了很多战功，
5: 他们为什么拼了命也要抬着他？
2: 这门山炮仅仅是代表武器吗？
5: 不是，
2: 它是战友，代表着信念，只要炮还在，队伍的火力就在，只要信念不灭，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同学们，你们看，泸定桥上的铁索是寒的，可是22位勇士的热血是滚烫的，这门山炮是重的，可是红军将士的信念比它更重。正因为有这样的理想信念，所以才创造了难以置信的人间奇迹。
6: 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这种老式山炮了，也不用爬铁索桥了，理想信念对我们来说又是什么呢？
2: 理想信念不是过去，也不是艰苦的专属品，它是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的精神之钙。同学们，我们想一想啊，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那我们目前这样的一个阶段主要是什么呀？
7: 学习。
2: 那在你的学习过程当中，你觉得你的长征是什么？谁来说说？你说，
8: 坚持自己的梦想，尽力去完成。
2: 你说，
4: 是坚持一项运动，是为了一个目标，不怕失败，反复尝试。
2: 在你的长征路上，有时候你遇到困难想放弃的时候，就想想我们今天在场馆当中看到的这两段铁索。

0: 那么冷，那么险，红军扛过去了。再想想这门山炮这么重，这么远，红军抬到了陕北。铁索他不会说话，山炮会不会说话？
1: 不会。
0: 但是他们所承载的精神却一直在和我们对话。2026年啊，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请每一位同学记住，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2: 为了身后千千万万同胞，我宁死不跪。
3: 为了同胞，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0: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影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原始影像，它是我们国家十分珍贵的历史档案之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紧接着军乐队奏响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同学们想一下，你们知道这28响象征着什么？你说，
1: 是不是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1949年奋斗了28年？
0: 完全正确，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整整28年，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那一声声礼炮，就是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

0: 同学们，一路走来呀，我们看过了《共产党宣言》，李大钊先驱的对联，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有一个年轻人？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是30岁，陈望道先生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是29岁，李大钊牺牲的时候年仅38岁。我们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长征，每一代人都有这一代人的担当。我们来看，这里有一件特殊的马甲，它是一位大姐姐王文秀生前穿过的。大学毕业后，她本来可以留在大城市，但是她毅然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名驻村扶贫干部。
1: 她在扶贫心得里写道，在我驻村满一年的那天，我的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我简单地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心中的长征，驻村1周年愉快。
0: 在他的扶贫日记里啊，画满了民情地图，哪家哪户有什么情况，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2: 那后来呢？
0: 后来，二零

0: 1989年6月的一个凌晨，黄文秀姐姐在赶回村里的路上遇到了山火。那一年，她才30岁，
1: 跟李大钊先辈牺牲的时候差不多大。
0: 对，从1927年到2019年，跨越了近100年，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危难的时刻冲锋在前，为了人民，为了理想，不怕牺牲的精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2: 他心里一定很快乐，因为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3: 我们也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将来像他一样，为家乡，为国家做有用的事。
4: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最初的50多名发展到今天的1亿多名。这1亿多名党员都在祖国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行业，为了党、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的需要而奋斗。

0: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王戟，国防科技大学的一名研究员，很高兴能在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和大家见面。很多同学好奇，科研工作者是怎样走上追逐科技梦想的道路？其实，远大的理想从来不是凭空产生，而是萌芽于孩童时代源源不断的好奇心。今天，借着开学第一课的机会，和大家分享一段我的成长经历，希望能给追梦路上的你们一点启发。我从小就是个小问号，最爱干的事就是拆数学题里的条件，一层一层拆开，像剥橘子一样，越剥越开心。不到九岁那年，妈妈带我去参加小升初考试。有一天她问我，人身上什么东西别人拿不走？我愣住了，他点点我的脑袋说，脑子里的知识。这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1983年，我考入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系。就在那年冬天，校园广播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银河一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了，整个校园都沸腾了。也是从那天起，我真正明白了一个道理，把个人的热爱融入国家的事业是最幸福的事。后来我追随银河人的脚步，深耕高可信软件领域，一干就是30多年。30多年来，我和团队攻克了多项卡脖子难题，为航空航天、重大武器装备等关键软件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这么冷板凳的方向，我想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同学们，你们正处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你们的人生充满着无限的希望和可能，但你们也一定会遇到困难，会感到迷茫，这都没关系，只要心中有信仰，眼中有方向，就没有翻不过去的山，跨不过去的坎。新学期开始了，希望你们从小立下报国志，好好学习，锤炼本领，在党的阳光雨露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同学们，今天的开学第一课，我们在一件件红色文物中触摸历史的温度。百年征程是青春热血铺就的道路，让我们牢记习近平爷爷的嘱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让我们许下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誓言，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今天的大课就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先生，先生，
2: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3: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1: 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能爬了。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能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

0: 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枝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

0: 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3: 玩命吃，
4: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3: 呀！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
3: 对，
2: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

0: 些。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

0: 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案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

0: 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弱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吧？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杨洋。

0: 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

0: 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扎根闽西山区30余载，2026年最美教师刘桂华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爱心与誓言守护老区孩子的童年，热气腾腾的校园见证最好的立德树人。全国教育大会2周年，看教育强国1号工程如何从宏伟蓝图化作生动日常，让科学活起来。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集中开展，各地趣味科普上新，如何激发青少年科学好奇心？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之际，习主席如何为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10年指引航向？今天与您一同学习。
1: 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金砖国家要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金砖国家应该站稳立场，主持公道，为消弭战乱、维护和平而努力。和耕之美在于和义，金砖国家传承古老文明，孕育多元文化，应当成为不同文明包容共存的百花园。金砖国家要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反对退群毁约和另起炉灶。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正值全国科普月集中开展阶段，各地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的科普活动，满足社会公众科普需求。
1: 9月12号，由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主办的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北科院专场活动在北京天文馆启动。活动现场集中展出一批科研科普展项，北京天文馆的宇光捉迷藏利用激光和水雾巧妙地演示了天文望远镜是如何制作的。
2: 通过老师的讲解，我知道了望远镜的工作原理。望远镜是通过折射或者是反射让我们看到更远。

0: 出的事物。
1: 这边一件破窗利器格外抢眼，这是消防员自己研发的金属防盗窗快速破拆工具。
2: 我们设计的原理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杠杆原理，大家可以看一眼，它这个卡头前面有一个针对于调节防盗窗的一个粗细的这么一个很精致的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设计吧。锤头的部分也比较重，也可以进行砸玻璃啊，把窗户砸开啊，以便我们消防员快速的抵达这个火灾或者是事故现场。
1: 可折叠履带式，这辆老年人自动步行助力车模型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而它的发明者是一名初中生，
3: 它是履带式的这样一个设计，它比轱辘更加稳当一些，而且可以适应更多的地形。正常是配置网兜，可以方便老人出去买菜啊，或者是放一些简单的物品，累了可以坐上来进行一下休息。
4: 给我的感受就是这个孩子应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他有仔细观察老年人在行动的这个方面有哪些不方便。现在的这个初中生都有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我觉得这是未来的希望吧。
1: 科普月期间，上海市将举行千余场科普活动，把科学知识和科创文化送到市民身边。同时，首批长三角一体化科普研学精品线路发布，聚焦科学家精神、大国重器、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四大主题，整合沪苏浙皖三省一市32家优质科普场馆、科创点位资源，打造跨区域沉浸式科普研学新场景。
5: 平常我们都不能近距离的看塔吊是如何工作的，但是在这里就可以知道塔吊的一个原理，以及也能知道关于齿轮的一些原理。
1: 除了引导青少年认真观察，专业志愿者还手把手指导他们动手操作，验证科学猜想，在实践中激发科学好奇心，开启创新思维。
6: 因为现在比较主流的像新能源发电，就是风电，然后光伏，还有我们的手摇发电和水力发电，然后希望以最简单最直接的形式，就告诉小朋友们电能是怎么样产生，怎么样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7: 近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实验幼儿园园长刘桂华入选。他扎根闽西山区30余载，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爱心与誓言守护着老区孩子们的童年。今天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长汀是一个红色底蕴深厚的地方，生长在这片浸染红色热血的土地，刘桂华从小听着红军长征的故事长大。从教后，他就一直想着如何以长征精神为学前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8: 现在的孩子哈，物质条件是非常的充盈啊，但是呢，精神状态上，比如说怎么样培养他们坚强啊，有耐心，有毅力，通过什么方式来培养他们？
9: 这是裙子的高度，这是等高线的高度。
8: 我们那边有个等高线的故事，就是说孩子要到了那个身高才有去参军的。没有到那个身高，因为那个枪托会打到脚，所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这样子的故事，就是能够给孩子一些更生动更直观的一些感受。
1: 刘桂华多次带领孩子们走进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富村，把家门口的红军旧址变成了幼儿园的活课堂。他用游戏、故事和脚下的石板路，把长征精神变成了孩子们童年里最暖的光。
8: 是我们没有通过简单的说教，我们会根据一些简单的有一些故事，我们户外活动当中的野战游戏，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培养。
1: 他身上攒着一股长征将士翻山越岭的韧劲儿，每年至少5到6次下乡送教，带着年轻老师跑遍各个乡镇，把优质幼教资源送到老区孩子身边。很多年过去了，刘桂华依旧记得一次帮扶即将返程之际，一个瘦小的女孩跑到面前送上的那朵山野小花。
8: 他们可能是上学是比较遥远嘛，刚好路边看到了小花，然后带到幼儿园，然后看到我们，哇，就觉得说要给我们送一点这样子的小花给我们。就这么，其实孩子的行为，他们的思想是非常单纯的，他感受得到谁的爱，他就会马上会回报 子，我。

0: 老师这个职业给我们带来确实是很多的，应该是不一样的东西。
1: 多年来，刘桂华深耕老区学前教育事业，他牵头完成两项国家级、四项省级课题，把常听的红色原本课程推向全省，用仁爱为老区孩子铺就了温暖明亮的童年底色。
2: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近年来，各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首先，我们来到河北，教师培养是教育事业的源头活水。河北抢抓国家教师教育创新机制改革试点机遇，支持两所综合类高校开设六个师范专业，推动13所本科师范院校分层定位，稳妥推进16所专科师范院校转型提质。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教，河北开展本研衔接师范生公费教育工作。2025年共录取780人，其中600分以上考生占比达 72.7%， 有效实现师范生生源质量跨越式提升。好，再来到贵州，好教师要有过硬本领。贵州构建省市县校四位一体培训体系，落实五年一周期不少于360学时的教师全员培训。十四五以来，全省投入5亿余元培训校园长、教师28万余人次，培养乡村骨干教师1.5万余名，省市县骨干教师5万余人。2025年国培计划中央专项资金1.2亿余元投向贵州，整县推进理工类学科紧缺薄弱学科教师专项培训陆续展开。中小学领军人才培养首次纳入省级高层次人才项目，首批54人入选，每人每年获得10万元经费支持。教师成长的路是越走越宽，教师是被光照亮的人，更是直灯的人。向着教育强国建设的目标，这支队伍正阔步前行，万千灯火终成星河。
3: 好的，谢谢柏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两年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这一教育强国的一号工程，正从纸面上的宏伟蓝图化作校园里热气腾腾、可触可感的生动日常。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校园，去听一听那些关于成长的动人故事。
4: 您是不是也发现这两年身边的校园有了不一样的温度？课间15分钟，走廊里多了清脆的笑声，操场上满是奔跑的身影，思政课也变了模样，孩子们跟着老师去红色场馆剧本杀，在田间地头做任务，眼里满是好奇和光芒。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两年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正化作校园里热气腾腾的日常。立德树人的课堂迈向了广袤天地，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打破了学段壁垒，让启蒙体验与担当在接力中螺旋上升。在行走的思政课当中，孩子们走进了田间地头，感受粒粒皆辛苦，钻进了工厂车间，触摸科技自强的脉搏。就在前两天啊，江西余都的孩子们来到了余都河畔，在长征东门渡口旧址观看情景剧《告别》，嘹亮的军号声中，90年前的送别跨越时空来到了眼前。课本里的长征转换为了可触可感的精神力量，思政教育变得鲜活滚烫，信仰的种子悄然扎根。教育的指挥棒坚定地拨向全面发展，曾经被挤占的体育课如今成了必修课。在无锡实验桥实验小学，学校推出了菜单式的自选运动，空竹独轮车等传统项目和篮球轮滑等现代运动百花齐放，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从操场到课堂，成长的舞台也变得越来越开阔。 AI 科技为课堂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上墨香与书声交织，孩子们不仅有了强健的体魄，更有了探索未知的底气和深厚的文化滋养。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改变离不开无数教育工作者的默默托举，校家社协同育人的教联体加速构建，像温暖的大网托住孩子的

上海控江二村小学集结医疗、工程、软件等行业50余名家长组建亲贝课堂讲师团，联手高校与社区资源，为少年科创梦想搭建起校家社协同的成长平台。同时，国家大力为教师减负赋能，让他们有更多精力倾听花开的声音。2年光阴，立德树人正回归育人

0: 告别粗放式规模扩张，进入减量提质内涵发展的新阶段。小班化教学在多地逐步推开。作为基础教育提质的重要抓手，小班化教学怎么改，又有哪些问题需要关注呢？来看报道。
1: 今年秋季新学期，长沙市潇湘芙蓉实验学校正式开门办学。作为长沙首个全域推行小班化教学的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首批仅开设两个教学班，招收68名一年级新生。与传统学校不同，这里的教室布局、功能分区、硬件配置全部围绕小班化教学和学生个性化成长量身定制。班主任在教室设置专属工位，全程陪伴。育人场景从课堂延伸到课间，从室内拓展到室外。
2: 这是我们的书本收纳区，我们将平时不要用到的书本可以就放置在我们的教室里面，也锻炼了小朋友的整理意识。
1: 不止空间场景全面革新，学校还立足小班额优势，打破传统统一课时局限，创新长短课时结合模式，贴合低学段学生的认知规律。
3: 我们根据一年级小朋友的学情缩短成了35分钟，每个月呢，我们还开设了精彩95分钟，为了落实我们的跨学科主题式学习，让孩子的课程体验也更加丰富。
1: 小班化最直观的改变是师生互动模式的升级，班额缩小，师生配比优化，让教师得以真正关注每一名学生的个性特点与学习状态，实现因材施教，精准育人。有着27年班主任经验的李平真切感受到了这种差异。
4: 我们刚开学才不到两天时间，那么34个孩子你就可以全部认识了呀，一下子原来你至少是一个到两个星期。
1: 在涟源市，当地立足学龄人口变化，以小规模学校提质改造为抓手。涟源市金石镇中心小学一年级每班人数控制在30人左右，承接三所撤并学校的12名教师、19名学生，新建教学楼，配齐图书室、电脑室等功能场地，并精准匹配教师专业特长，
5: 充分发挥每一名教师的专业特长，给他们安排专业的课程、合适的岗位，人尽其才，术有专攻，教师教得好，学生也学得轻松。
1: 涟源市荷塘镇中心学校今年一年级每班人数控制在26至30人，通过教师转岗培训补齐学科缺口，围绕学生特点精准备课，分层设计作业，实现面批面改，打破标准化教学与唯分数论的评价导向。
6: 对于老师根据学生的特点，他就有分层的备课，有分层的作业设计。
1: 在株洲市路口区，公办小学一年级已全面实现小班化。在衡阳市，部分乡村学校形成7人左右的超小班形态。从城市到乡村，小班化教学正在湖南多点落地。按照全省改革方向，义务教育阶段小学班额逐步优化至35人以内，初中40人以内。
7: 小班化它并不是简单的减人数、缩班级而已，而是增关注、提质量、优成效的。它的本质可以概括为学困生能够补短板，中等生能够提能力，优等生能够拓视野，真正实现全员的成长，全员的有效提质。
1: 真正的小班化教学核心是以小班为基础，以课改为核心，以精准为关键。学校要从理念、课堂、教研、评价四个维度全方位变革，杜绝形式化落地，把班额缩小带来的空间、师资红利真正转化到每一名学生的成长细节中。
0: 托幼一体化如何满足家长幼有忧郁的期盼？新学期开学，记者探访了陕西西安多所幼儿园，看萌娃们如何迈出集体生活第一步。
8: 一大早，西安市高新区第11幼儿园门口迎来了一张张稚嫩的笑脸。托一班班主任高山早早守候在校门前，迎接新学期的托育宝贝们。家长牵着孩子的小手，有序完成测温、晨检。虽然入园才第三天，但不少孩子已经能主动和老师打招呼，迈出了融入集体生活的第一步。
9: 我来给你测个体温，好不好？你今天开心吗？
10: 开心。
9: 开心。喜欢来幼儿园不？
10: 喜欢。
9: 喜欢，我也觉得你这。

0: 今天表现得很好，你的
1: 这份温馨与从容并非一蹴而就，背后是园所从暑假就开始的全链条衔接准备。针对双职工家庭和隔代养育家庭的实际困难，幼儿园实施了渐进式入托机制，通过入园陪伴、半托过渡、全托适应的阶梯式安排，有效缓解了低龄幼儿的分离焦虑。
2: 先是家长有这个入园陪伴，然后慢慢的过渡到半托以及午休，慢慢再过渡到全托，那么孩子呢有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也能够缓解了分离焦虑的这个压力。
3: 为了帮助孩子们平稳的过渡，入托前通过电话访问、家长群、线上亲子小游戏推送等方式，帮助幼儿熟悉老师与环境，建立情感链接，制定个性化的安抚方案，帮助孩子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感受来自同伴间的友谊、老师的关爱以及集体的温暖。
1: 在西咸新区丰东新城第四幼儿园，托班的孩子们同样表现得格外从容。教室里小家伙们自在地嬉戏、玩沙金、钻山洞。此外，像如厕、洗手这些日常小事，孩子们也都做得有模有样。为了让孩子们更从容地适应集体生活，幼儿园提前一年选派教师外出学习托育专业知识，实行专人专岗、双证上岗。托班老师同时持有教师资格证和国家级育婴师执业资格证，用专业力量守护低龄幼儿成长。
4: 在今年的3月份，家长就已经带着孩子们来到我们的幼儿园参加我们的亲子活动。孩子在跟家长在幼儿园的体验当中去熟悉我们的幼儿园环境，去熟悉老师，熟悉同伴，熟悉我们的幼儿园生活。
1: 在西安市第八保育院，软硬件的双提升让托育服务更加精细。为了让2至3岁的低龄幼儿安全迈出集体生活的第一步，幼儿园在环境创设上下足了功夫，墙面做了软包防撞处理，洗手台、小坐便器都是迷你版，连沙发、水杯、餐具都针对托班幼儿身高和抓握特点专门定制。
0: 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小手洗干净，一会儿就可以吃香喷喷的饭了，是不是？好，现在像老师一样，把水开小一点。
5: 像我们的这个小沙发，就是专门针对于托班幼儿的身高来定制的。我们的双耳杯、双耳碗，也是为了方便托班的孩子去拿取食物。绘本，也是针对托班孩子的年龄特点，选择了图案更大、颜色更鲜艳的绘本。
1: 硬件到位，软件更要跟上。幼儿园在保教活动设计上也更加贴合低龄幼儿成长规律，通过户外游戏、区域活动等多样化形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实现认知、语言、社交、运动等能力的全面发展。
5: 我们还穿插了游戏活动、音乐活动、语言活动等，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感受到幼儿园丰富快乐的生活，更好地适应幼儿园。
1: 据了解，西安幼儿园托育服务正从试点向全域铺开。最新数据显示，全市已有204所幼儿园开设了2至3岁的托班，提供7195个托位。目前有1490名幼儿顺利入托。用更专业的照顾回应家长们的期待，让幼有善育的承诺一步步落到实处。
6: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

0: 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

0: 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

0: 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

0: 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5: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 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

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 2.5 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五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

0: 累计达5095.81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10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一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0: 说出曲剑吗？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注意看，
2: 正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还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谜。

全球连线带您周观天下，速览一周世界上的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是子涵。中国空间站漫步在静谧的太空，俯瞰地球，舒展着蓝白相间的画卷，在浩瀚星空间遇见宇宙独有的浪漫。

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近日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

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名中外媒体、智库、政府部门等各界代表，在广东参加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共商深化媒体合作，共筑促进亚太繁荣共识，为共建亚太共同体凝聚前行力量。

0: 近平文化思想和中华文明的专家学者和嘉宾约130人出席。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洪大用在研讨会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巩固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揭示了文化传承、文明发展的深刻规律，回应了在现代化浪潮中如何正确对待本民族历史文化，如何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大课题。中国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实践，为世界各国保存自身文化特色与身份，寻找适合自身的文明发展道路贡献了智慧。巩固文化主体性，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两个结合推进文化创新创造，在加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传承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在致辞中说，新华社将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宣传阐释，拓展国际学术交流，创新传播表达，助力世界各国从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实践中感悟中华文明的历史厚度、思想深度和时代活力，增进理解，凝聚共识，让发展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光芒熠熠生辉，共同创造人类文明更加美好的未来。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进军表示，广东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巩固发展文化主体性，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为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贡献广东力量。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恒印、阿根廷前驻华大使、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汉学研究中心主任牛望道、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韩震等与会中外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文明为深厚根基，在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为全球南方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巩固文化主体性，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有助于不同文明在相互尊重中增进理解，在交流对话中凝聚共识，共同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本届研讨会由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新华社协同研究基地、广东省委宣传部、华南师范大学主办。会议期间发布《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与世界影响智库报告》，并举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四个分论坛。
1: 2026台湾青年岭南行总闭营活动近日在广州举行。

0: 以巩固文化主体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的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广东深圳举行。
1: 以巩固文化主体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的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6号在广东深圳举行。来自国内有关研究机构、高校以及海外研究

0: 一架直升机悬在香港大馆复式展示，多部动作电影经典场景一一重现，年代感十足。拍住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展览，将香港动作电影核心秘密摊在观众面前。
1: 我最多的对白就是得拍多个好不好？好，得不得？得这样的，即永远没有说不得的。这个是我们传统舞狮的好处来的。但是我呢四十几年，我认识一些龙虎武师，他是用无名英雄来的。他第一天入行，我认识的前辈都叫龙虎武师。在电影里头，但是又要给观众感觉到你们真的打的感觉。那我们要美化得来，又要实战得，又要实战，不能够单单美化嘛。所以我们一个学问来的都是。我最多的对白就是得拍多个好不好？好，得不得？得这样的，即永远没有说不得的。这个是我们传统舞狮的好处来的。我觉得我们创作者要对得住观众。

我自己80年代入行啦，佢俾咗我好多。40年啦，咁我第一份工亦都系最后一份工，咁希望啲观众都认识龙凤舞狮嘅名字。

0: 吊威亚，你吊咗上去，咁你条命系俾咗帮你拉威亚噶，好相信、好信任你嘅同伴咯，你嘅前辈。
1: 我会觉得嘅就系有就会争取咗先咯，争取咗就好过冇咯。咁始终有时有啲嘢你做得好嘅话，就自然会有人去支持你。
2: 周观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还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为应对美国关税政策、市场低迷等因素带来的冲击。德国汽车巨头大众集团近日宣布，将其位于德国西北部奥斯纳布吕克市的一家工厂出售给总部设在以色列的一家投资企业，以及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这家工厂将从生产汽车改为制造军工产品。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近日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据韩国中央日报近日报道，首尔市数字化文字监测系统显示，本月4号，首尔55个捕蚊点共捕捉到1978只蚊子，创下一个多月以来单日最高纪录。上一次的最高值还是在8月2号，当天一共捕捉到了2064只蚊子。随后由于高温来袭，蚊子数量断崖式。

0: 金秋九月，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北京。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如约而至，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本届服贸会吸引了9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从 AI 数字人、北斗高精度服务到智慧教育、数字医疗，服务贸易如何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窥见未来生活？从参与者到引领者，2026服贸会如何擦亮这张中国服务新名片？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2026服贸会，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1: 各位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长安街。今天我们关注服贸会，2026年服贸会今天正式落下帷幕。那么通过服贸会，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哪些亮点，当中的趋势是什么，特别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说，在当中找到哪些机会。

0: 域呢，今天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共同来探讨。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颖，以及我们的老朋友评论员古松，欢迎二位。
1: 主持人好，
2: 任姐好，
1: 古
2: 大
1: 松
2: 家好。
1: 好。
0: 那么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本届服贸会。
3: 本届服贸会首次对论坛会议进行体系化设置，设置了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四个板块，举办了近百场会议论坛，另外还有百余场洽谈推介活动，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推出11条商务考察线路，创新打造了首钢园会展小镇，成功举办74项精彩配套活动。2026年服贸会上 ，AI 不再只是概念，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以 AI 加信息通信为主线，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汇聚了50家头部企业、41项数字方案。中国服务展区140个案例中，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占比近40%。成果发布厅230余项新成果中，100余项首发首秀，覆盖了通用大模型、具身智能、6G、法治 AI、低空经济等。数字服务正在把看不见的贸易变成可签约、可落地、可出海的产业增量。从办会办展到扩能提质，服贸会正在从展示窗口变成规则交流、项目对接、投资促进的综合平台。而核心区首设中国服务展区，也意味着我国正在经历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转变。
0: 又到一年服贸会哈，那今年的服贸会会有一些特殊，我们说15的开局之年，我们常说全局看开局，5年看头年。我知道王院长你去过很多届的服贸会，今年我知道你也去到了现场，你看到了哪些不同和亮点呢？
1: 好的，是这样，今年确实是15的开局之年。那么今年的这个服贸会呢，其实也是我们第一场由这个国家级主办的服贸易的这个主题的这样的一个盛会哈。我觉得刚才其实短片里边也说到了，就是我们从规模上，还有我们的这个结构上，还有我们的这个功能定位上，我们服贸会都给我们有一个焕然一新的这个感觉。像我觉得除了刚才说90个国家和这个地区，还有国际组织，还有这个机构参会来讲呢，还有这个1830多家的这个线下的这个企业进行参会，但我觉得这里边值得注意的就是有473家都是500强的这个企业和行业的龙头，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服贸会的这个国际的成分，还有包括我们行业的这个龙头的这个聚集效应是非常的明显的。再说这个布展的这个结构呢，刚才也提到，就我们今年是新设了这个2个展区，一个就是在这个主展区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地方设置了我们中国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展区，汇集了我们全国征集来的140个案例哈，这些都是我们服务贸易的创新的这个标杆的这个案例。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背后这个中国服务的这个展区是想传递我们要在中国制造之后要打造我们中国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在这个像电信、还有教育、体育、还有这个商务运输这个4个专题里边呢，我们还设置了出海服务的这个专区，以及这个路演的推介区。实际上这个呢，就是为我们企业未来的这个出海提供一站式的这种打包的这个服务，也表明了我们对外开放这样的一个决心。
0: 对
1: 啊，我觉得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功能定位呢，就像我们要深化这个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另外呢也要引领创新，就是围绕开放、合作和创新展开的各类的这个活动。那今年呢，其实在这个第一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服务贸易峰会上，我们的合作伙伴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机构，它叫做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啊，它和我们的商务部、和我们的北京市政府，还有呢以前就参加的这个联合国贸发会议啊，共同来联合主办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峰会。这个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们要借助服贸会这个平台来开展更多的像全球治理的对话，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际贸易规则的这种探讨，还有政策的这个交流，要把服贸会打造这样的一个平台啊。
0: 这个王院长其实是这么多年去到现场来，这个一个真切的一个感受很全面哈。古松，其实每年我们在关注服贸会的时候，我们不仅仅看的说这个数字有多少的变化，国家和地区来了多少，组织来了多少，更重要是看成色，比如说有多少的这个新品的发布等等，这些才是说我们看到服贸会是不是

0: 是给大家带来足够的惊喜。
1: 对，因为从服贸会开始有到现在，大家可以发现它的功能和属性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你刚才说到的，每年我们看到参展的国和地区啊，这个国家包括企业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这只是在数量和规模上看。
0: 对，
1: 就像王院长刚才也提到了，说这是中间看到的成色变得越来越足。那么从最开始演进的过程，它最开始其实是一个窗口，是中国服务消费、贸易消费整体的一个展示窗口。这个窗口是向世界能够展示到中国的市场到底有多大，能在中国的市场掘到多少金，这是一方面，能吸引更多的外国的企业啊，外国的这种机构组织能够引进来，这是这样的一个。另外呢，接下来的第二个层级其实就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一个合作的平台。
0: 嗯，
1: 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之下建立更好的一个多边合作，能够把彼此的这种服务贸易提上一个新的台阶。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已经不知道是几点零了，因为从最开始只是一个规则上的，现在已经是制度性开放。而这个制度性开放就是大家经常说的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体现在哪儿？一个是平台越来越高了，窗口展示的视角越来越广了。另外还有一点，其实刚才王院长也都提到了，我们以往可能是在规则制定啊、标准制定方面，我们其实还是一个跟从者，那么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共建者、引领者。如何能够把中国的这种服务啊、中国的市场更好的展现出去，同时也告诉中国的企业，我可以为大家能够出海提供更多的政策和制度上的支持和支撑，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服贸会。
0: 对，就是我们经常说与世界共享机遇、共同发展。那其实我们在其实服贸会当中更多要看到一些方向性的东西，因为有一些方向性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叫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这个大家都知道，未来因为无论是传统的这种服务业还是说生产性的服务业，这个数字化它是一个方向，对吧？关键一点就是我们服贸会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平台有多重要吗？
2: 我觉得你抓的这个点非常好，就这也是我们这次服贸会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还有 AI 啊、大模型，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服务贸易数据化、数字化它的一个趋势哈。但我这里边是首先还是要给大家，就是说要说明一下，我们理解的这个服务贸易的这个数字化，它不是简单的把我们的这个服务贸易从线下搬到线上，而是呢就是利用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技术来赋能我们的这个国际服务贸易。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感受，就是服务啊，其实它是有一个天然的限制，就是以前我们像我们的这个咨询呐、我们的这个翻译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教育啊、医疗等等，其实都离不开人和人面对面的这种交流和供给哈。但是我想呢，就是这个数字化以后，这个服务贸易它的这个边界就被拓展了。
0: 对
2: 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 AI 大模型其实应用在很多的这个领域里边，比如我们在这个金融方面，金融的这个大模型呢，它就可以现在做一些这个信贷的审核，进行一些风险的这个预警。还有我们工业方面应用这个大模型，实际上它也可以做一些产品的设计和供应链的这个管理哈。所以其实现在这个你看到，就是我们人没有在场，但是这个服务提供了，它可以提供模块化的、规模化的，甚至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再有可能离我们更近的就是一些这个医疗啊，还有这个教育啊，比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甚至呢我们现在讲这个文化出海，我们有一些文物，还有这个文旅云游啊，这个我们可能国外的有一些这个人民他来不到我们这个中国，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做成这个数字人的导览，还有包括这个孪生的这个数据景区，把我们的这个场景推送出去，提供给国外的这样的这个民众。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服务贸易数字化它能够带给我们人民的这个实实在在的。
1: 对，我特别认同，因为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归纳可能是击穿时间、打破空间、突破范围。击穿时间就在于，打个比方说，我们看到的6G 技术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么低时延的一些技术，比如说远程手术通过机器人操作啊，这已经不再是科幻了，已经走入到现实当中了。那么就意味着数字化的这种服务能够真真实实的落地，这是一个击穿时间上缩短了。另外还有一些长距离的沟通的时间成本也被大大的压缩了。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范围，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空间啊，空间的角度，刚才其实王院长也都提到了，我们现在合作的门类品类不是原来规范到的这些，比如说金融服务啊、咨询服务啊，品类变得越来越齐全，借助现在的数字化服务，整体的品类是一种突破。而这个归根到底 是一种范围，是一种范畴在突破，它边界已经不是我们以往看到的这种借助数字能够线下落地，或者搭建技术能够线上去垂直，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而是把所有的边界都突破，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

0: 服务宇宙、服务范畴、服务生态都发生了重建。
1: 对它这对它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主要的方向，对吧？
2: 是的，我也特别赞同古松老师，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六 G 哈，其实这个在今年的这个通信的这个专题展里边，一些企业其实也展示了他们六 G 的一些新的这个展品。因为六 G 确实它现在还没有进入到商业的应用，只是一个测试的阶段，但是我觉得就是它是代表未来的一个方向。它不仅仅实际上就是对于五 G 的一个网速的提升，实际上它可以以后渗透到我们就是跨境的这个服务贸易的实时的这个监控，包括我们的这个智能的这个决策。我觉得就是可以把它形容成一条这个信息的这个高速公路，加快了我们这个服务贸易的这个发展和提供。
1: 对，从更大的一个范畴来理解，比如说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生产性服务业当中的运输，我们现在用上人脸识别，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这个服务贸易的数字化。但关键一点，我们需要通过服贸会这样的一个平台，把各个运输的企业或者是领域放到这儿，我们共同去制定一个规则，未来才能走得更远和更广。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国家和地区来到这儿，所以今年你看我们提到的是双向开放，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它带来的价值可能跟以前我们家大门常打开就不一样了。
2: 啊，对，我觉得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现在讲这个双向开放，这个双向，你顾名思义，它就是既有引进来又有走出去，实际上它是一个双向赋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我觉得我们提这个双向赋能，这个双向开放，实际上也是体现了我们国家在开放这个事情上的一个决心或者是信心。你看今年的这个参展国家有英国、有澳大利亚、有挪威，还有这个法国，还有一些东盟的这个国家，可以说他们的这个地域非常的多元，遍及像欧洲、亚洲、大洋洲，还有拉美等等哈。实际上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这些国家对我们未来的服务贸易啊，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是有信心的，他们过来哈。还有呢，就我想今年就是说这个设立这个主宾国是挪威，大家知道挪威是在北欧，它的这个产业的强项在于蓝色海洋经济，包括绿色能源，还有海事的这个服务。这个把它引进来呢，不是让它光展示它的这个产品，实际上是为它找这个合作的这个伙伴和对接资源的哈。我们在那个会上听到一句话，就是让这些国家能够找得到这个伙伴，对接得上资源。所以呢，这个和我们国家我想现在所要求的这个双碳的这个发展的目标，还有我们的这个蓝色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诉求是结合的。所以这个主宾国的设立，实际上我认为它是一个以国家信用背书，为我们的双方的这个企业寻找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而且今天下午，因为今天服贸会已经闭幕了嘛，我看那个新闻发布会，就是这主宾国在这个会展这个期间是达成了六项啊，这个合作的这个协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成果。那么我们再说走出去啊，我们拿这个省份来说，今年的这个主宾省呢是我们的
1: 广西，
2: 对，广西自治区。大家知道广西是在处在这个我们的
1: 东盟桥头堡，
2: 对，是我们向这个东盟开放的一个桥头堡哈。那所以其实以它为缩影，就是我们省区省级的这个展台的这个设计，实际上是为了向这个外部传递我们这种对外开放的一些这个成绩和最新的这个成果哈。还有呢，就是这个今年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国际组织，还有就是像国际粮农组织，还有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甚至还有 WTO， 他们都来了一些这个参展的这个人员或者是参会。那其实我们包括他们自己来的这个目的，我想也不完完全全是只是参会，实际上他是看好中国未来，还有中国在规则制定这个领域上它的这些潜力。所以我们现在服贸会，我觉得它确实像您说的，就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它不仅仅是办会，另外也是一个规则讨论的一个地方。所以服贸会呢，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服务贸易服务的这个产品向世间这个展示，另外呢，也可以把我们的项目的对接、企业的赋能，还有这个政策的交流啊，都在这一个平台上。
1: 对，总结起来就是习近平主席说的合作共赢，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当然了，在服贸会当中更为重要一点就是老百姓的获得感，具体有哪些获得感呢？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3: 服贸会不止在签约桌，也在首钢园的烟火气里。今年首钢园启用改建提升后的234号馆，山水工业遗存形成全新体验的视觉连廊，园区开电动观光车和水上专线， 数字助手小福全天答疑，行程助手按行业兴趣定路线，部分会议配备了 AI 统传，傍晚乘西洋专线到群明湖西街看大跳台南广场国潮杂技，逛会展小镇市集，服务贸易由此从跨境账单云上模型变成一杯数字人民币买的果汁，一段无障碍的观展路，一场全家能懂的未来生活课。
1: 总之一种感觉就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我经常会觉得说，十年前我们在看服贸会或者看其他的这种国家级展会的时候，里面的内容觉得不可能，这哪能走入寻常百姓家，现在很多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了。古松，你看到哪些新的
0: 啊？我觉得你比如说数字人民币，因为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其实如果放到前两年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更像是一个概念化的东西，但其实现在在具体应用落地的阶段开始越来越普及了，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用数字人民币刚才说买了一杯果汁，还有就是未来生活态这个词我觉得非常关注。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数字服务或者叫智能化服务本身其实引领的就是未来的生活方式，这中间基于一个大的逻辑，在于我们经济结构或者经济发展方式在不断优化调整的过程当中，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引进智能化绿色化，包括消费服务的比重变得越来越高，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是要有变化的。这个生活方式的变化，比如说中国老龄化结构越来越突出，以后具身智能深入介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 6G 开始真正商用的时候，通过这种即时传送，所以我们的医疗、为我们的教育、为老人的照护看管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这是一种。另外还在社会方方面面，比如说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建设方面，都是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
1: 对，我和古松没有去到现场，没有感切像这个老岳那么感触深。您去到现场的，比如说会给老百姓带来什么样这种真的这种变化吗？
2: 的的确确像您说的，其实因为这个工作的这个关系啊，我这两年基本上每年都会去服贸会啊。我觉得我其实把我自己定义成两个身份，一个就是我以这个专业观众的身份去参加一些他的这个高端的会议哈，然后和这个来自全世界的这个专业的人士去进行交流，对这个服贸会的一些看法呀，对我们未来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走向去交流这些专业的问题。但同时呢，我觉得我更愿意以一个这个普通市民，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去感受我们的这个服贸会，确确实实我感觉到变化非常的大。你像这个今年首钢，实际上首钢园它是已经办服贸会很多年了，它今年但是它是第二次这个作为唯一的一个会址来单独承办的这个服贸会。然后呢，我觉得就是首钢园经过它的这个扩展和这个扩建以后呢，它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这个具有工业这个美的这样的就山河水还有工业遗存的这样的一个花园式的会展小镇。对，
1: 王院长刚刚比如说新闻提到比如说像小福助手啊，包括这种会展小镇，你有真切的这种体会变化吗？
2: 是的，就是我去年去服贸会，我印象中我这个如果说看完展我想吃个饭，我可能还要走一段距离。然后今年呢，他在这个竟然在这个场馆的外边就是设置了一些省区的他的这个美食，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这个宣传和服务嘛。然后我甚至这个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字人民币，它是我们未来我们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趋势，但我现在我甚至可以用数字人民币去购买这个咖啡啊，去购买便餐啊，而且呢，这些便餐和这个咖啡是谁给你做的呢？是机器人儿啊，是机器人给你来做这个，所以你感觉到这个很奇妙哈。
1: 对，这是真切的一种老百姓的变化。还有一个其实针对企业，其实我们要说一个数据。去年中国出口的贸易顺差其实到十月份的时候已经超过10000亿美元，是世界上第一个超过10000亿美元的国家。按理说其实我们出口的这个量已经足够大了，但是今年我们看到还设计了首次一个叫出海服务的专区和路演区。就是古松，我想请教你，已经这么大的量，为什么还要去设一个服务？服务什么？咱们缺啥吗？
0: 我觉得首先放到一个大的逻辑，都是有三层啊。第一个是中国是一直是多边主义的践行者，积极推动者。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积极的打开中国的大门去开放？不只是要引进优秀的资源到中国来引进来，更多的是要走出去，参与到国际的竞争，国际的整体标准的这种制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国该承担的一个国际责任，这是一。另外还有一个，中国的市场虽然大，但是说实话，中国优质的企业、优秀的制造业、优秀的发展经济实体不止这些，我们需要更大的一个 市场，而这个市场无疑是要走向全球，参与到全球竞争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不再满足于最早的叫中国制造，现在我们叫智能制造的智慧的中国制造，如何能够打开更广大的一个市场，参与到国际标准的制定。国际标准的制定当然要站到一个国际舞台当中，同时要给越来越

0: 多有眼光、有国际战略思维的这些企业家和企业能够走出去的机会，这中间就需要我们提供政策和制度上的保驾护航。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哪些优秀的典型案例，最比如说典型的，我们看到这些年的新能源汽车中国发展的非常好，
1: 嗯，
0: 而且截止到2025年的时候，产销都实现了2000万辆以上，百分比就是都超过50%-60%以上的这种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海外建厂和当地的这种商业规则、法律制度该如何去建立对接？我觉得这也需要我们出海方面的服务。
1: 嗯，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也要再看，就现在我们已经在提的是新兴三样，你看 AI、机器人、创新药，和以往我们最早的老三样，你看家电、服装、家具等等是不一样。过去是劳动力，现在我们是卖的是智能了。
2: 嗯，
1: 所以王院长，您到现场，您觉得设立这样的一个服务区，您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2: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其实过去这个企业的这个出海，大家都知道，可能除了央企、国企啊，它的这个实力非常的这个雄厚哈，对。但是对于我们一些中小企业，它也有出海，它也有好的产品，有好的产能，它也有出海的这个诉求，但是他们的这个实力呢，可能不允许他们去进行这种这个探索，因为海外有很多的这个风险，比如我们企业有一些信息不对称呐、有一些合规的这个不对称。包括一些能力的不对称，就是可以说有很多的坑，你一旦踩到了这个，就是让你会损失很大，
1: 严重的
2: 很大。 对，所以呢，其实设立这个出海的这个服务，还有包括它的这个推介和路演，它做了什么呢？其实它就是在这样的这个展区里，把我们的政府，把我们的一些专业机构，比如说像法律啊、会计啊、还有税务啊、等等，就是你海外包括人力啊、这种用工啊等等这些专业机构，还有平台的这个机构，把它汇聚到一块儿，打包给你进行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告诉你怎么做，给你企业上这个出海的这个第一课。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就能够缓解我们中小企业出海的这种一些顾虑哈。另外呢，其实那个路演啊，我那天去看啊，这个场面其实还是挺热闹的，而且我听说就这些天这个路演还有要求延时，就是让它延长时间，就说明企业这方面的
1: 需求
2: 非常的大。然后呢，就是一些成功的这个企业来现场给我们讲这个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一个事儿。而且呢，刚才就是我觉得谷老师提的也比较好，您说了，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出口都已经这么强了，还要做哈？就是我们现在出口的不是以前的三样了，我们是新三样，新三样，包括我们文化出口的这个三样。而且呢，国外它有这样的需求，
1: 我可以理解啊。先打断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变了嘛，因为您刚刚说已经这么强了，因为在很多外媒的眼光里，是中国是服务业的大国，但它不是强国。
2: 是的。
1: 所以就是你看，无论设这个展区也好，或者说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呢，才能让我们中国服务这个品牌更强？
2: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设立包括中国服务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案例的这个展示也好，就是要把我们中国服务和我们以前的这个打出来的中国制造作为同样的一个品牌推向世界。而且呢，就是我们其实作为中国来讲，我们自己是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我们一直是秉承着开放、合作和共赢这样的一个姿态，并不是我们单独把我们的规则抛给世界让大家去接受哈。我们其实是想和这些国家共建、共商和共享这样的一些这个规则以及发展的这个红利的。
1: 对，未来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因为在我们看来，你比如说像美国、像欧洲的一些国家，它可能更多的服务品牌，你说麦当劳、肯德基、万豪系列品牌，但是中国在这个方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我们制造业比较强，但是服务业方面走向世界还是比较弱。
0: 对，一方面是制造业出海，另外一方面是 IP 和标准出海。IP 出海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国际化的像万豪这样的一些酒店，以后可能会有，我们参与到本土更好的一些服务质量提升，达到国际标准，这是一个 IP 输出。另外还有就是一个标准输出，比如说我们看到新能源，如果在产业或者6G方面，我们有牢牢的这种知识产权的支撑，能够作为一个坚实的话语权。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

空的语言。他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品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两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4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狮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狮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饰，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磨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五个半八度的音域和完备的十二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里的动车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美丽。

青春是什么？有人说，青春是课堂上的求知若渴，是操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毕业时的依依不舍。但还有一种青春，是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用所学所长回应国家召唤，以行作答，不负韶华。有这样四所学校，他们的青春各有各的模样。有人选择扎根讲台，用粉笔灰书写教育的温度；有人选择守护山林，用绿水青山回答生态的考题；有人选择锻造钢铁，用千锤百炼撑起工业的脊梁；有人选择捍卫法治，用公平正义守护社会的底线。教育之光，照亮乡村孩子的求学路；绿色之诺，守好代代相传的绿水青山；钢铁之志，锻造国之重器的硬核底气；法治之盾，护航数字时代的公平正义。四个赛道，四种

担当，同一个答案，强国有我，青春有为。今天校园歌曲工作坊汇聚四首原创校园歌曲，走进四段已行作答的青春故事，让我们在歌声里看见担当的模样，听见青春的回答。

0: 怀天下，求真知的校训薪火相传。时光塔矗立四方，三段式结构寓意过去、现在、未来。而这所百年师范学府最动人的故事，藏在一首歌里，《遇见你的光》。这首歌的灵魂是河北师大2006年全国首创的实习支教工程。20年来，64000多名师范生奔赴乡村、山区、边疆，用青春守护孩子。这项成果两次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被誉为助力乡村教育的及时雨。今天我们跟随支教老师米若琪，回到他曾经任教的地方——石家庄平山县古月中学。
1: 好，上课。
2: 起立。
3: 老师好。
1: 好，同学们好，请坐。今天咱们班来了一位老朋友，大家好不好奇是谁呀？
3: 好奇。
1: 我们掌声把他欢迎出来吧。
4: 想我没有？
3: 想。
4: 我和朋友们还给你们带了一些礼物，请他们过来给你们发一下吧。这一年学习怎么样呀？
5: 挺好的。
4: 怎么样呀？
5: 挺好的。
4: 挺好的是吗？那我来检查检查，看看你们高一的东西还记着没有。还记得正弦定理吗？
0: 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64000多名师大学子把最好的青春留在了最需要的地方，他们带去的不只是知识，更是希望，是读书改变命运的可能。而那些山野间的孩子也用最纯真的方式教会了年轻的老师们什么叫被需要，什么叫值得。从青涩学生到合格教师，从遇见光到成为光再到散发光，这是师大人的青春答卷。原来最亮的心不在远方，是孩子们仰脸看你的模样。

0: 如果说师大人的担当是照亮别人，那么肇庆学院的青春则是守护大地。西江奔流，七星叠翠，在广东肇庆这片灵秀热土上，肇庆学院秉承厚德、明智、博学、力行的校训，工程学跻身 ESI 全球前1%，为区域发展与百千万工程注入青春动能。而他们的原创歌曲《老坛的树》唱的是一个关于坚守与传承的绿色故事，故事的源头在乐山。上世纪70年代，25000名建设者肩挑手挖，荒山造林，把秃岭变成万亩林海，铸就了忠诚奉献、艰苦创业、团结奋斗、久久为功的乐山造林精神。
1: 陈老师好，哎，今天两位老师都在呢，能不能来给我们讲讲《老坛的树》这首歌创作背后的故事呢？
2: 这首歌曲我记得是我们学院的作曲团队曾经两次去怀集县，
3: 对我们怀集县的乐山林场。
2: 泽亮老师就是我们音乐学院作曲团队的核心成员，说一说
3: 那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作曲团队师生两次深入这个乐山林场，接触到了这首歌曲的原型人物中国好人谭英先生，然后我们回来以后就把他这种采风感悟转化成了一种文字，使用了鸟语花香还是黄土飞扬这样的极具张力的这种意象对比，转化成一种坚韧而又温暖的一种旋律。不过这个转化不容易啊，版本也是历经了多次的迭代，从学生的音乐会的初舞台，再邀请到了我们这个音乐学院优秀的易可嘉老师，还有
2: 李平老师做的钢琴和男中音的版本，
3: 后来又进棚录制，并以这个艺术版本就是参加了我们全国作曲年会的
2: 现场的
3: 展演
2: 作品展演，
3: 没错，参加了我们这个全国校园歌曲推广活动，
2: 全国一共是454首当中，
3: 对，入选了
2: 10首的优秀作品，其中就有我们创作的《老坛的树》。
3: 是的，在整个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们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学院领导的这种鼎力相助，还有我们师生的
2: 鼓励支持，
3: 没错。后来呢，我们有幸跟我们的省媒进行了深度的跨界联动，将我们这首歌曲进行了艺术融合，扩大了我们这首作品的传播力度。
0: 一棵树的成长需要几十年的风雨，一片林海的诞生需要几代人的坚守。老坛用一辈子守着这片山，把最好的年华交给了绿水青山，而他最朴素的愿望是这份绿色能一直传下去，传给年轻人，传给子孙后代，这正是乐山造林精神的内核，久久为功，历在千秋。肇庆学院的师生们用一首歌把这份坚守唱了出来，让更多人听见山林的呼吸，看见守护的力量。一棵棵树是岁月，是坚守，更是对大地的承诺。当青春的歌声遇见百年的山林，老坛的树就有了最动人的模样。

0: 从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到钢铁熔炉的千锤百炼，我们来到北京科技大学。1952年，一道炉火在京城西北点燃，北洋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国内著名大学的矿业血脉汇聚于此，在钢铁强国的呼唤中，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所钢铁工业高等学府——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炉膛渐热，薪火相传。1988年，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钢铁强国、科教兴邦8个字，写进了每个人的基因。在这里，有一群钢小伙，青春向导们第一站就来到了机器人团队的活动地点。他们早就听说，这群看起来冷冰冰、硬邦邦的同学，全国各大奖项拿到手软。
1: 同学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MEI 竞技机器人团队的唐瑞。
3: 我是来自 MEI 竞技机器人团队的张家伟。
1: 刚刚一进来，除了看见你们两位钢小伙，还有一只钢小狗，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它吗？
3: 它的名字叫布鲁克，它是由我们团队成员自主研发的12自由度的机械狗。它今年已经2岁了，已经陪伴我们的队员度过了3届的比赛。
4: 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看见你们在调试机器狗，能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机器狗吗？
2: 可以啊。现在是它的越障模式，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这个机器狗身形非常小巧，但是它的越障能力也是毫不逊色。我们这边的场地的障碍台阶高度是20厘米，几乎和它的身高一样高，但是它可以轻松的上下。然后在我们小狗参加的这个仿生足式机器人赛道上呢，也是获得过5次的冠军、6次的亚军和5次的季军。
4: 得练多少才能成角啊？作为理工科啊，我一看到这些奖项，我想这得熬多少个通宵，多少个夜。
2: 熬夜对我们机器人队的同学来说是可以算是家常便饭了。
4: 借此机会啊，问出我心中一个特别想问的问题。从春晚呢到前面的机器人马拉松，你们觉得机器人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2: 大家可以

0: 看到在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春晚还有刚才提到的机器人马拉松，机器人正在越来越多地走向我们大众的视野。然后我相信未来呢，机器人一定会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走进各行各业。然后我们作为机器人科创班的学生，也愿意为了这个愿景而不断地去努力，并且正在为之努力。
1: 钢铁不只是冰冷的金属，更是年轻人滚烫的热爱。从炉火旁的第一代钢铁人，到实验室里的机器人团队，钢铁强国、科教兴邦的誓言，在一代代北科大人手中接力传承。今天的钢小伙，不再只是挥汗如雨的炼钢工人，更是用代码和精密机械定义未来的科技先锋。他们用机器人的精准动作，诠释着什么叫千锤百炼。钢铁脊梁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传承。当机器人在赛场上精准完成每一个动作，你会明白，北科大的青春硬核而滚烫。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歌乐山路宝胜湖畔的西南政法大学，新中国法学教育的西南联大，这是人们对西政的赞誉。五院四系，一席之地，35万校友扎根法治，从这里走出的是中国法治的脊梁。全国首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首批国家安全学、纪检监察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西政人的学术底蕴深厚而扎实。而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西政人用一首国风说唱《新卷十五五》，交出了他们的青春答卷。在西政，有一支特别的队伍——利剑特训队。

0: 老师好，刚才看了同学们的战术训练，我觉得实在是太酷了。实不相瞒，其实我们四个从小也都有这样一种英雄主义，我们也有想要加入利剑特训队的这样一个梦想。加入利剑特训队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1: 首先要看看你的体能怎么样，会做一些基础的耐力测试，比如说跑1000米能跑下来吗？
2: 可以跑，这是时间问题。
1: 啊，好吧，那3000米呢？
3: 可以跑，时间问题。
1: 那10公里呢？
4: 这个就不是时间问题了。
1: 那这样，我现在简单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测试，看看你们的基本功怎么样。兄弟，你带两个女同学做一下那个协调性练习吧。
5: 做一个双肘出膝盖加胯下肌掌的一个动作，我给大家演示一下。1、2、3、4、5、6、7、8，它是两个节拍的演示，然后两位同学可以试一下。
6: 好，走。
5: 1、2、3、4、5、6、7、8。
1: 这女同学协调性还可以啊，检查一下你的上肢力量。
6: 好，
1: 你放一半，不要放完。
6: 好，
1: 对，
6: 好。
1: 好，准备，1、2、3。好，
0: 来。看来加入我们特训队的门槛还是很高，同学们都非常的厉害。
2: 确实，我觉得这个不仅是需要这个身体的素质，更重要的应该是毅力。
1: 对，
2: 哎，我之前就听说利剑队的同学不仅能武，还非常能文的。
1: 我们成立到现在13年了，然后我们毕业了很多的优秀学生啊，加入了我们国家的一些执法部门，在岗位当中也是表现得非常优秀的，可以说是现在有绝大多数队员都是获得了3等功啊以上的一些嘉奖。
7: 能文能武，方为法科学子的本色。利剑特训队的同学们，拳风上有厚重的茧，成绩单上有亮眼的名。他们用过硬的身体素质和扎实的专业功底，诠释着新时代法律人的担当。这正是歌词里重实体、强根基、助力发展高质量的生动诠释。法治不是写在书本上的条文，而是有人用汗水甚至生命去守护的底线。科技强国，法治护航，数字正义，西政在场。新卷15/5唱的是未来5年，也是每个西政人的当下。新卷已展，笔锋正劲，用我们的双手握住未来画笔。
8: 一个人走进校门便是出发，一本书打开便是承诺。血眼里的每个字都走了70年，指尖划过的不是纸张，是一个国家的信仰。2021年，我走进西政，也走进了中国前行的下一程。

我们带着西正人的信念，跑过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跑过时代浪潮里每一次拔节生长，也跑进了国潮翻涌的时代。树叶间夹着的不只是法条，还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打

0: 一本书传出去，是一个故事的结束，更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五年很短，短到只够写下序言；五年很长，长到足以让信仰长成森林。2026年，我把这本书递给他，就像当年时代把它递给了我。15，我们继续前行。
1: 四首歌，四个故事，四种青春的打开方式。师大人用粉笔灰书写教育的温度，肇庆学院用绿水青山回答生态的考题，北科大人用千锤百炼撑起工业的脊梁，西政人用公平正义守护社会的底线。他们的赛道不同，专业不同，故事不同，但担当的底色始终相同。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用所学所长回应国家召唤，以行作答是青春最响亮的宣言，不负韶华是时代最深情的回响。校园歌曲工作坊，愿与你一起在歌声里看见担当，在青春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因为他是新来的班主任，他就给我们讲他的故事。他是从甘肃考出去的，考到中国农业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只要往外走出去了，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更灿烂的天地，就会让自己的发生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3: 要不断的学习读书，因为你只有不断的学习读书呢，就像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窗户，让你看见外面更精彩的世界。这句话对我一直影响到现在。
4: 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是一个特别不自信的小朋友，上课的时候不敢回答问题，甚至会躲避老师的眼神。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他就跟我说不要害怕，勇敢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5: 我进我们班的时候，我是我们班第41名，当时看不到希望，也不知道怎么去努力，总觉得同学们都很优秀。然后在我们老师第一次开班会的时候就提过，不是看到希望你在努力，而是你努力了你才能看到希望。
6: 当时我们的大学老师带着我们去到了走访到幼教界的老前辈，他说只要用心，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能做好这份幼教工作。然后他又补了一句，他说你看我就是一名男老师。
7: 我的母亲她也是一个体育老师，她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位老师。当时我报考体育院校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支持。他当时说，要想干一件事情，只要喜欢，你坚持就是了。
5: 年轻没有失败，努力成就未来。就是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去多做，多去学，多去尝试，不要轻言放弃。
4: 其实我最想对他们说的也是我老师告诉我的这一句话，不要害怕，勇敢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当你说出来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成功了。我希望他们能够带着这样的底气在未来也能够兴致盎然的

0: 世界交手。
1: 你读过的书，你走过的路，你经历的事儿，都会成为未来一笔重要的财富。
2: 其实考试的目的不是为了卡你们，是让你们养成一种生活的习惯，
3: 热爱祖国，团结友爱，快乐自信，永不放弃。
4: 慢慢来，没关系，只要肯坚持，每个人都会发光。
5: 君子以自强不息，
6: 不本心，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就好。
7: 拥有向下扎根的力量和向上生长的勇气。
8: 做一个眼里有光，心中有热爱。
9: 你就是你自己，你不需要成为任何人。
10: 保持热爱，沉下心，时间会给你答案。
11: 海到天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0: 一句话，一辈子。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庆祝第42个教师节老师好融媒直播。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记忆里，我想大概都藏着老师的某一句话，它可能是在你失意的时候老师的那一句你一定能行，也可能是在你忐忑的时候那一句没关系慢慢来，可能是在你人生迷茫的时候老师坚定地告诉你你可以这样做。当然这些话不是什么豪言壮语，但往往就能给我们继续前行的勇气。所以今晚我们的直播主题就是一句话一辈子，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遇见新闻和我们分享你和老师的故事。另外在教师节期间呢，各地也将同步开展为教师亮灯公益活动，从沿海到内陆，从城市地标到街头屏幕，灯光将会次第点亮，这是全社会给老师们一份最朴素却又最隆重的敬意。所以此时此刻，无论你正守在屏幕前，还是漫步在城市的夜色里，无论你是还在求学或者已经步入职场，不妨都停下脚步，跟我们一同来道一声老师节日快乐。今晚的直播当中，我们会陆续带大家解锁更多城市的亮灯画面，所以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这一时段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两位老师，他们一位是来自基础教育，一位是来自特殊教育，他们的共同点是在各自的岗位上他们都已经坚守了30多年，他们都是2026年的最美教师。让我们欢迎到的是黑龙江齐齐哈尔龙沙小学崔玉秋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0: 另外一位是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启智学校刘学雅校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0: 两位老师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一句话一辈子。我想所有有过老师的同学们都一定知道啊，老师们啊最喜欢有最常说的一句话了，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个口头禅。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最常说的那一句话是什么，老师自己有印象吗？
1: 有的，
0: 蔡老师。
1: 我要是说经常和孩子们说的一句话，就是在我们班里每个小朋友都是第一名，没有差生。
0: 都是第一名。
1: 对，因为我在我心中我觉得分数不是衡量孩子的唯一的标准。那么有的小孩他的文化课程可能很普通，但是他的舞姿很优美落落大方，那么他在班里他就是舞蹈表演第一名。那么还有的小朋友可能他的不太善于言辞，可是他为人很善良，总是主动去帮助做值日或者是摆摆桌椅，那么我就觉得他就是班里的劳动服务第一名。那么说到这儿呢，我想举一个小案例。班里头有一个小男孩非常调皮，我想每个班级可能都有这样的小孩，每天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状况。那么他呢在运动会上他竟然是跑赛第一名，那么我就给他定位为运动奔跑第一名。所以每当他出现状况的时候，我就总是用这句话来鞭策他，一鞭策他小孩他就来劲儿了，那么慢慢慢慢的他就开始把自己的坏毛病就改掉了，主动帮助别人了。然后呢那些一些打小朋友的现象啊，讨别人讨厌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吧。
0: 每个孩子都可以是在一个领域的第一名，当然这可能也是跟自己来比的。可是我们知道所有的老师可能都对孩子的成绩一定是有要求的，有期待的。那对于那些可能成绩不是那么优秀的孩子，他在别的领域闪闪

0: 发光，您会不会替他也会着急呢？
1: 着急是肯定会有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老师要包容任何一个孩子，任何一个类型的孩子。那么只有这样做呢，那孩子他才知道自己在这里边是有立足之地的。我记得我教了一个3年的一个小男孩，最后不教的时候，妈妈竟然跟我说了一句话，其实他的学习成绩是很弱的。妈妈竟然告诉我，他说，崔老师，我没想到我儿子竟然不知道他的学习成绩是这样的。我自己我听了以后我也很意外。后来我自己也在琢磨，这么多年3年来，可能就是因为一直在呵护他的这个弱点，然后在发扬或者是扩大他的那个闪光点。
0: 可能也是因为您这3年精心的呵护，所以孩子并不会因为自己的成绩而有一丁点的自卑，反而他可能开启了自己人生另一扇的窗户。
1: 是的，
0: 谢谢您，崔老师。那刘校长，我们知道您面对的是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他们在很多人的眼里可能是并不普通的那一群，您最常对他们说的话会是什么？
2: 再来一次，你能行。无数遍的再来一次，无数遍的你能行。我记得有一个叫小旭的孩子，他刚入学时呢是极度的自卑怯懦，目光不能和别人对视，然后呢说话也是细柔文莹，总是独自躲在角落里，我看在眼里呢也疼在心里。通过观察呢，我就发现他对美术特别感兴趣，于是呢我就利用业余时间手把手地教他画画，从这个简单的线条勾勒，然后还有绘画涂色以及那个画面的这个构图了，从这方面对他进行一些指导。一个简单的弧线可能也需要无数遍的再来一次，无数遍的鼓励。然后你能行。通过这些鼓励这些方式呢，孩子慢慢的走出了这个自卑，然后也建立了自信。3年后他的画作在辽阳市博物馆展出，他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别人欣赏，他拽着我的衣角怯生生地问校长，我画得怎么样？我告诉他，我说你画得太好了，你是最棒的。那一瞬间呢，他站就是灿烂的笑容，大声地对我喊，校长，我能行。我觉得那一刻，这一声呐喊是孩子重拾自信的宣言。所以我觉得给我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
0: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刘校长？其实你每一次对孩子们说你能行，其实也是在给自己鼓励。
2: 是的，鼓励自己，用这种方式也鞭策孩子，同时让我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0: 我觉得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其实可能困难的还有一件事情，对于其他的老师来讲，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格，让他们能够有健全的心理，有好的成绩，这是他们的基础任务。但您可能还有更多一层的任务，就是帮助这些孩子首先要学会怎么样来生活，当然他们还有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如何来生存。我想这也是很多对于特殊孩子的家庭家长们最为担忧的一件事情。我知道其实您也一直在为这些孩子奔忙，为他们的未来而计划着筹谋着。您做了一个工作坊。
2: 是的，很多家长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校长，孩子毕业了能去哪里，能干什么。这些都是家长们最揪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牵挂的事儿。我常想，应该教孩子们学会独立，掌握一技之长，这样才能实现为国分忧、为民解愁的目的。我们因此呢，我和老师们呢，也积极地探索这个职业教育新模式，技能生产，技能实训、产品生产、市场转化。我们学校成立了蜗牛手工制品坊，大一点的孩子呢，在手工制品坊里制作手工香皂、手工艺品，比如说从最开始的这个香皂的生产，质量检测，然后包括商标的注册，最后到走向市场，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都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生产产品的时候，要对自己首先进行测试，然后哪一种最适合我们，哪些配方合适，然后我们还要联合这个市场监督。

0: 管理局，然后给我们出具这个质量检测出具报告，最后呢到这个商标的注册，因为商标的注册呢不能重复，我们在最开始选择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商标叫香暖阳，那么香的
1: 带来了，
0: 哎，今天我也带来了我们的这个香皂，那我们这个香暖阳呢，香取来来自于呢是我们辽阳，它是一座古城，原名叫香坪，那么我们就取了香字，而且呢它这个笔画比较多，查重率呢就是很低，然后暖和阳呢就是我希望孩子们在阳光的沐浴下能够感受到社会主义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包括我们这个香皂盒的设计，我在这上呢印了一句话，每一块香皂呢都是来自于一群笨拙的孩子，来自一群卖飞的孩子，他们用笨拙，他们用笨拙却精细的双，他们用，好像有点哈，他们用笨拙却认真的双手呢，用心去制作每您的购买的每一块香皂呢，都是支持卖飞的天使走一步步走向自尊。与智力，
1: 虽然这上面的字可能很小，
0: 是的，很小，
1: 都是您的
0: 最开始我们设计的时候也是精心的设计，也希望通过本次这个直播间做客呢哈，希望能有更多的有爱心的人士来购买我们的手工香皂。
1: 其实这些香皂是已经在面向市场了，对吗？
0: 是，我们的香皂呢已经在线上和线下进行销售，
1: 我听说已经有孩子们其实是因此获得了一笔收入。
0: 是的，我们的孩子有五六个孩子每个月呢能够获得520块钱的收入，当孩子们把他挣的工资交到家长手里的时候，无数家长是热泪盈眶，泣不成声，看到这一刻呢，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自己的付出也值得。我今天还带来了我们孩子们制作的这个手工艺品。我们除了这个孩子们生产手工艺品手工香皂之外呢，我们还制作一些手工艺品，比如说我手里拿这个，这就叫状元及第，一战夺魁，那么这是个状元帽，这个呢是象征着一战夺魁的这个向日葵，我还计划等明年在高考的时候呢，把我们孩子们的手工艺品呢，推向我们的高考家长当中去，我觉得意义也非常好，相信也会有很好的销路，
1: 一定会的。而且我相信这些拿到了自己酬劳的孩子，不论是孩子本人或者是他们的家庭家长，一定会为此感到非常的欣慰。这不是钱的多少的问题，而是意味着他们以后可能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这个生存之道，家长们不需要再更多的担心他们未来如果我们老了他们该怎么办。
0: 是的，我们的一个蜗牛手工制品坊解决了孩子们未来生存的难题，也让家长卸下了包袱，让他们看到了未来生活的希望。
1: 所以在您的工作之余，您看您还需要帮孩子们去规划他们未来的路该怎么走，的确是很不容易。当然所有坚守在基础教育或者特殊教育岗位上的老师们没有容易的，因为这一路上我们要对太多的学生负责任了，甚至是可能要牺牲我们的健康的。我知道其实崔老师您的身体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发生了几次应该说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具体是什么事情？
2: 就是心脏骤停，然后经过医护人员除颤挽回了生命。那个时候身体真的是亮了红灯，自己也有很多的担心。可是呢那个时候家人都劝我就是把这个班主任工作岗位辞掉吧，不要再继续了，因为这个工作量也大，然后也有一定的压力。可是当我进行深入思考的时候，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满眼想的全是孩子的一张张的笑脸，然后都是孩子们一点一滴的进步和他们的小小的这个温暖，那么这些就足以能够支撑我们走过每一个这个比较阴暗的这个瞬间。你比如说就是这几天吧，我比较忙吧，来北京就来了两次了，一周的时间，我那个一年级的小朋友，然后我们可能是还没有完全认识全这个名字呢，昨天上午我回到班级的时候，小孩就问我说，崔老师您下午还走吗？我当时我就说，我说的这是个秘密，其实我不想伤害到他，下午还要去开会。 然后他又告诉我，他说崔老师，那我们是不是下周就永远都不和你分开了？你说小孩的话多么天真，
1: 没错，
2: 多么纯真挚啊。
1: 嗯，而且我知道其实您的学生也非常的挂念你，而且给您很多这样的礼物。
2: 是的，
1: 今天也带来了。
2: 对的，是的，是的。
1: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看。
2: 嗯，其实孩子们给我的这个一封信，一个 U 盘，一个苹果，
1: 嗯，
2: 一张贺卡，
1: 嗯，
2: 哎呀，真的是每一个都是他们用心用情去做的，
1: 嗯，
2: 这是现在已经算起来他们已经上了初中的学生了，
1: 嗯，
2: 他们写给我的送给老师的一封信是20年后的一封信，
1: 嗯，
2: 很有趣的
1: 啊，我们来听一听。
2: 好，我读几封。
1: 好，
2: 很用心做的，
1: 嗯，
2: 你看这个是叫刘悠然的这个小朋友，
1: 嗯，
2: 他说崔老师，我已经博士毕业了，
1: 嗯，
2: 我发明了一张高级智能床，我想送给您，因为您有腰病。
1: 哦，
2: 哎，他能把这个问题想到，
1: 还记在心里，
2: 嗯，对，很心疼老师。
1: 嗯，
2: 然后呢，这个叫李百晨的一个小朋友说，崔老师，现在的我已经29岁了，我已经从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毕业了，正准备考取博士呢。
1: 嗯，
2: 崔老师，您现在的手脚还那么凉吗？记得1年级的时候摸摸您的手那么凉，冻得我都心疼了呢。我想我一定会治好您的病。
1: 哦，想要当医生。
2: 对，他这是他的理想。然后呢，这个叫做王浩怡的小朋友说，崔老师，我已经好几年没回去看您了，
1: 嗯，
2: 我现在已经是一名女警了，
1: 嗯，
2: 每当我路过清华的时候就想起您送给我的清华徽章。这个呢，我多说一句，就是因为我每次外出学习的时候，
1: 嗯，
2: 都要给孩子们用心的去选一些小礼物。
1: 嗯，
2: 在北京清华大学在培训的时候，给他们买的是清华徽章。
1: 哦，
2: 嗯，然后孩子们一直都把它挂在他的文具盒上，妈妈也都很感慨这个事情，说孩子有了学习的目标。
1: 嗯
2: 嗯，你看这个同学他写的，这是张宇哲小朋友，他说崔老师，30岁的我生活在德国，我设计并监督施工的德国第一高塔刚刚竣工，看着面前自己的作品和手表上的日期，教师节就快到了，我的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邀请我的学生时代第一个老师，敬爱的崔老师，来德国游览并参观我的建筑设计。
1: 哇，
2: 多么伟大的理想啊。嗯，你看最后我再读一个小朋友的，这个叫金雨涵，他写的很有趣儿，他说崔老师，20年后您一定还在地球，但是我却在火星里安家了，因为我当上了航天员。
1: 哇，
2: 哎呀，就是每当看到孩子们送给我的这些礼物的时候，你说还有什么理由不坚持下来呢？
1: 嗯
2: 嗯，
1: 而且我觉得很难得的是，其实他们真的都把老师放在心里，在挂念你。
2: 是，
1: 他们未来的理想人生的这种道路，他可能真的是想要和老师有关的。
2: 对的，对的。
1: 好的，嗯，其实我相信，不仅仅是老师的话记在学生心里，学生的成长和惦记呢，也是老师一辈子的财富。那今天两位老师的学生还有同事也是悄悄录来了一些话，想在教师节这一天说给两位听，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崔老师几天不见，我都想您了，我想每天都见到你，你是最美的老师，我要做您最听话最懂事的小学生，祝老师身体健康永远开心，
4: 崔老师教师节快乐，
5: 天天开心，
6: 祝您教师节快乐，教师节祝您节日快乐，桃李芬芳，
7: 虽然你不教我们了，可是我一直想念您，
8: 你永远是我心中最好的老师，
6: 这是我亲手做给您的礼物，
8: 在我心目中您就像妈妈一样，
6: 崔老师我爱你，祝您教师节快乐，
7: 教师节快乐，爱你，我爱你。
9: 校长，谢谢你耐心教我，我现在长大了，也懂事了，我特别爱你，今天是教师节，祝校长

0: 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但是能看出来那是孩子们最深的心意，所以我相信两位老师听完应该也是非常感动的。那其实在最近呢，教育部发布会上，教师工作司的负责人就表示，教育部要为老师扎实地做好三件事，要让老师们心中手中有矩，心中有度，身后有盾。那其实两位老师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已经坚守30多年了，怎么样来管孩子，这个度应该如何来把握，我相信两位一定是非常有心得的，所以我们简单来跟大家分享几句好不好？
1: 好，
0: 谢老师。
1: 我理解的这个规矩是管教孩子作为班主来说是必须要有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更要有温度。那么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手中有矩，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对教育原则的一种坚守。那么心中有度呢，就是说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要有一个分界。那么比如说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们所批评的是他的行为，而不能伤害到他的自尊心。那身后有盾，我认为这个教育它不是单打独斗的一个行为，它是要和家长同频，要家校要
0: 共育，
1: 对，然后这样才能有助于孩子身心健康。
0: 太对了，校长。
2: 特教孩子立规矩更要讲究分寸。特教孩子很多的行为问题呢，不是他们故意犯错，而是认知和情绪障碍来造成的。所以我们手中的矩呢，就是要守住安全底线，心中的度呢，就是要尊重每个孩子的特殊差异。要不能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人。规矩要细化啊，然后呢小步子要因人而异。那么我们也希望呢有制度来作为我们身后的盾，给每一位特教教师专业支撑，保护孩子，保护我们，让有温度的教育能够落地。
0: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两位老师，一位是在基础教育的沃土上耕耘，而另外一位呢是在特殊教育的境地里守望。虽然岗位不同，但是我相信那一份沉甸甸的心情是一样的。他们把最朴素的话说了几十年，把最平凡的事做了一辈子，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点亮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的人生。所以今天要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和我们分享你们二位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我相信有很多的网友已经加入到我们的一句话一辈子的话题互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这其中有位网友就说，当年那个不爱说话的我被您点名回答问题练出来了，谢谢。还有一网友说，讲台只有3尺，但是您带我们看的世界不止万里，说得太好了。再来看第三位，这位说的是，您嗓子哑了还硬撑着讲课的那一天，我们其实都听进去了，甚至比平时都还要更认真。一句话一辈子，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庆祝第42个教师节老师好融媒直播。这时段做客演播室的两位老师呢，其中一位是深耕高等教育40多年，另外一位是扎根职业教育20多年。让我们共同来欢迎两位2026年最美教师，分别是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智能教育学院郭少卿教授，欢迎您。
3: 大家晚上好。
0: 另外一位是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文涛教授，欢迎您。
4: 观众朋友们，你好。主持人好。
0: 分别在各自的岗位坚守40多年和20多年，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了。那我相信两位在自己的教学生涯当中，一定有说过一句话，或者说是很多句话，影响了学生未来的这个选择和他们的人生道路。郭老师，先说说您的吧。
3: 这个呢，叫我想起我跟我的学生们经常说，我们做教育研究，不能做空洞的、学术的、浮躁，要走到教育一线去，发现教育的真问题，破解教育真难题。教育的研究应该要回归课堂，要汇集师生。这应该是教育研究最朴实和正珍贵的意义。现在我有很多学生呢，是有进入大学的，当教授的，是吧？一线教师有很多，他们也都会呢，就是把他们的一些事件告诉我。比如今天我就收到来自云南蒙自的我的一个博士生发来的一个消息，他呢主动请缨到一线的学校去，他在黄河 学院大学工作，到一线的学校去待了三年，推动了技术赋能这些相应的工作。因为他我一直跟他们强调过，技术赋能、教育均衡和高质量发展应该是我们教育技术人的使命。所以今天看到他的报道我也很高兴，他呢也给我写了两句话，虽然很远，施恩不忘。恩师的之志我们一定要追随守护。这句话指的就是技术促进我们的教育均衡和高质量发展。真的很高兴，
0: 是真听真看真解决。当然当您看到您的学生真的是在用脚步践行您当时教会他们的这一句话的时候，您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3: 怎么说呢，我表面比较严肃但实际上呢，他们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一个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同时呢也为他们的发展鼓掌喝彩。
0: 是的，其实我知道文老师是深耕这个职业教育，您常常说这个手上一定要有真功夫啊，那对于职业教育来说更是如此。您的某一句话也一定过影响过某一个学生的一生。
4: 是的，我是从事航空职业教育，在我们航空职业教育当中啊，对于我们航空从业人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不光是要有很好的这个操作技能，还要有良好的职业素养。所以说我在课堂上面经常会跟我们的学生讲一句话，技能在手，底气在心。这就是我们航空职业从业人员的一个基本的底线。同时呢，做我们学校来说，我们经常要求我们学生是要具有航空报国、航修强军的这样的职业品格。这些职业品格的塑造是一直融汇到我们的教学的全过程的。
0: 当然我们如果说基础教育是给孩子引领，那么其实职业教育或者说高等教育应该就是要给孩子以成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帮助他们去决定未来他们人生的路要怎么走。那这个时候老师的每一句话可能会变得格外的重要。那我知道其实两位老师在自己的这个教学领域也做了非常多的探索，其实更多的是在帮孩子们去探索更多的可能。那具体来讲一讲都做了些什么，郭老师？
3: 我觉得帮助学生呢，特别是大学生，知识的学习不是最重要的了。如何帮助他们树立一种能力、一套方法和开阔的视野。那么这些呢，有些在课堂中完成，可能更多呢，我们需要在项目的实践中，在走入一线的过程中，在观察到教育的很多问题的时候，如何引导他们深层的思考。你比如说我们可能看到的很多是教育的现象，不是问题。那么现象背后那些问题是什么呢？它可能涉及到跨学科问题，涉及到呢我们需要关联很多因素去思考。那么如何建立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就很重要。这些呢应该是我们呢在大学教育中需要呢引导或给学生呢去培养的。
0: 所以我们知道您做的这个师范生教育技术公共课体系，这其实只是您做的众多的这个研究和创新当中的其中一项。
3: 这是一项研究工作或者说开发工作。那么你提到的师范生的课程体系，那么这个呢是初衷是这样的，我们在1999年就开始推动利用数字卫星向农村地区呢去传送优质资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又做了互联网支教，做了人工智能赋能乡村教育发展很多。但是在做项目的这些初期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一种现象，

0: 很多新入职的师范生的素质素养，
1: 嗯，
0: 无法去适配基础教育的需要，
1: 嗯，
0: 这就引发我们一些深层的思考了。

0: 化，教育智能化的这些潜质进行培养。
1: 嗯，
0: 由此呢，我们带领团队共同去梳理最新的科技成果，
1: 嗯，
0: 理论成果，包括呢实践经验和全国的这些经验，
1: 嗯，
0: 进行体系构建，内容更新，数字课程开发，
1: 嗯，
0: 建立起一套动态更新机制。
1: 嗯，这个太好了。
0: 这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希望呢通过每四年一大改，两年一小改，能够使师范生能够更好的去掌握未来职业需要的这些技能。
1: 没错，
0: 使他们毕业即兴胜任。是吧，
1: 我们现在都说要让技术赋能教育，那如果想要技术能够更好的赋能教育，那必须是我们所有的教师队伍他们一定要具备这样的素质素养才可以。
0: 是的，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想我们需要呢打破就是研究和教学的壁垒，那么使呢前沿的研究快速地融入教学，融入这个过程，使我们的学生呢能够超前或者掌握这些理论技术和方法。
1: 没错，那其实我知道文老师也是带领团队做了很多的这种开发，您开发或者说创作了一个平台，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2: 其实呢，就是刚才郭教授说的，我们教育要数字化，要智能化。
1: 嗯，
2: 其实我们航空的专业的实训教学当中啊，就会存在很多的一些教学的痛点和难点的问题。
1: 嗯，
2: 其中包括我们在教学的实施过程当中存在的三高三难，高投入、高风险，啊，高，我们的那个设备的这个难复现、故障难呈现，我们的操作过程难观摩，这些问题的话，都需要我们去面临、去面对。比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在航空发动机的维修这个过程当中，为了去检验最终的装配质量。如何的话，我们需要通过试车去检查，但是试车台的建设成本又很高，在试车的过程当中风险也有很多，但是这项技能又是我们学生必须要掌握的专业技能，那怎么去解决这个矛盾？那因此我带领我们的团队与企业合作，去开发了虚拟法人的智慧教学平台，通过这种平台能够去营造这种虚拟法人的这种沉浸式的训练环境，学生在这个平台上面可以反复的进行训练，去进行排故，能够把这些风险点留在平台，把精益求精的职业技能能够带到我们的实训车间，有了这些的工具的辅助，有了数字化教育技术的加持，我们觉得就能够去解决很好的解决这些实训当中存在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这个团队一直要坚持的一个目标，
1: 其实两位老师做了很好的一个以身示范，如果想要让孩子拥有这种创新的能力和创新的勇气，那么首先就要老师能够以身示范，做出这样的示范来，才能够让孩子们更好的来进行学习。学生的成长就是老师们最好的勋章。当然今天两位老师的学生呢，也是带来了给老师们的节日问候，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郭老师常教导我们，坐在图书馆里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我们团队长期扎根乡村学校，郭老师带着我们反复剖析问题，研讨方案，在实践中寻求解决教育真问题的路径。当我亲眼看见师生的改变，也让我的学术研究更有底气了。
4: 郭老师提醒我，做科研切忌主观随意，务必严谨务实，追根溯源。
5: 老师常说，做人第一，做学问第二，团队里大家要互相帮助，真诚相待，这句话我们一直记在心里，也在努力践行着。
6: 文老师节日快乐，您曾说把平凡的事干到极致就是匠心，干行修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如今我也在为成为一个真正的行修人而努力，我也会把您的这份严谨和传承一直守下去。
7: 参加工作后，对文老师当年说的飞机结构修理要一丁一卯有板有眼有了更深的体会，干我们这行就是手上功夫说了算。
8: 您说守住本心，精益求精，方能守护蓝天平安，这句话在我最迷茫时点亮了前进方向。
9: 您是行业的标杆，更是我的引路人。老师

0: 谢您。
1: 孩子们朴实的话语，其实也是最深的这个谢意。两位老师虽然已经从教40多年、20多年，但是我相信两位老师也曾经是学子，也一定有当年您的老师的某一句话影响了您之后的这一生。现在还能够回想起来吗？
2: 应该叫记忆犹新。
1: 嗯。
2: 我是非常幸运，一直跟随呢，咱们中国教育技术的奠基人南国农先生工作。
1: 嗯，
2: 他是总理当年呢，建国初期啊，写信他就回来的，一直扎根西部。
1: 嗯，
2: 当时在我自身的发展非常迷茫的时候，我就去找先生，差距很大。他现在我们要差六七十岁呢，去诉苦啊，咋办呢？先生呢就谆谆教导我们，就聊天很平易近人。
1: 嗯，
2: 他说我们做研究呢，一个要拿来，但更重要的，我们需要到一线去实践，要创新，然后还要拿去。
1: 嗯，
2: 现在想来呀，拿来就是借鉴别人的经验，
1: 嗯，
2: 实践创新就是要自己掌握，要有发展，
1: 嗯，
2: 要拿去就是要有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
1: 嗯，
2: 他也在跟我谈到，我们做教育技术，现在我们可以说教育数字化，那我们必须三支队伍啊，一个研究队伍，
1: 嗯，
2: 一个实践队伍，还要有个产业队伍，要结合起来才能做好这个事业。产学研的精神，
1: 嗯，
2: 这都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跟我们讲的。
1: 嗯，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但是放到今天依然是听起来那么的先进。
2: 是的，
1: 嗯，
2: 这些思想呢，而且他特别强调，就是我们西北十大呢立足西部，他说我们一定要服务西部，
1: 嗯，
2: 服务乡村民族地区，这些实际上在后来几十年呢就是牢牢记着，也在践行。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使我们建立起了，
1: 嗯，
2: 从理论建构、技术突破、实践创新和战略咨询服务这样的一个研究体系，
1: 嗯，
2: 使我们的研究呢能够回馈学校，特别是回馈我们的基础教育。
1: 嗯，我相信先生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就是当年他可能就是跟您非常简单的一段对话，但是您到现在依然记忆犹新，而且更难得的是这40多年您一直在践行着。
2: 是的，
1: 嗯，这应该是当老师我觉得是最伟大的一种成就感。嗯，我们来听听文老师的。
3: 因为我的身份啊是原来在企业是从事工程技术人员，然后再转化从事职业教育，所以我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我们当时的老院长朱厚万就对我说了一句话，
1: 嗯，
3: 他说文涛，你原来在工厂是修飞机，
1: 嗯，
3: 你技术再精也只能修一架飞机，你现在是教学生修飞机，
1: 嗯，
3: 你需要培养更多的航空维修技能人才，这样将来的话就会影响整个行业。
1: 嗯，
3: 其实这句话我一直就记在心里面。
1: 嗯，
3: 在这么多年的职教生涯当中啊，我一直当作我的座右铭，当作我的职业生涯的一直坚持的目标。
1: 嗯，
3: 这就是我所先说的一句话。
1: 觉得这个老师说的太好了。
3: 嗯，
1: 其实与其一个人去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不如把这一束光照亮给更多的人，让他们能够一起去做这一件伟大的事情。嗯，非常感谢两位，两位老师，一位在高等教育的沃土上用知识拓宽青年的边界，而另外一位是在职业教育的赛道上用技能托举青年的人生。虽然讲台不同，但是他们的使命却是相通的，虽然话语朴素，但是力量却是千钧的。我想这就是师者的价值，以己为灯，代代相传，让每一代年轻人都能够找到方向，奔赴远方，担当使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网友们的分享，他们分享他们和老师们之间的故事。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 网友们都会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和自己老师的故事呢？我看到这位网友他说，您的再讲两分钟是我们听过最长的谎，也是最好的青春。的确，我相信每一个同学应该都遇到过拖堂，但是现在想来，老师愿意多花的那几分钟，也许其实就会让我们多收获了很多很多的知识，而这个知识可能在你人生未来的路上能够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再来看第二位，他说，那年下大雪，上学路上摔了一跤，迟到了。我站在门口喊报告，您看见我裤腿全是泥，啥也没说就让我进来了，还给我找了一条毛巾让擦擦。那节课我听得特别认真。我相信那个学生心里一定是非常非常暖的，他感受到来自老师的善意和温暖。好，再看看这一位，他说，谢谢您把那个不自信的我一点一点拉了出来。我相信每个同学的人生当中一定都遇到过这样一位老师，他在你人生黑暗或者迷茫或者委屈的时候给了你一把力量，让你能够站起来，让你能够更加的有勇气面对未来的日子。教育最美的传承，我想就是初心不改，薪火相传。那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请到的是两位正在读大学的师范生代表，我们就来聊一聊一句话是如何传承的。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25级科学与技术教育国优计划硕士研究生舒心莹，欢迎心莹。
0: 我是舒心莹。
1: 欢迎心莹。好，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师范大学2023级思想政治教育优师计划师范生张浩，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刚刚我们说到，其实教育最美的传承是初心不改，是薪火相传。那我知道两位是非常优秀的同学啊。心莹呢，其实之前在人工智能还有在科技这个领域，应该说是获了很多的奖项，是非常有前景的。但是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最后选择了未来要去当一名人民教师？
0: 我想可能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原因。首先是我觉得教育它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长期投入的事情，哪怕只是把知识教会给一个人，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意义了。因为从不知道到理解再到能够运用，增长的不只是知识本身，还包括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很认同教师职业这种朴素的价值，这也是我愿意长期参与的过程。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觉得当下的知识环境和技术变化，它让教师这个职业更加的需要专业判断，也有了更多值得探索的可能。那过去我作为学生的时候，其实对上一堂课的理解比较简单，但当我进入到国优计划的系统学习之后，我发现一堂好课的背后其实是有着非常严谨的专业逻辑的。我们需要考虑一个学生他原本知道什么，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产生困难，以及怎样的情景能够激发学习动机，什么样的活动又能促进真正理解。那这背后其实有着教育学、心理学以及学习科学的支撑，所以也让我逐渐地认识到了教育它并不是只有经验和情怀，它同样可以非常严谨。我很喜欢这种既需要创造也需要专业判断的工作模式。
1: 你刚刚说到这一切忽然让我非常的感慨。我想过去我们在课堂上上一堂老师准备好的课，可能那只是一种坐在讲台下面看老师们讲课，它是非常的应该说是平面的。但是我相信在你经过刚刚那番思考之后，你会发现课堂是很立体的，因为你能够看到老师在备课的背后他会思考一些什么。我相信这也是其实作为教师这个职业它的魅力所在。
0: 对。
1: 那张浩，我知道你其实是已经去到很多地方来已经应该说试验过当老师的这个感觉了，具体都去了哪些地方？
4: 对的，我已经去过了这个湖北的秭归、四川的平昌和新疆的哈密喀什，还有我的家乡昌吉。对，这五个地方我也都经历过70余节课时的这样的一个锻炼。
1: 什么样的感受当老师你觉得？
4: 首先是非常紧张的。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备好一节课让同学们都听懂。其次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能够以老师的这种身份重回讲台跟同学们面对面，未来余生几十年的时间，我觉得都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应该说这70几节课时反而让你更加坚定了未来一定要成为一名老师。
4: 是的。
1: 那当时是为什么会想要成为一名老师？这个最初的初心是什么？
4: 其实想当一名老师的这个初心要追溯到一个词语，就叫传承。那初中的时候因为个体的原因啊，身体不太好，有很长时间都是以半休学的状态去修读的。那初三这个时间段呢是比较紧张。

0: 的，我的小学数学老师侯老师在得知了我的窘境以后，就主动联系了我的母亲，说可以免费帮我带几节课，让我去感受一下。那我的母亲就答应了，所以我们就印下了这门相当于是差事吧，好好学习的这样一个差事。那新疆放学是比较晚的，每天8点钟才放学，到了老师家里，可能补课结束都已经到11-12点了。其实是非常晚的一个时间段，他们还经常留我去吃晚饭。其实可以从中看到老师们对学生的这种热忱和奉献精神，它是能打动一个学生的真心的。其实让我最动容的事情还是我的这个数学老师家里在电视柜前面放了一面这个光荣从教30年的荣誉证书，那它是给了我极大的震撼的。到了高中以后呢，我也接触到了优师计划，了解到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给优师计划师范生写了回信，认真研读以后，我也是深感总书记对我们这种嘱托和对教育的关注，所以我决定当一名人民教师去传承这份对教育的热忱。对，
1: 其实张浩刚刚已经说出有那么一位老师，他可能某一个瞬间真的就会影响你未来的这个人生选择，我相信也会有没有一位老师，他的某一句话真的就会让你觉得我以后一定要当一名老师。
2: 其实是有的，有一段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这样一段经历发生在我的中学时代。当时刚进入初一，我的成绩不算很突出，大概在班里的20-30名，但是到了初一下的时候，我的成绩逐渐提高至了年级的15名左右，这是一次比较明显的进步。但当时的我也不是班里最突出或者说最容易被注意到的学生，可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的班主任他让我担任了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之一，他对我说，姑娘，老师很看好你。这对当时13-14岁的我来说，他让我第一次清楚地感受到老师觉得我可以。现在从教育的角度回头看，我觉得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地方在于，老师并没有只看一个静态的结果，他看到的是我在进步，并且他愿意通过一次具体的责任把这种判断传递给我，他既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期待。后来我的学习状态确实也越来越稳定，然后人也越来越自信。现在回想，其实我很难分清究竟是因为我本来就会不断进步，所以老师选择了我，还是因为老师先给了我这样一份肯定，我才愿意用更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可能教育很多时候都不能被简单的拆解为因果关系，但这件事情也让我一直相信，有的孩子他并不是先要足够优秀才值得被看见，恰恰是因为他先被看见了，他才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1: 其实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所以你也毅然决然地要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我相信未来你也一定会用你的这种善意去感染每一个孩子。
2: 谢谢。
1: 张浩呢，还记得你的老师的某一个瞬间某一句话吗？
0: 其实是有的，是一段非常朴素的嘱托吧。就是有困难找老师。这个问题其实要讲到我的高中了。因为初三的窘境，高中的学习其实也不是很能跟得上。高一的班主任在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呢，就立刻跟我说，有困难你就来找老师。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啊。确实这位老师也是一直这样做的。他初中的时候，他高中的时候，他会经常在他的办公室或者是我们的教室后面架一个小方桌。在这个小方桌上给我们讲讲题，或者给我们讲一节这个数学小课。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回味起来还是很让人难以忘怀的。那文理分科以后，我的第二任班主任就按照惯例向我的第一任班主任了解了我的情况。当时他也是第一时间就跟我说，有困难就吭声。那其实这样的主动托举，是让人感觉到很温暖的。后来我也到了很多地方去实践，我也尝试着跟我的学生们说，你们尽管是心情不好也好，学习压力大也好，或者有家校矛盾也好，跟家长闹不愉快了，你都可以跟来老师说一说。在说一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走进学生心里的过程，要做学生的知心人和暖心人。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可能会更让学生接受你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1: 有困难找老师，感觉就是有人为我托底了的感觉，就是我有了靠山。
0: 对的。
1: 所以我不知道两位如果以后要成为一名教师的话，会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对自己的未来这个老师生涯有什么样的期许呢？青言。
2: 首先我觉得，我认为一个好老师他应该是有3个标准的，第一个是有学问，第二个是有眼光，第三个是有分寸。那我希望我以后如果真正的成为了一名教师，我希望我能永远记住，学生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分数，一个排名。这并不意味着成绩不重要，恰恰相

0: 反，我们尊重学生就应该认真对待他的成绩，但我们不能因为教育需要评价就把一个人的全部价值压缩为一个评价的分数。嗯，同时呢，我也觉得热爱和孩子和喜爱教育，它其实并不能够足以支撑你成为一名好老师，它可能是一个必要不充分的条件。那真正的好老师，我觉得往往是需要长期而艰辛的训练的。那这也是我对国优计划培养意义的理解，它并不是把一群高效优秀的孩子直接引导至一个教育的教师的岗位，而是告诉我们在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进入基础教育。那我们既需要能够理性分析的人，也需要具有人文关怀的人，既要能够运用最新的技术，也要知道教育最终是不能被技术取代的，既要能够面对一些考试啊和其他的现实评价，也要知道教育最终面对的还是人的成长。所以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也是我这些年学习经历不断汇合的地方。我觉得理工科的训练它让我更相信逻辑、求真和证据，那教育学习呢，则是让我看到了差异、人和成长的复杂性。过去我可能会觉得这两种经验是属于不同的世界的，但我现在反而越来越觉得他们共同构成了我希望能够成为教师的样子，就是既有理性的骨架，也有教育的温度。
1: 其实如果回过头来看，每一位老师在成为老师之前都应该先成为自己，而每一个不同的自己才会成为我们丰富多彩的老师们，也才能够教出来更多多种多样的学生啊。那张浩你呢？
2: 我又要讲一个我大学的故事了。其实进入大学以来，就是去年的暑假，我也是有幸通过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暑期教育实践这样一个平台，去采访了优秀的毕业校友公费师范生师兄朱启平老师。他和他爱人李修菊老师，两个人对学生那种全心全意的仁爱，或者说是一种用一个民间词语叫掏心掏肺的爱啊，我完全可以总结为以身为本四个字去激励我们。那我也想说一说这两位老师的故事。这两位老师其实是在大学相识，后面结为这个夫妻的。他们创立了一个专项的助学金，就叫晨曦微光助学金。在创立助学金以后呢，去找到一些贵州省毕节市的这样的贫困的学龄儿童，去给他们进行一些财助上的资助。同时呢，朱启平老师也通过13年的时间手写了1800多份贺卡送给他的学生们。包括很反直觉的是，他会给学困生考得不那么好的同学多给一颗棒棒糖，多一些温暖和鼓励。其实这种不管是从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这样一种支持和鼓励，也可以印证到我的一些暑期社会实践当中去。我觉得我们只站好30讲台，只跟同学说我们的一节课准备有多么精巧，那可能跟老师还有同学之间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如果我们能做学生的知心人，去看看他的急难愁烦在哪里，用真心带真心，去关注同学们在成长路上的这些顽强和挫折，还有他们的一些自尊，我觉得可能更能激发起他们对生活和未来的一种向往。
1: 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如果让你们给你们心目当中的完美教师画一个画像的话，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放在当下这个时代，他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内涵吗？那静怡先生。
0: 我觉得新时代年轻教师肩上的心可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育人要更加主动地去回应国家的需要，因为当下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那教师培养学生其实也是在为创新人才培养和国家教育教育强国打基础。那第二点呢，是教师要更加主动地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教育变革。面对人工智能以及数字技术这些新变化，我们要不断地去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方法，并且把它更好地应用到课堂改进以及一些育人成效当中。所以我理解新时代教师的这个教育家精神其实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今天我们的责任更加具体地落在了创新人才培养和教育改革实践上面。
1: 所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那一代教师就有一代教师的这个使命。你们是新时代的这个教师，张浩简单来说一说你认为的这个教师的新时代内涵在哪？
2: 首先呢，我们要特别感谢的是老教师，我觉得因为老教师的热忱和奉献，他夯实了我们作为一个大国这个教育大国的这样一个基础，也为我们开拓未来的教育强国打下了这个坚实的一步。那对于未来来讲呢，我们认为扎根一线，有这个育人智慧和兼顾这种时代视野的老师，

0: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大国粮食的这样一个形象才是要有的新时代内涵。那尤其是我也通过一些我们的社会实践方式去培养我们的这种育人情怀，来通过科研方式去认识到我们的老师一定要具有一些思辨能力，尤其是新时代的老师不能只做教书匠，要跟学生心连心。同时呢，我们也通过一些特别的特别的这个机会，去参观了香港的一些书院制教学等等，也通过教育部的这种协同提质计划，学习到了我们的各个师范院校的这个长处。好，那
1: 我也希望未来在三尺讲台能够看到两位真正的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也期待两位未来能够桃李满天下，被光点亮，再选择成为光。从前呢，我们坐在课桌前，老师的一句话为我们拨开了迷雾，而如今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他们循着师者的微光，毅然选择站上讲台，把这份温暖和力量接续传递下去。我想这就是教育最动人的模样，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一束光簇拥另一束光。如果此刻你想起了某一位影响过你的老师，不妨拿起手机给他发一条信息，打一个电话，把藏在心里的感谢说出口。那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今年教师节主题歌《春雨》当中，再次向全国1870万老师说一句，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我们明年再见。

0: 时隔35年，三星堆考古发掘为何突然再次开启？八个掩埋坑方向突起一致，他们究竟传递着什么样的隐喻？祭祀坑之说被彻底推翻，三星堆人的身份之谜是否有了全新的线索？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精彩历史尽在本周六晚《博物馆之夜之再探三星堆》。
1: 一提到四川的古蜀文明，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四川广汉的三星堆。
2: 1986年，三星堆意外地发现了两个坑，出土了很多神秘奇特的文物，一时间呢，开启了一直笼罩在历史迷雾当中的古蜀文明的大门。经过对三星堆遗址多年的考古研究，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就在三星堆出土文物的附近，竟然还存在有6个坑。那么新遗址内又会有什么重大的发现？新出土的文物是否可以彻底地解开三星堆遗址留下的众多谜团？三星堆这个世纪大考古中又动用了哪些黑科技来保护出土文物？今夜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1: 三星堆博物馆，一探究竟。

0: 我面前的这幅地图呢，是考古人员根据1986年在三星堆勘探考古绘制而成的三星堆古城地图。通过这幅地图啊，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不但出土了4000年前，这个地方呢，还存在着一个面积非常广阔的古城。
1: 古城整体面积达到3.6平方公里，这个规模与同时期中原。

0: 商王朝的都城郑州商城竟然都不相上下。在遗址西北部的青关山，这里还存在着大型宫殿级别的建筑群，面积达到16000平方米。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残存的城墙，城墙底部宽度最宽能达到30米，这可比西安的明城墙还宽了整整一倍。而且在三星堆遗址的东部和北部存在有大量的居民生活区、手工作坊区，里面出土了大量的生活用陶器。由于陶器是古人最容易反复制作的生活物品，研究它的年代就能准确推测出古人类生活的时间及生活状态，所以考古人员以这里的陶器为主，加上其他器物的分析，发现三星堆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几乎一天都没有中断过人类活动。这说明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内，这里的文明是长期稳定安全地存在着。
1: 那么三星堆文明真的是孤独的奇迹般地出现在四川盆地吗？
2: 其实啊，造成考古人员找不到有关三星堆文明任何线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四川的早期历史起源一直是模糊不清的。直到秦国攻打入川以后，四川才有了较为明确的文字史料记载，所以三星堆文明的来龙去脉没有任何记载。
0: 但是文物就是最好的揭开历史神秘面纱的钥匙。2001年，考古人员在距离三星堆遗址50公里的成都西郊发现了金沙遗址。
2: 遗址里竟然出现了数量众多的青铜人头像和黄金制品，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有着高度的相似度。

0: 你们是谁？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我们是从离这里不远处的金家来的，听说你们和我们长得非常像，我们特地过来看看你们。真的吗？让我来好好看看。虽然你没有我高大，但你这方脸、这耳洞、这姿势，几乎和我如出一辙呀。
1: 你怎么会有我身上的印记？人头、剑、鸟、鱼。
2: 这可是整个管理我独有的印记。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但那些考古人员说我们生成的年代要晚于你们。
3: 也许我们之前存在着什么不得而知的联系，看到你们，我好像感觉没那么孤独了。也许他们很快就会告诉我们答案。通过测年。
4: 金沙文明生成的年代要晚于三星堆文明，考古人员推测，金沙文明很可能是三星堆文明的延续。三星堆古城的人曾经有一次大迁徙，随着迁徙把文明带到了金沙。然而，至今也没有任何线索能够解答三星堆人为什么会迁移到金沙。 又为什么在金沙那边神秘的消失了？三星堆的种种谜团让世人千头万绪，百思不得其解。其中，自然也包括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他们对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希望能够从蛛丝马迹当中将三星堆人的画像。
5: 描绘清晰。四川省考古研究院有一个考古人员，名叫冉红林。冉红林是北大考古系毕业，他连续几年的时间一直针对三星堆坑内文物进行着研究。1986年发掘的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了。 属于铅器的重要文物，通过详细的观察和研读，我们发现就是在一号坑里边有一些小型的属于铜器装饰构件的部分。那比如说那种羽翅形的饰件，那这种小饰件呢，它在一号坑里边我们没有发现，它的本体所在。在二号坑里边有很多件铜器。 它是装饰有这种羽翅类的小饰件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怀疑，就是一号坑里边出土的那件看似不起眼的羽翅类装饰，它是否是来自于二号坑的某一件铜器上面？
4: 明明黄金面罩和青铜面具是一体的器物，为什么要将它们？
3: 分开掩埋，接着冉红林又发现了一个规律：两个坑内同样性质的器物数量是一些数字的倍数。在三星堆两个坑中，曾经出土了三颗青铜神树，经过修复，其中一颗神树基本展现出它的原貌。仔细观察它，我们就会发现，神树的底座分为三面。 果实都是三个一组，神树整体又分为三层，神鸟每层三只，共有九只。这个规律还发生在三星堆的眼形器上，眼形器有菱形、钝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三种样式。菱形是完整的图案，钝角三角形器由两件上下拼合成菱形。
4: 直角三角形器需有四件才能拼合成菱形，但冉红林统计发现，钝角三角形眼形器和直角三角形眼形器的数量都有缺失。那么，缺失的眼形器到底去到哪里了呢？ 根据最先发现的器物会分坑埋葬的规律，冉红林大胆推测，说不定这里还存在着其他的坑。
3: 三星堆遗址中竟然还有其他的坑， 这个推断在当时简直是骇人听闻。
4: 关于1986年发现的这两个器物坑，当时很多人都在猜，为什么古人会把那么多珍贵的、数量如此庞大的器物掩埋起来。
3: 由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都是非常高等级的器物，几乎没有普通生活器物，所以它必然是与国家的重大事件有关系。专家们形成了两种猜测，分别是灭国坑和祭祀坑说法。
0: 目前主要是分成两大派，一个是祭祀坑，第二个就是亡国器物掩埋坑。祭祀坑的话，里面出土的器物，不管是金器、以及灭具、权杖这些，基本上都可以说是与祭祀行为密切相关的。亡国器物坑，它最直观的一个证据就是几个那些出土的器物，绝大多数是被砸坏过的。我们在发掘过程中都发现了有火烧的痕迹。
3: 但祭祀坑说法似乎也不无道理，因为考古人员也发现一个异常现象，这些器物似乎都是按照顺序有规律地被埋葬的。最上面是大量的象牙，象牙下方放置的是青铜器和黄金面具，再往下是一些小件的象牙雕、玉器、陶器等。这样的现象似乎又像是一种特别的祭祀行为，可能古三星堆人祭祀方式和中原人祭祀方式不同，他们在坑中放置器物，然后焚烧的同时完成祭祀。
4: 由于缺乏更加直接的证据，有关为什么古人将如此珍贵的器物掩埋起来，一直没有最准确的答案。2019年，四川文化探源工程展开，三星堆进行了

0: 再一次的考古发掘。
1: 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决定再次对三星堆遗址的两个坑四周进行探测。考古人员以两个坑为基点，在坑的南边和东边分别挖了3条2米宽的探沟。就在挖掘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后，考古人员在探沟范围内距离地面50厘米的地方发现了一条规则的线条。考古人员顺着这条线继续发掘，竟然发现这条线拐了一个90度的弯，一个疑似坑的形状显现了出来。考古人员最初以为这是一个宋代遗址，因为50厘米的土层正好是处在宋代地理层。然而继续挖到1.4米的时候，突然地层中出现了一点青绿色的器物，像是一个什么器物的口沿。现场的考古人员既兴奋又紧张。
0: 领队陈德安正在三星堆博物馆开会，他匆匆地赶到现场。当陈德安一摸这个器物的口沿之后，兴奋地说出了6个字：大口尊，没问题。
1: 2019年，三星堆考古计划重新开启，6个全新的三星堆祭祀坑是怎样被发现的？新发现有哪些奇特的地方？直指三星堆人的起源，考古工作者又将以怎样全新的方式打开新祭祀坑？敬请收看《博物馆之夜》，再探三星堆。
2: 我们发掘这两个坑的时候很惊奇，一下都感觉到这个脑袋转不过弯，心都蹦蹦蹦跳了一阵。
1: 在激动的心情下，考古人员沿着这个线索扩展了这个区域的发掘面积。经过5个多月的发掘，他们竟然又发现了整整5个新坑。
3: 之前呢，我们已经推测1号坑和2号坑是同时挖坑、同时掩埋。那结合着我们现在的这个发掘结果，我们依然可以说，这6个大坑他们也是同时挖坑、同时掩埋的这么一个年代关系，也就是他们这6个大坑年代是同时的。那这些年代呢，我们其中已经对4号坑这个年代已经是测定了，距今3200年到3000年左右，就是晚商时期。
1: 考古人员在明确了6个坑的位置后，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新发现的6个坑连上之前发掘的1、2号坑，这8个坑的朝向竟然完全一致。难道这些坑的朝向是古人留给后人的密码？它的指向到底暗藏着古三星堆人怎样的信息？事实上，三星堆人的身份一直是一个谜团。专家根据三星堆奇特的现象做过很多种身份推测。有专家推测三星堆可能来源于犹太文明，因为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三星堆几个大型疑似祭祀场所发现都有摆放石子的习惯，并且这些石子相当于祖先牌位。另外，在四川地区有很多悬棺葬的习俗，而世界上只有犹太民族既有悬棺葬俗，同时又有石头崇拜的传统，所以有人怀疑后来的悬棺葬来自三星堆人。还有一种说法是，三星堆可能来源于古埃及文明，因为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以及夸张的青铜人头像与古埃及文明很相似。
0: 但是以上2种说法都站不住脚，因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物上有很多中原文化的特征。
4: 关于我们身上的谜团似乎越来越多了，他们研究我，说我身上有中原文明的基因，我身上的云雷纹、兽纹都在中原出土的尊上存在着。
5: 是啊，他们说几千里之外的浙江良渚

0: 在那里有我的亲戚，他们也像我一样外方内圆。其实我已经习惯孤独的存在，我们就这样特殊一点不好吗？
1: 我和你想的不一样，我不想被另眼相看。
2: 我面前是三星堆出土的牙章，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玉制牙章，长94厘米。牙章的起源呢是河南或者是山东一带，它是夏文化的最核心的礼器玄龟，是中国古代礼器里边一个重要的器物类别。牙章啊是中原文明的核心礼器，但是随着中原文明的发展，礼仪制度、礼器的变化，牙章呢也逐渐的消失了。但是，在三星堆这里却得到了兴盛。所以说啊，三星堆文明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文明，只是它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在这里，以及他们的身份，还始终是一个谜。
3: 但是八个坑的朝向似乎让三星堆人的身份变得清晰起来。四川与甘肃交界的岷山曾经生活着一群古蜀人。岷山山脉是甘肃西南部到四川西北部的山脉，全长约500公里，呈南北走向。古书《蜀王本纪》记载，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也就是说，古蜀人的第一代蜀王蚕丛就居住在岷山。民间流传，
4: 蚕丛氏部落是氐族的一支，
3: 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由于山高路险，后来听说成都平原地势开阔，于是率领部族从岷山向成都平原迁徙。就这样，蚕丛在成都平原创立最早的古蜀国。蚕丛善于养蚕，他在这里教子民养蚕为生。后来王位传到了第三代古蜀王于福，于福善于捕鱼，他便将捕鱼的技艺传授给子民。紧接着又出现了第四代古蜀王杜宇，杜宇善于种植水稻。就这样，依靠着养蚕、捕鱼、种植水稻的本领，古蜀王从岷山带来的古蜀国先民在成都平原逐渐繁衍了下来。巧合的是，在1986年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之中，就出现了几个与传说中描写蚕丛与鱼福两代蜀王身上特征相似的器物。
2: 我面前的这件青铜纵目面具，它的眼睛啊，从眼眶当中向外突出达到了15厘米。这是三星堆青铜面具当中最具特色的一件出土文物之一。据近代《华阳国志》这个西南地方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纵目，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第一代蜀王蚕丛长相非常的怪异，长了一对向外突出的眼睛。这显然与《华阳志》当中蜀王蚕丛纵目的描述是如出一辙。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介绍了这根黄金权杖。其实啊，它从某个方面也体现了古蜀王的信息。我们来仔细观测啊，您看啊，就会发现呢，这根黄金权杖上面分别有两只水鸟扛着两把剑，而剑的箭头都刺进了两条鱼的身体。这个画面生动地反映了水鸟捕鱼的场面。而在这根黄金权杖的底部刻画了一张人脸。
4: 有些考古

0: 员推测，这个人可能就是那个教会古蜀人捕鱼的第三代古蜀王鱼福的形象。除了发现了来自岷山古蜀王有关联的文物，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沿着岷山山脉再往北不远，是距今5000年的甘肃马家窑遗址。马家窑遗址出土过很多与鸟有关的器物，似乎是对鸟有一种图腾崇拜。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神树、金杖等等，也都与鸟的图案分不开。而现在八个坑的朝向指向岷山，似乎在说明他们念念不忘自己祖先来的地方，用这种方式表达着他们的祖先崇拜。
1: 只是既然三星堆人来自于岷山，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将近有2000多年，为什么后来又去了金沙，又怎么会神秘的消失呢？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这些谜团是否可以一一解开呢？随后，四川省考古研究院迅速将前期勘探的结果汇报给了四川省文物局，并且经过层层上报，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最终决定主动考古发掘新的祭祀坑。
0: 由于是主动发掘，所以考古人员非常重视发掘的保护工作。他们为6个新坑搭建了近2000平方米的大棚，每一个坑单独再用钢架玻璃工作舱保护起来，工作舱里面还安装了空调以及加湿系统，让工作舱一直保持在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温度、湿度80%的环境中，这是文物保存最好的环境指标。新发现的6个坑被分别标注为3至8号坑，其中4号坑从位置上来说，属于整个发掘区台地最边缘的位置。发掘一旦开始，边缘位置很容易塌陷，对4号坑的保护压力是最大的，所以考古人员决定先从4号坑开始进行试发掘。没想到4号坑的发掘一下子打破了人们对灭国坑或祭祀坑的猜测，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考古人员最初发掘4号坑时，发现最上层的填土都是从4号坑的东南角倾倒下去的。
2: 像4号坑覆盖了有15厘米到20厘米厚的这些灰烬，极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宗庙建筑的房顶。如果这个推测不误的话，那也就是说这些坑里边掩埋的有祭祀器物，和这些祭祀器物原本应该在的宗庙建筑的部分。那由此呢，我们最终就是基本上是推断是祭祀器物的掩埋坑，也就是说这些坑和坑里边的这些器物，它不是祭祀的第一现场，而是第二现场甚至第三现场。
0: 在这些填土和灰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很多诸如有象牙、金箔片、青铜器等器物的残渣，这样填埋器物的方式不像是在坑内烧灼器物的遗迹，而更像在其他地方进行焚烧，将烧过的器物搬到坑内再将其填埋。
1: 如果是在其他地方焚烧再掩埋到挖好的坑里，那么这些坑会是灭国坑吗？既然被灭国，为什么挖坑人会选择有规律的掩埋焚烧器物，还要分开掩埋呢？
0: 就在4号坑发掘的同时，其他坑的发掘工作也陆续展开了。考古人员在发掘6号坑与7号坑时，又意外地发现6号坑与7号坑竟然还存在打破关系，也就是说2个坑在挖掘的时候意外挖重了部分区域，而6号坑与7号坑经过初步测试并不是同一年代产生的坑。就在考古人员

0: 惑不解时，他们还发现了新的线索，在四号坑内发现了很多大型建筑构件。考古人员得到一个初步判断，这八个坑的位置有可能是一个填埋祭祀器物的固定场所。三星堆人存在的那个时期，不知何种原因会固定焚烧很多国之重器，每一次焚烧之后都将它们填埋在此处。
1: 所以这些坑啊，极有可能是祭祀掩埋坑。那么他们的祭祀行为真的就是焚烧国之重器，并且按照某种规律将他们掩埋，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考古人员还来不及思考，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大量的象牙、青铜器、金玉器都显现出来，就像1986年发掘的器物一样，它们造型独特，制作精美，显示出那时候制作者高超的技艺。当时发现的黄金面具重量有280克，是目前为止三星堆以及金沙遗址发现最大的一个黄金面具。如果它是完整的话，重量将超过500克，是已发现的同时期最大最重的金器。经过3000多年的地下腐蚀，它仍然是金光灿灿。据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源于当时的工匠已经掌握了一种先进的抛光技术。后来有网友用500克黄金1:1仿制这个黄金面具，发现即使是利用现代的制作工具进行辅助，完成起来很困难。比如制作高耸的鼻子，很难做到锻造的高度足够，又没有一点褶皱。它长约30厘米，仅仅只有0.12毫米厚，是非常薄的金箔片。这种制作技艺被后世称为金箔简陋。要打造出这样薄度的金箔片，至少要经过上万次的捶打。
2: 现在考古人员都在研究我们的创造工艺，你们觉得当年创造我们的人谁是技艺最高超的？
3: 这非常容易看出来，那肯定是创造的，因为我太符合了，3.96米的身高，身上还有各种装饰。他们那些考古人员花了整整10年来修复，他们说铸造我的人很超前，用了分段铸造，再用铆钉连接固定。在中原地区的人战国晚期才会普遍这么做。
4: 或许设计我的人才是技艺最高超的，我虽然被损坏了只有1.4厘米残片，但那些考古人员用显微镜观察我，看到我身上有9个鱼翅纹纹饰，而每个鱼翅纹有很多线条组成，每一个线条之间间隔不足0.05毫米，这相当于在米上作画。他们感到非常惊奇，不明白当时有没有放大镜，创造我的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2: 创造我们的人一定没有想到，几千年之后，人们竟然千方百计想要通过我们认识他们，这大概就是记忆的魅力吧。
0: 在缺少铜矿的广汉地区，三星堆人为什么能制造出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又是用怎样的高超工艺制造出各种难以想象的国之重器？打开新祭祀坑，敬请收看《博物馆之夜》，再探三星堆。
1: 没有现代工具，三星堆人能够把石头切割得如此的整齐。三星堆人掌握的精湛工艺技术，让人很难相信，商朝时期，三星堆处于非常封闭的四川盆地，怎么能够拥有这些先进文明才能够出现的东西呢？另外呢，还有一些东西也完全不可能在当地出现，比如说青铜器使用的原料。
0: 早在1986年的那次发掘中，考古人员就发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足足达到了9吨左右，而这些青铜器估计需要100吨铜矿 来冶炼。
5: 广汉地区的铜矿资料是比较少的，目前只知道在龙门山上，就是三千堆鸭子河上游、岷江上游有一定的分布。我们发现三千堆铜器的

0: 经过研究证实，从商朝时期就有开采的痕迹，这也就说明存在于商朝时期的三星堆有可能从距离1500公里的江西瑞昌获得了青铜器原料。事实上，考古人员此前曾经做出过大胆推测，虽然四川盆地在古代相对闭塞，但三星堆人可能已经通过很多途径与外界实现了频繁交流，比如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的成百上千的象牙。
1: 目前三星堆出土的象牙经过鉴定，基本上都是属于亚洲象，在3000多年前的四川盆地，气温要比现在更加温暖湿润，有点类似于目前的现在的云南那些地方，西双版纳、泰国这些，所以说明在当时啊，应该是四川盆地本地就会产象。86年出土了近100根，然后这两年，新的祭祀坑又出土了，现在不完全统计已经是接近300多根了吧。这种来源应该也是多途径的，应该也不排除从现在云南啊这种地方输入过来吧。
2: 我面前的这些三星堆出土的海贝非常的奇特，因为这些海贝呢，它并不是普普通通的海贝，它们呈现齿形沟槽的特征。经过专家分析呢，这样的海贝啊，分布的区域也是比较有限的，主要是产自泰国啊、印度啊、缅甸等国所在的孟加拉湾，这显然是被人长途跋涉带到了三星堆。考古人员推断啊，这是当时作为贸易交流的货币，也叫贝币。既然海贝可以被运输进来，那么象牙自然也可能是通过贸易交流被运输进来。
0: 可以说，三星堆文明看似独立，但似乎又与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些谜团萦绕在考古人员头上时，考古发掘工作仍然在继续着。面对不断出土的精美器物，考古人员感到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越多的发现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线索能够帮助考古人员解开三星堆的谜题，而担忧的问题，怎么能安全地将这些器物提取出来？这其中最难处理的就是每个坑几乎都出现的象牙制品。
2: 事实上啊，象牙的保护在国际考古上可以说都是一个难题。我面前的这根象牙呢，就是曾经在三星堆出土的，经过修复以后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象牙呀，就像是一根腐朽的枯木一般。这是因为呢，它经过了几千年这个地下水潮湿的这种浸泡，上面的有机物质呢，已经被完全的分解殆尽。提取它们的时候呢，可以说啊，已经毁损得非常非常严重的象牙会迅速地失去水分而开裂，与空气当中的氧气进行接触，接触以后呢，又迅速地变色和发霉，甚至有些地方呢还化为了粉末，这个上面就非常非常的明显，很快就失去了它原有的那种样子。那么考古人员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保护象牙的呢？
0: 2001年，金沙遗址出土了上千根象牙，由于很难做到完好无损地保护它们，金沙遗址博物馆里只让个别象牙在遗址的泥土表面仅露出一截，以一种原生态的展示方式，而绝大部分象牙已经就地掩埋。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象牙也已经非常脆弱，4号坑内的象牙甚至明显被火烧过，全部变黑了，而且已经被压扁，像面条一样软，互相之间还有着垮塌和粘连。如果找不到合理的提取方式，象牙很有可能在提取的时候被损害。在经过详细研究之后，考古人员用医院给骨折病人固定用的石膏

0: 为脆弱的象牙上下做固定。打上石膏的象牙在坑中静止，等石膏完全变硬之后，再小心地用纱布从头到尾缠绕上，这才准备将它放在人工操作台上，缓慢地移出坑。在提取象牙的同时，考古人员不得不对满坑的其他象牙做保湿覆盖措施。第一层是用湿润的毛巾覆盖在上面，每一片毛巾在覆盖前都需要进行清洗和高温消毒，在毛巾之上再覆盖一层塑料薄膜，而且每4-5天就要重新做一次，防止毛巾水分被蒸发完。
1: 这些呢，是我们从考古发掘现场啊借过来的一些工具，都很有意思啊。我手里的这个刷子呢，就是用来提取小型象牙用的刷具，比我们生活当中这个牙刷，我感觉呢，要更加的软一些。
2: 因为象牙非常脆弱，所以呢，需要用到很多精密的工具。考古人员甚至自制了类似于这样的弯针。
0: 在牙雕上面的泥土被全部刷干净之后，再用很薄的加固片撬松牙雕四周的泥土，将牙雕放到加固片上才能提取出来。
3: 在文物提取方面，我们也是采用了比较先进的三维扫描和 3D 打印技术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具体而言呢，就是我们在提取一件文物的时候呢，首先是将这件文物进行一个全方位细致的三维扫描，然后以这个三维模型为基础，采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来一个 3D 模型，然后呢去套出来一个薄层的硅胶层，相当于是给这一件要提取的文物做一件衣服，这样呢它可以起着保护这件文物本体的一个作用。
0: 在发掘过程中，还有一样器物也非常难提取，那就是黄金制品，它们大多都非常薄，并且被挤压变形。为了避免接触这些脆弱的金箔片，考古人员需要跪趴在一个悬空的工作台上，用非常薄的竹刀小心地清理。一些被挤压变形的黄金制品，在被运送到实验室后，考古人员需要用高光谱成像仪对金器进行扫描，透过高光谱扫描能判断出金器最初的原始状态，这对于保护修复和后续做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1: 在所有的提取任务当中，难度最大的可能要算是提取丝织物。我面前的是一些看似非常普通的青铜眼泡。当年呢，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丝绸保护专家周扬在参观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它的上面有丝织物的痕迹。所以呢，考古人员推测啊，在埋葬的众多祭祀器物当中，很有可能也包括丝织物。然而四川地下的土质大多潮湿，再加上祭祀器物几乎都要被烧灼以后来进行填埋，那么丝织物也很有可能被毁于大火，已经成为了灰烬。提取它完全靠人的肉眼几乎是无法办到。
0: 考古人员就用高光谱对整个坑内的黑色灰烬进行扫描，纺织物具有很强的吸光特性，经过高光谱扫描呈现出光感深浅不一的彩色影像。考古人员再用大量的棉、麻、丝绸等纺织物的样本数据进行比对，就能非常准确地辨别出丝织物的存在。
1: 如今三星堆已经陆续发掘出了500多件器物，它们帮助考古人员基本有了一个统一的共识，

0: 打破了以往我们想象当中古蜀时期封闭落后的一种观念。
1: 原来这里的文明曾经是多方面接纳了来自于中原文明在内的外来文明的长处，为己所用，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没有找到答案。比如说三星堆一直就没有发现文字，他们是如何将物质创造和精神信仰一代代的传承下来的呢？考古人员需要对这些文物更加深入细致地加以研究，
0: 或许到时候更多三星堆留给世人的谜团将会真相大白。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博物馆之夜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妈，一个让她陌生却又十分渴望的人。20年，她从未见过，也不曾有过记忆。妈妈在哪里？妈妈为什么不回来？这一直无法解开的问题，一直压在她的心底。她盼啊，等啊，期待着有一天能够打开和妈妈之间的秘密。
1: 什么时候和妈妈分手的？
2: 在我2岁那年。
1: 2岁，你还记得吗？
2: 我听我爷爷说，我2岁的时候，我姥姥来到我们家，看到我们家很穷，要把我妈妈给带走，然后我妈妈不舍得我，然后等我姥姥走的时候，我妈妈把她送到火车站，然后我姥姥当时还是想把我妈妈带走，然后我姥姥就要求我妈妈把她送到火车座位上，然后我妈妈就跟着上去了。就是在火车出发那一刻，当时我姥姥的手是拽着我妈妈的手，拽得很紧很紧，她特别想让我妈妈跟着她走，然后我妈妈挣开我姥姥的手跑下了火车。这一次就是走这一次，我姥姥没把我妈妈带走。但是没过多长一段时间，姥爷打来了一封信，信的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姥爷生病了，要让我妈妈回去一趟。然后妈妈当时拿着这一封信就要回去，我们村邻居啊，有很多知道我妈妈要走，他们说你这次走了以后能回来吗？家里有凤旗。我妈当时说我能回来，我指定能回来。她说你要是能回来，我今天给你打个赌，我们家这辆拖拉机你给开走。然后我妈就说行，你把拖拉机给我准备好，等着我开回来。我妈走的时候跟我们家里留下一句话，她说我1年能回来，我2年能回来，我3年就不一定能回来了。好多个3年过去了，我妈妈也没把这个拖拉机给开走。然后从妈妈走了以后，我的生活，我的童年就大大的改变了。很小的时候，因为没有太多的人管，当时穿的脏，那些我的小朋友们都不喜欢和我在一块玩。我记忆最深的一次就是他们的妈妈也不同意他们跟我玩，然后我们在一起玩得很高兴的时候，他们的妈妈过来，然后拽着那个小女孩的手就指着我说，不要和这个没妈的孩子在一块玩，她是个没人要的野孩子，还那么脏，然后直接拽着她闺女就走了。当时我就在想，我妈妈呢？我妈妈在哪里呀？如果我妈妈在的话，她不可能这么说我呀。而且每次爸爸喝多了酒以后，对我不是打就是骂。我记得打得我最狠的一次，就是拿着这么长一个棍子，这么粗，他当时喝多了，就把我的屁股给我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这么长的棍子打得三轱辘两半，我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趴了有4-5天，每一天我都是在哭的。而我却是无论我怎么求救说爸你白打了我疼，无论怎么样我爸还是继续打。
1: 你那个时候盼着妈妈回来吗？
2: 那个时候盼。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2: 那个时候我盼妈妈回来的时候大概在5-6岁吧。那个时候妈妈在我印象里很陌生。
1: 你妈妈长什么样你也没印象？
2: 没有。然后我就追问我爷爷，我说爷爷，我妈妈是从哪个路边走的呀？是从哪个路口走的呀？你跟我说一下呗。然后我不停地追问，就是把爷爷给问烦了。爷爷就随便指了一条路，是从我们屋后边那条路走的。但是爷爷随便一说，我却牢牢地记在了心里。然后每天傍晚下了学以后，我就会来到这条路上，那条路坑坑洼洼，是条土路，然后这路边上全是杂草，我就在旁边的小石头上坐着， 我想着他第一眼看到我的感觉肯定是他得说凤琪我是妈妈，妈妈回来了，你想妈妈吗？然后我肯定会一大步跑到他怀里抱住他，我说妈妈我想你，我说你终于回来了。但是这个场景在我脑子里想了无数次，梦了无数次，到现在我都没有实现。这个就是当时照的那张照片，我穿的那个衣服
1: 像个小小子哈。
2: 然后给我照这张照片说要跟我妈妈悠走，然后人家当时照相馆的那个老板就说我给你写上两行字吧，当时这块有两行字，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棵草。当时我听见这句话我是反驳的，我说凤琪不是没有妈妈，凤琪有妈妈，凤琪的妈妈还给凤琪买新衣服了呢，你们看我穿着多漂亮啊。但是我嘴上是这么说，我心里不是那么想。你说我当时想我妈妈你在哪里呀？我村里开商店的一个大娘就是跑到我们家，就是脸带面容的跑到我们家喊小亮赶紧带着凤琪去我们家去接个电话。然后我当时我爸就说谁给我们打电话呀还接个电话，我大娘就说是凤琪的妈妈，然后我们全家就带着我去了。然后我爸先接的，然后我妈就说我想凤琪了，我跟凤琪说两句话。
1: 那时候你多大？
2: 那个时候我8岁左右，然后我就拿着电话，他们我妈妈在那边说凤琪我是妈妈快喊妈妈，妈妈在我脑海里非常陌生，这句妈妈怎么喊我不知道。然后我就拿着电话我不说话，我是沉默。然后旁边的爸爸大娘爷爷奶奶就说你赶紧喊妈妈，那是你妈妈，电话里面是你妈妈给你妈妈说话。妈妈那边也说，但是我喊不出来，然后一直逼我，我实在就是也抱不住憋不住了，我就拿着电话喊妈妈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呢，我想你呀，你不想凤琪吗？然后妈妈那头就说我很想你凤琪，妈妈也想你，她说让爷爷跟爸爸

0: 把你送到我这里好不好？你跟妈妈一块生活。我当时就说我好，我要跟妈妈一块生活，我要去找妈妈。但是家里面听到我这么说就慌了，就把我的电话给我要走了。这一次通话是我从小到大到今为止听到母亲的第一次声音，也是最后一次。当时挂完电话回到家，我就在想，妈妈，你能给我打信，能给我用衣服，还能给我打电话，我在这个家又没变过，你为什么就不能回来看看我呢？你怎么这么狠心呢？
1: 我有个问题啊，你有没有听你的父亲或你爷爷奶奶说过，你母亲当年是怎么到你们家的？
0: 中间没有听说过，我也想知道这个结果，我一直在问，家里人不告诉我，等到十五六岁的时候，爷爷告诉我了原因。然后爷爷就跟奶奶跟我说，妈妈是买来的。我当时听到这个，我就猛地一惊，妈妈是被买来的，是，就是在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妈妈是被强迫来的，不是自愿的那一种。当我知道我妈妈是被买来以后，我才真正的知道了，理解了妈妈为什么这一走再也没回来过。生下我过了没两年，然后我姥姥和我姥爷他们打听到，然后我妈被卖到我们这里，然后就把我妈妈给带走了。
2: 那他们家这算买卖吗？陈世谦，
1: 他这个应该算拐卖啊。对于这个涉案人员应该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当时拐他这个人应该追究他刑事责任，包括收买的，按说呢也是构成犯罪的。另外他这个亲生父亲，他刚才讲到啊，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拿着棍子打他，打着他，这个躺了三天，
2: 家暴。
1: 这个行为啊，对，这个行为就是家庭暴力的行为。如果是放在现在的话，也要追究他父亲的刑事责任。
2: 你怎么看待妈妈被拐这件事儿？
0: 当我知道我妈妈被拐这件事以后，我就非常痛恨的这个人贩子。如果他不帮我妈妈给拐过来，我们家也不会把他给买过来，
2: 对，
0: 也不会伤害了我们这些所有无辜的人。就因为他这一个拐，把我妈妈的命运硬生生的给改变了。
2: 什么促使你一定要找妈妈？
0: 就是在我知道妈妈的身世以后，如果她没来到现场的话，至少得有一个信儿吧，让我
2: 知道她在哪儿。
0: 对，知道她在哪儿。对，我就心满意足了。
2: 陈珏，
1: 这个孩子找他亲生母亲，这个完全是无可厚非的，人之常情。但是啊，如果是一个被拐妇女，被拐了之后被卖为人妻，强制要求她必须回买主家生活，这个没有任何道理啊，这个要尊重她本人的意愿。
2: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迅速帮你展开了追踪。好，请站到这儿来看看树东他们帮你找到什么程度了。来，树东，请。
3: 江凤琪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说要寻找母亲这个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说你母亲的地址是陕西铜川第二食品厂附近，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陕西当地的志愿者帮助你展开寻找。
4: 您的母亲是20年前从铜川市被拐到山东的，所以我们寻人的主要力量放在了当年的失踪人口信息上。我们从报纸上发现一则寻人启事，和你母亲当年被拐的情况十分相似。
3: 根据以上信息呢，我们的志愿者朋友开始了实地的搜寻，到底能不能找到呢？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你在哪里呢？我想你呀。你不想父亲吗？
1: 妈妈是被买来的，妈妈是被强迫来的，不是自愿的。
2: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不想看见你，你记什么？
1: 凤琪，
0: 我妈妈呢？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来，来，我要带给你的是好消息，凤琪，凤琪，来，来，我们站起来好不好？我知道你想在这里看见妈妈，但是你听我慢慢跟你讲，为什么妈妈没有来，好不好？其实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好消息，树东哥哥，我们一起帮助你找到妈妈了。
0: 妈妈在哪里？
1: 找到妈妈了啊！妈妈呢？就在陕西的铜川。她呢，现在在那边呢，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是你的弟弟，生活的还不错。你首先要放心。我们联系上妈妈的时候呢，说明了情况之后，她一下子就哭了，一直在哭，特别的激动。因为她说她这么多年一直在想着你。
0: 我也想着妈呀。
1: 凤琪啊，你要理解妈妈。妈妈说啊，其实她也是受害者，她十几岁就被拐卖到了这个地方，带给她的是无尽的痛苦。而且你的爸爸、你的奶奶其实对她都很不好，经常打呀骂呀的。所以妈妈是在有了你之后实在是受不了了，才选择跑回去的。那个时候妈妈还很小，还比你现在还小，所以你也知道她当时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但是妈妈说她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忘了你，那个痛苦的地方带给她了无尽的煎熬，但是你是无辜的，妈妈和孩子之间的感情是断不了的。妈妈甚至曾经有一回跑回了山东，想去找你，都到了村口，但是犹豫再三还是没敢回去那个曾经给她带去那么多痛苦和恐惧的地方。所以你知道妈妈一直想你。今天妈妈没有过来也请你理解，第一，她觉得这么多年没能照顾你，没能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
0: 我不怪她。
1: 是，知道你不怪她。
0: 我不怪她，我一点都不怪她。
1: 妈妈还是觉得对不起女儿，但是另一方面你也知道妈妈也害怕，她害怕当年的痛苦经历再次降临，我们也要保护她，所以你也理解。但是你看，妈妈口述了一封信让我们带给你，里面有专门给你写的话，我们下去慢慢看。你的电话我们也会交给妈妈，而且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妈妈跟你的姥爷姥姥，包括现在家里的叔叔，包括你的小弟弟，都已经讲了你的事儿，他们都愿意接纳你，他们都愿意回去啊。所以刚才我们担心的事儿都不存在，只要你愿意，妈妈说她随时张开怀抱等你回去。我们录完像就回去找妈妈啊。
2: 好，凤琪走吧，今天就去买车票买飞机票，拥入妈妈的怀抱。好，再见。凤琪一个多么懂事儿和苦命的孩子，苦尽甜来，找到妈妈就找到了幸福的彼岸。
3: 节目结束后，凤琪第一时间按照信中的联系方式跟母亲进行了视频通话，并且约定了时间，母女俩都表示要尽快见面，祝福他们吧。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瘦身
6: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7: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8: 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1: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1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8: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2: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1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8: 多问你要钱，
1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5: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8: 用您的得意门生，
1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2: 非常好，保持住了。
1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5: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5: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8: 怎么个加？
5: 对，
1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5: 湿邪，
1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5: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 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5: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12: 那怎么排这个湿鞋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0: 为什么呢？
1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5: 听说过。
1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5: 对着十二时辰。
1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8: 这确实没听过。
1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8: 是。
1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5: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0: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5: 尽量早睡。
10: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8: 湿热。
1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5: 出汗。
12: 对，
8: 汗味。
1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5: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8: 对，我得喝。
1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哎，我们一起先品尝点喝，九点之前喝。
8: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2: 挺好喝的。这里边有山楂、 喝出来了，
8: 嗯，山楂喝出来了。
1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3: 还有小的是什么？
12: 还有枳实。
8: 枳实，
1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8: 不知道。
14: 真不知道，没听过。
1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4: 是的，
12: 对，
1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2: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8: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10: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8: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10: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

0: 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啊，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2: 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4: 哦，有
3: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
0: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嗯，
1: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

儿都胖哦，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

0: 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好，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1: 我叫张美兰，今年41岁，我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4年前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整个生活全部改变。这4年中，我用多重身份生活着。
2: 4年前发生了什么，使他原本幸福的家庭全部改变？4年中，他又以哪些身份生活？又是什么力量让他坚持走到了现在？
0: 有请。
1: 我来找我的丈夫，上个月爸爸刚刚检查出肾癌晚期。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人，我也不希望老人最后有什么遗憾。
0: 回来跟他爸爸见一面。你丈夫
3: 是
0: 怎么出走的？
3: 4年前，就是说他突然离家，出走。
0: 为什么？
3: 4年前就是那天晚上，我知道他做生日就是赔钱了嘛，第二天他就突然走了，所以他可能就是觉得不好意思面对我们啊，当时欠了一些外债，连在家里和在外面借的能有8万多一点。第二天他突然走了以后，心情很低迷，晚上就是说一整夜一整夜的睡不着啊，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头发也是那时候就是说白的。他走了以后吧，就是说还有一些陆陆续续有一些要再的到家打电话或者到我单位去，那时候心里对他也是有埋怨的啊。但是有时候怎么说吧，我们单位就是聚餐的时候，就是说看我们同事他们一家三口待在一起，看他们就是说在一起打闹啊，一起说笑啊，哎呀，当时我自己
0: 不是滋味。
3: 对，那时候就是说我以前我们一家三口也是这样的，也是特别幸福的，所以从那时候，哎，我自己下定决心就是说要替他还债，要替他守护好这个家，要等他回来。
0: 你们有孩子吗？
3: 孩子是有的，有个女儿。
0: 你这边等于带着一个女儿，伺候着公公婆婆，还得上着班，是这样吗？
3: 是的。
0: 那这样的日子怎么过？过4年，今天还把女儿叫来了，我们要告诉她你是有责任的。来，请女儿来。4年没见爸爸了，想他吗？
4: 想。
0: 那你想跟爸爸说什么？
4: 我4年没有见过爸爸了，爸爸4年没有陪我吃过饭，没有陪我过过生日，没有陪我一起玩了。我知道爸爸出去是为了给我们更好的生活，但是我不需要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我只需要你回来跟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好了。
0: 你告诉他这4年妈妈容易吗？
4: 妈妈很不容易，就是有一次冬天她感冒

0: 在他那个店里面，2天以后才被邻居的那些叔叔阿姨发现。
1: 你平常听话吗？
0: 我平常很，有的时候听话，有的时候会有一
1: 点
0: 叛逆。
1: 叛逆哈，学习好吗？
0: 学习中游吧。
1: 中游哈，得加油，因为妈妈不容易，知道吗？
0: 知道。
1: 好，女儿领着去把爸爸找回来，请。
2: 我相信你的离走是有万不得已的苦衷。
1: 准备好了哈。
3: 要替他还债，要替他守护好这个家，要等他回来。

您好，张女士，是这样，我们帮您进行了查找和走访，就在前不久呢，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我们确定了您的丈夫王军伟从山东离开之后呢，就去了浙江的宁波，于是就在两天前，我们也亲自赶到了宁波，我们去找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当时的情况，好吗？这里是宁波机场，我们接到了张女士的委托之后呢，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和走访，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她的丈夫王军伟就在浙江省的宁波市，所以我们今天是紧锣密鼓的赶到了这里，我们等一下就去实地走访一下，看看能不能见到王军伟本人。好，我们现在来到这条街呢，已经很接近王军伟工作的地方了，应该就是前面这几家饭馆中呢，有一家是倒数第二家那家饭馆，所以现在我们就赶过去看看他是否现在就那样工作。

0: 哎，你好，您是王军伟吗？
1: 啊，对呀。
0: 啊，您认识张美兰吗？
1: 认识。
0: 他委托我们来找您，所以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些事儿嘛，对吧？
1: 行，可以。
0: 就是当初呢，2011年吧，您离开家是来到了，是直接来到宁波吗？当年是为什么要离开家呢？有什么事儿？您那边有什么情况？
1: 这有很多方面。第一呢，我妻子她老是说以工作忙为理由啊，晚上11、12点、10点都回家。确实她工作忙，但是她很多时间是在骗我，在打麻将。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说走出去玩玩去啊，或者是干什么去啊？下午好嘞，睡到中午头起来她累呀、啊。中午起来了以后，刷牙洗脸吃点饭就走了，就打麻将。我再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可能一下子就能体会我的意思。我做过阑尾手术，哪一年我忘了，这个肠粘连啊，在工作厂子里啊，突然肠粘连了，我疼在医院大厅里面打滚，打了能有20几个电话，家里人没一个来的，我一分钟躺在那个医院那个诊断那个床上，整个枕头就湿透，疼得什么样，彻底心是冰凉冰凉，实在是太良心了，身边一个人没有，工作很累很累的啊，我兜里从来没超过20块钱。我的工资全部交给我的父母了，因为我们有房贷，父母一直在帮我们还这个房贷，有时候我有个摩托车，骑的呢，到半路上油没有，连加油的钱都没有，我还在那生活什么？我一点希望也没有，我觉得我自己出来打工，我很开心，我不愿意回去，我不愿意回去。
0: 张女士，是这样，我们刚开始见到王大哥的时候，跟我们说了很多，可能您可能也不知道他心里的一些想法，对吧？不光是欠了8万块钱这件事儿，可能在家里的一些沟通上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当然，他的做法可能有他的问题，他选择了逃避。但是当他知道我们跟他讲您在家里这4年的生活，包括您父母，包括女儿的生活之后，他也在动了很深的感情，他也知道您不容易，也在怀念夫妻二人当初的美好。虽然他今天跟我们来到了北京，但是说实话，我不确定他是否愿意今天走上来，把之前可能没有跟您沟通清楚的那些事情在这儿沟通清楚。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请开门。

0: 你啊，老婆。老婆，姑娘，啊，快回来，快回来，快回来啊！
1: 领着妻子，领着女儿到这稍坐一下。我们这家还是继续在外面。
0: 我肯定要回家的。
1: 要回家哈？
0: 是的，是的，我要重新开始。
1: 先看看老父亲。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女儿长高了吧？
0: 哦，比我想象的长得好高好多。
1: 妻子有什么变化吗？
0: 老了。
1: 老了哈。
0: 嗯。
1: 知道为你操心吗？
0: 知道，知道。
1: 日夜睡不着。
0: 是
1: 撑着这个家，你跟你妻子有歉意吗？
0: 歉意很深呢。
1: 经常买花还是头一回？
2: 自以为年情人节的时候，他在我们门口等着我下班，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买了一个卡子嘛哈。当时给我的时候就是说，哎，老婆，我本来我还买了一只玫瑰花呢，但是就是说走的时候刚好掉地上了，让后面的车给压了。他说等我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买一大束玫瑰花给你。
1: 所以今天买了，你很知足是吧？
2: 是的。
1: 你丈夫回来你想到了吗？
0: 别别
2: 自己这几年吧，也想过各种猜测。他的离家也有他万不得已的理由，但是也希望他早点回来。
1: 回来关键你就早晨也不见面，晚上也不见面，哪有老跟老公不见面，那能待得住吗？
2: 因为那时候吧，就是说在店里当店长，可能就是说工作能多一些，但是他走了以后吧，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自己也反思自己一些事情。
1: 你老婆好就好在不断地反思自己。闺女，看到这情景高兴了吗？
3: 高兴。
1: 跟你爸说不能再走了。
4: 就你这种一走了之的行为是不对的，因为你要赡养父母是你的义务，抚养孩子也是你的义务，而且你还欠了80000块钱，然后一走了之。当然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你家庭关系导致的，家庭成员之间这个互相不理睬或者关心不够，这种实际上是叫家庭冷暴力的。这个家庭冷暴力的存在实际上也是影响这个夫妻关系，影响整个家庭的关系。
1: 对，好，站起来回家。
0: 谢谢老师。
3: 爸爸终于回来了，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然后爷爷也肯定会很高兴，妈妈也不用那么累了。我希望我们一家永远在一起。
5: 4年前我做了个愚蠢的决定，对不起我老婆，对不起我家人，对不起孩子，以后我不会再做这样愚蠢的决定了，我会用我的余生把他们照顾好。老婆，对不起。
6: 幸福就是浪子愿意

0: 回头，仍有人在原地守候。如今终于相握的手，让他们明白，家人的爱与陪伴，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愿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学会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祝福他们。
1: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崔仁国，他今年42岁，来自湖北省荆门市。他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姐姐，姐姐比他大2岁。他说啊，在他的心里，姐姐就像是一棵大树。
2: 姐姐呢对我非常好。6、7岁的时候，我和姐姐一起读书。我特别矮，特别急瘦，怕人家受欺负，所以说我姐姐就照顾我。
3: 等到我们6、7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出事了。
2: 姐姐都觉得说爷爷奶奶死了以后没得人做家务事怎么办。那时候姐姐好像是9岁，就放弃这个读书的机会了。那时候就说我一个人读书，姐姐有时候呢就炒个油有饭的我吃，有时候呢她就没得油的时候，家里呢就炒点白米饭，就煮点开水的我。姐姐心里很难过，她说弟弟啊，只有委屈了你。我就说没事没事的，然后妈妈走了呢，我都好像就是无依无靠的，姐姐就好像我这里一棵小树一样，我好像有依靠。
1: 小时候因为爸爸总是要下地干活，崔仁国呢都是由姐姐照顾的。那时候啊，崔仁国上小学，姐姐呢留在家里，衣服脏了是姐姐给他洗，肚子饿了姐姐给他做饭。大他2岁的姐姐就像是一个小妈妈一样。崔仁国总说姐姐就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一直保护着他，而他呢也非常依赖姐姐。就这样，崔仁国以为他可以一直在姐姐这棵大树的保护下长大。可是没想到在他16岁那一年，姐姐出事儿了。那一年姐姐18岁，因为爸爸一个人下地干活特别辛苦，姐姐呢特别心疼爸爸，又想到接下来弟弟读书还需要花钱，要不然这样，我出去打工吧。虽然爸爸和弟弟都很舍不得姐姐，但是姐姐啊一直坚持要去。姐姐啊只说我去县城里打工，按理说呢每个月都可以回趟家，最起码可以写封信报个平安。可是自从姐姐离开了家，就再也没有了消息。那么姐姐到底去哪儿了呢？她会不会遇到了什么危险呢？又会不会是遭遇到了什么别的事情呢？崔仁国开始担心姐姐。
2: 我爸爸就只有到亲戚朋友去找了，最远的有50-60公里，那时候又没带手机，交通不方便，只有靠走路。8、9天左右，亲戚朋友全部找过遍，就是爸爸的脚啊全部走肿了，起泡了，也没办法。就我爸爸呢都把家里的粮食呢就卖光了，就找了亲戚朋友借了一点路费啊，就生活费，东找西找没得什么音信。爸爸回来的时候就愁眉苦脸的，天天愁苦闷，借酒消愁最多的时候都能活1斤多酒。
3: 有次在家里不是听到人家说，崔仁国你爸爸喝酒喝醉了在大街上，我去看的时候可能走路吧不小心摔在地下，那石头上的都是血，耳朵了鼻孔都出血了。自从那以后在医院去好了以后，说话了都有点跟正常人不一样了，反应迟钝，耳朵了都听不见了，耳眼睛呢都看不清，好像是这样的。爸爸基本上成了一个痴呆的人物。
1: 姐姐丢失后，爸爸也倒下了，照顾这个家的重担就落在了16岁的崔仁国身上。以前姐姐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保护着他，而现在呢他要自己保护自己，还要支撑起这个家。初中毕业的崔仁国没有再上学，家里的4亩亩地都得他一个人来种。17岁那年，他听说了姐姐的消息，于是啊，他就把爸爸托付给姑姑照顾， 一个人跑出去找姐姐。
2: 听说了村子的人呢，说你姐姐在哈尔滨去了，我正月份二月份就在附近嘛，就做一点零工，做点零工呢就凑点六分钱和生活费，跟我老乡的一起就上哈尔滨了。那有一天出来的时候，突然就找到一个女的特别像我姐姐，我都跑上去问，我说你有点像我姐姐，我就把家庭情况说给她听嘛。她说你失去了亲人太痛苦了，但是我不是你姐姐。她就把她爸爸妈妈的弟弟的名字都说给我听，就不是的，不是的。当时的我心里都好像浇了凉水一样，但是我还是没放弃，我都继续找，只要有点像我姐姐的我都去问，但是家里又没得什么照片。那时候的话，我只能凭我自己的大脑，姐姐的影子都记住了，还是也是找。我爸爸就那亲戚朋友的跟我写信，说就跟我提供消息，那么我就找嘛。不管是中国再大，我也不放弃。后来就到天津呐、南京呐、什么上海呀、北京、湖南、陕西、东莞、广州，又到深圳，人家的提供的消息，好像是在人才市场啊，在哪个菜市场，就是这样提供的。后来我在深圳呢就做了个梦，梦见我姐姐死了，是不是？后来梦醒，我大哭一场，我想找姐姐，我的只有说我又不哭了，我只有坚强。
1: 结婚的那年，崔仁国22岁，这时候啊，姐姐已经离开家6年了。在和妻子结婚之前，其实啊，崔仁国心里是有一些忐忑的。有一次呢，他终于鼓起了勇气跟妻子说，我从小啊是我姐姐带大的，我的姐姐很伟大，她为了让我上学自己选择了退学，后来呢也是为了出去打工给我赚学费，她才离开了家，才丢失了。你看现在爸爸年纪大了，我呀必须得出去找姐姐，哪怕花再多的钱，我也得把姐姐给找回来。崔仁国问妻子，如果你能同意我在结婚后继续找姐姐，咱们再结婚。令他没想到的是，妻子一下子就答应了。妻子说，她是你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咱俩呀一块儿把日子过好，一块儿找姐姐。妻子的支持给了崔仁国很大的鼓励。后来村里了解到他们家的情况，给爸爸办了低保，还让爸爸搬进了养老院生活，这样崔仁国就放心了，他带着妻子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2: 就结婚有3-4个月嘛，有一次就在工地上干工，回来下班的时候9点多就遇上车祸，第二天早晨醒的时候都躺在医院里，医生当我说你是这个右腿是粉身碎的骨折，最少要休个1年多才能去干工。
3: 家里的生活费要从哪里来？
2: 后来投缘的一个老板就当着我说，我要你干工。我当时听到这个非常感动，后来老板都同意了，我就在邻居了嘛，就寄了个小凳子，那个凳子是就这么高一个凳子，我就是这个右腿呢就直着，这个左腿呢就转起来，摇杆都铺在地下贴贴口呢，就凳子慢慢的挪一下，往后面挪一下，就这样干了10多天。
1: 虽然因为车祸受伤的腿还在慢慢恢复，但是崔仁国知道自己肩上有太多的责任。你看，有爸爸要照顾，而且呢姐姐还没有找到，还有自己的小家也需要他，所以啊他必须要像姐姐一样，像一棵大树一样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他必须努力。闲下来的时候，崔仁国总会回忆起小时候和姐姐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3: 还有一次呢，我就又放暑假了嘛，我爸爸是吧，就叫我去弄蔬菜，姐姐提了一个筐，我提了一个筐，他的筐都弄满了，我的筐的只弄了个半筐回来，爸爸呢很生气的，又打我又骂我，姐姐在旁边心里很难过很难受，又不敢上去解个围， 后来姐姐呢，都吓死他了。弟弟，你别着急，我有办法。

0: 办法的，下次再跟我去弄猪菜的话，我就把你的筐里弄得满满的，最后再来弄我的，保证爸爸不会说你。啊，一回去的时候，爸爸真的是特别高兴，特别夸奖我。我后来就才知道他的手上都起泡了，是吧？我都把姐姐的手捏着，姐姐太辛苦了，特别宠我，嗯，特别干什么事情都是让着我。
1: 2015年的时候，在外面打工的村里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呀，我们在广东揭阳看到了一个人，长得特像你姐姐。崔仁国很兴奋，他第一时间买了票，赶去了揭阳，但是最终也并没有找到这个人。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他没有灰心，他告诉自己，不管找多少年，我也一定要把我姐姐找回来。
2: 去年就是3-4月份吧，就做了个梦，梦见姐姐嘞。姐姐说，弟弟啊，你现在成家了，你要做个男子汉，要把这个家庭慢慢的把它撑起来，知道吗？不能像以前7-8岁的小孩子，幼稚不懂事，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姐姐都会回来的。我就说，姐姐，我现在长大了，懂事了，我现在能挣钱了，有老婆，有小孩，有爸爸在身边，再苦再累，我觉得很幸福的，很幸运的一个家庭。姐姐回到我身边来吧。
1: 这些年，崔仁国靠着自己的打拼，给家里盖上了新房子，他也给姐姐留了一间。他把爸爸接过来和他一起生活，但是平日里啊，爸爸总会和他提起，你呀，得去找一找你的姐姐，她在外边真的不知道过得怎么样。现在家里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崔仁国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姐姐给找回来。他想亲口跟姐姐说，姐姐，小时候是你照顾我，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成为你依靠的大树了。

0: 放心吧，你回来以后我好好的照顾你，养着你，给你买漂亮的衣服，借钱给你花。
1: 不要，
0: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来，我什么都不怕了。我小时候太不懂事了，为了生气。
1: 我要跟您一路回家看看爸爸啊！
2: 不要哭，
3: 没事，崔大哥，别那么激动啊！
2: 弟弟，不要哭。
3: 你看姐姐跟你说不要哭，
2: 不要哭。
3: 啊、再看看姐姐，是姐姐不？
0: 是的，是的，
3: 是姐姐。
0: 是的，是姐姐。
3: 走，来，姐姐拉着弟弟啊，我们坐过去慢慢说，来。
1: 家里很穷，我跟别人一样在外面去打工，打工我为了爸爸，为了弟弟，走到哪里走丢了，我准备回来，我不认识字，现在在福建省呢。
4: 我想。

0: 姐姐跟我一起过日子，因为我想这么多年姐姐在外面吃苦受累，我想养着姐姐，我就是姐姐的靠山。现在我要保护姐姐。
1: 崔仁国终于把姐姐找回来了，他多年的坚持终于得到最好的回报。第二天，他把姐姐接回了老家，接到了自己的大房子里，在这儿要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愿他们永远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

0: 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

0: 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喝。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一五五。

0: 哦，
1: 155-140斤、哦。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哦、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啊，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3: 我们来尝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对，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1: 哦，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3: 哦，
1: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

0: 自己手伸成功
1: 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

0: 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

0: 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

0: 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0: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2: 喝。

0: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东北部有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镇，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的额尔齐斯河穿着而过，碧绿无瑕的河水逶迤深邃，亘古不息。环抱古镇的群山中，一株株桦树、松树深深扎根在巨石奇峰之间，尽显北疆大地的俊美本色。当地的哈萨克牧民们称这里为可可托海，意为绿色的丛林。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山的雄浑和水的灵动交相呼应，喷薄出巨大的生命能量，造就了一座世间罕见的天然宝库。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微山。据《汉书》记载，当时的游牧民族沿额尔齐斯河放牧时，在河边的淤泥中发现很多色泽艳丽的宝石。隋唐年间，朝廷在此设立金山都护府，各种奇珍异宝被当作贡品送往皇宫。共和国成立之后，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宝藏被人们不断发掘利用，可可托海成为了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
1: 可可托海因矿而生，来到这里之前，让人很难想象，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传奇小镇。这片土地蕴藏着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这里的人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一片天。如今可可托海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风华，而所有的故事都从三号矿脉开始。

0: 被称为世界地质圣坑的可可托海三号矿与小镇隔河相望。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矿石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世界罕见。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商，矿区建立了合营机制。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三号矿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放下了洋鞭，走上了矿山，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0: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人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成为第一代矿工。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与此同时，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虽然大家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可可托海人。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鼎盛时期有4-5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2: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这座木桥承载着可可托海闪光的历史，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0: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援华物资，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照双方协议，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当时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生产着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包含了锂、铍、钽、铀等稀有金属。在国家困难之际，可可托海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1: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有的人做出干8小时，甚至干到16小时，他都很乐观，很愿意，从不向国家要多要一分钱，给他钱的我不要，为了国家我不要。
0: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起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早日还清外债。可可托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冬季的可可托海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极寒之地，气温低至-40度，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经过4年多的努力，中国提前1年还清了债务。其中，从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占了偿还债务总额的1/3。
2: 我现在所走的呢，是当年可可托海矿区的一条矿洞。我们看到这条矿洞宽大概有3米的样子，高约2米，全长有800米。当年在可可托海矿区，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10几条，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走在这里面。

0: 但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1: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对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可可托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两弹一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可可托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今年80岁的哈萨克老人买迪，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每次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自豪。在可可托海矿区开采挖掘最紧张的时候，买迪和同事接到命令，要对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他们在岩壁上填装了16管炸药，引爆时却发现有几根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就得等到第二天才能继续施工，会严重耽误工期。导火线在燃烧，每一秒都变得生死攸关，撤离就意味着爆破失败，排除故障则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生死抉择间，麦迪冲了上去。
0: 不害怕吗？
2: 我说不害怕。不管一个地方20个也好，5个也好，6个也好，不能炸了就麻烦了。你8个小时洞子里头一个眼不能爆炸的话，8个小时可能工人不能清扫，死了也能饿死了。6人不行吗？我一个人跑到的话，他死了嘛也不行吗？
1: 为了心中的那份责任，麦迪和同事冲回了矿洞。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2: 自己嘛知道了，这个一个是那个模样没有，洞子里头，导火线的眼嘛，还嘛是没有了。还有一个，自己嘛就害怕的，这个人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的。一会儿没办法嘛，他抓住走，这个样子嘛逃出来。
1: 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16管炸药就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两人震晕在地上，麦迪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巨大的伤痛和恐惧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一个多月的治疗后，他们就回到了矿上，回到了工作一线。在矿区工作常常与危险相伴，但每一位可可托海人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绝不能轻言放弃。可可托海3号矿坑开采最繁忙的时候，正值3年自然灾害，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干体力活的工人每天只能有6碗糊糊，技术员每天只有4碗。吃着最简单的饭菜，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即使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2: 缩小的一个拿不能拿，
0: 为什么不能拿？
2: 我们国防用这个样子知道的，交给国家的责任不能啊，平平的干我们国家的这个任务完成。
1: 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双手掏空了一座大山，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背后， 都有来自可可托海人的墨。

0: 默默奉献。两弹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所用的锂、皮、铯等稀有金属原料大部分来自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矿。
1: 我们以前干的爸爸他们干的这是原子弹鱼腥那个我们这是我们做的一点我们高兴得很。
0: 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仿佛还回响在可可托海的上空，激荡着人心，也纪念着700多个牺牲在这里的年轻生命。
2: 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需要，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在距离小镇10几公里的地方，小镇人又建起了一座水电站。在我身旁就是水电站的坝口，四周看起来都十分寻常，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支撑整个矿区运转的心脏就隐藏在地下136米的地方。
0: 这座被誉为共和国水电史上奇迹的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当时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数千名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开山挖洞拦河筑坝，从开始勘探到机组投入使用共耗时20年。20年间，有人在拦河围堰时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清理坡面时不幸牺牲，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可可托海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出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
2: 这就是当年你们修建的厂房。
0: 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以忘怀。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第一次发电成功，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冬天，水电站深井里的水轮机突然停工，井内水位涨高了15米，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由于缺乏潜水设备，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2位潜水员进行水下勘探，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展。
3: 那个打坝下不去，这个人玩不行嘛，这个他这个样子一个月了不下去，这个样子的其他的活都停工了嘛。
0: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哈德尔·哈利提出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2: 您不害怕吗？
3: 我不害怕，就是那个人玩性，一不怕苦，二不怕涩的，给人静下来，感觉这个。挺大的很。
0: 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深潜，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地摸清问题并排除了故障。说起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在他看来，手艺搬岗就应该尽一份责，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从建成至今，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它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

0: 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胜地。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冬不拉月耳的琴声。琴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人英勇不屈、勇于担当的古老往事。
1: 回看过去，可可托海人用奋斗和担当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怎样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凝固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0: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性开发，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慢慢在小镇中淡去，但这里依然生活有6000多人，包括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7个民族，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后代。这些年来，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楼房，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娱乐中心。辛劳了一辈子，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苍苍，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下下象棋，聊聊当年的辉煌过往，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从那时起，巴哈提别克就对矿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不一样的情结。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在他看来，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为国分忧、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矿工们慢慢老去，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2: 钱也不赚我们工资，就是拿其他东西换，家里面的新东西给他，把他的老东西拿过来，就这样，好多东西这样换过来。
0: 大到马爬犁，小到牛皮包，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哪家有矿上用过的老式自行车，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换。哪家有矿工的旧棉衣，他就脱下自己的新皮袄去收。
2: 我自己算是个第二代矿工嘛，我有责任保留这些东西。
1: 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和一种精神所在。
0: 4年多时间里，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那时的巴哈提别克一个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游客都会被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2: 他就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50年、40几年这样干什么？我让他们知道咱们父辈们第一代矿工的艰苦程度，可可托海精神不是白来的。
0: 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3号矿坑，渐渐走入了历史。但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

0: 镇，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小镇边上种下一批桦树，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穆拉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名工人，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考虑到老人年龄大，林子里路不好走，还时常有凶禽猛兽出没，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但75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一天夜晚，穆拉提别克像往常一样在小屋中休息，突然听到林中传来嘈杂的人声，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1: 有一两个人那个地方砍木头了，
2: 正在砍
1: 13米长的35公分的桦木。我们看嘛是都是这个样子，自然有的人你我们这个样子心疼，他你看坏了这个样子干啥，我这个样子给他们说必须说好。
2: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你一辈子你这个地方干不了，我们拿哈干啥，为什么不拿，你跟我打的好嘛，你自己吃亏了。
0: 面对威胁，老人没有丝毫畏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与盗伐者对峙，盗伐者担心闹出大事，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可穆拉提别克并不放心，担心他们再次回来，于是他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守了一夜。
1: 我们已经几十岁了嘛，现在以后身体好的话嘛，我们还继续干，10年嘛、15年嘛，你就看一看，就是干一干，看一看，保护。
0: 20多年来，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融入了这片茂密的森林。时光如树木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几十年的精心养护，额尔齐斯河岸边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传奇远未结束。

0: 初春的暖阳下，叫卖声此起彼伏，姚坝镇的老街一如往常的热闹了起来。每逢农历的三六九，土产山货、新鲜蔬果、日用百货就会准时出现在古镇的集市中，四面八方的人们肩背竹篓来到这里买卖交易，各取所需。赶场之余，人们习惯来上一碗红汤羊肉，热辣辣的红油再配上一口暄软的豆花，足以慰藉一天的辛劳。
1: 来到姚坝古镇，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川南风格。老街上店铺林立，生意红火，一代代古镇人呢，正是凭借着勤劳的双手，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也为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盛景象。
0: 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的姚坝古镇，四面环山，因地处川黔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四川和贵州之间往来的商帮都会在此歇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集镇。明清时期的姚坝镇是川黔商贸最繁华的地区，在民间甚至流传着在别处买不到的东西，在姚坝都买得到的说法。

0: 然而，要把这些货物运到镇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地处四川盆地最南缘的姚坝古镇，属于深丘陵地带，是典型的地无三尺平。往来货物的运输，只能依靠挑夫们一步一个脚印地挑出大山。
1: 川黔的一个古道上啊，也有一个民谣，就是啰嗦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出门挑着夹心袜，道路艰险求平安，
2: 非常形象。
1: 对，他这就是描写哈，就是我们古代挑夫的一个形象。
0: 日夜奔走在崎岖山路上的挑夫们，肩上背负着沉重的货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古道上被踏出的一条条山路，诉说着他们的辛劳。扁担下压弯的一个个脊梁，挑起的则是无数家庭的希望。龙启全的祖上世代都是挑夫，小时候家中长辈常常会给他讲起过去的故事。
1: 像我家里哈，保存了一根扁担，大概有200多年的时间，挑了八九代人。那么我记得我在17岁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着这根扁担跟我说：“你已经成人了，这根扁担挑着的是担子，但是不光光是挑着的货物，而这个担子是一个家的担子，一个社会的责任。”
0: 一根扁担，两根麻绳，挑夫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川南黔北的大山之间。无论狂风暴雨还是严寒酷暑，他们都不曾放下肩上的重担。直到今天，人们还把姚坝称作挑夫们挑出来的古镇。
3: 年复一年寒来暑往，川黔古道上的挑夫们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家庭的重担，也挑出了古镇的兴旺。勇于担责的精神就是这样深埋在姚坝人的心中。在古镇的入口处呢，至今还保留着一座清朝时期的进士牌坊，它所讲述的就是姚坝人引以为傲的武进士李耀龙的故事。
0: 清朝嘉庆年间，古镇人李耀龙考取了武进士，出任禁卫军统领。有一年，在他回家省亲的途中，见到曾经热闹非凡的古镇商铺店门紧闭，冷冷清清，一度人来人往的川黔古道上也没了人烟。询问后，李耀龙才得知，原来是家乡的富庶引来了许多山匪，他们平日藏匿在大山深处，每隔一段时间便下山抢劫一次，不仅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损失惨重，外地的商人也不敢再来此地经商。
4: 说他捡到了这个匪患猖獗，这个民不聊生，金门一受影响，说他就向这个朝廷的话进行禀报。
0: 当时的姚坝是川黔两地的贸易重地，古镇人家大部分都经营着自己的买卖，一旦商道中断，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衣食无着。李耀龙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心里十分着急，便主动向朝廷请旨留在当地剿匪。正所谓当官必是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对于当时正在省亲期间的李耀龙来说，剿匪本不是他的分内之事，但古镇世代传承的挑夫精神，让他在遇事时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起为民除害的使命。在那次剿匪行动中，李耀龙义无反顾地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4: 他只带了300人都不到，就势如破竹，就方圆100里。进行了100天都不到的进行围剿的话，叫小股的就自动的就放弃了，就投降；大股的该剿的就剿了。
0: 李耀龙得胜归来。

0: 来时，姚霸镇沸腾了，人们杀猪宰羊，舞龙舞狮，用最热烈的方式迎接他。剿匪成功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嘉庆皇帝大喜，下旨拨银修建起这座进士牌坊，以表彰李耀龙主动担责，为国为民所做出的贡献。
1: 他的登基是相当高的，所以说的话，对于文官来是必须效教，武官来是必须效冒，也对这个嘉庆帝对皇上的恭敬和对李耀龙的尊重。
0: 百年的时光已经过去，李耀龙的故事仍被古镇人世代传颂。如今这座进士牌坊依然完好无损地屹立在古镇的南大门，它气势宏伟，俯视古镇，宛如一位勇士护佑着这方水土的安宁。每天从牌坊下经过的姚霸人，沐浴着先人的荣耀，也把这种勇于担责的精神深埋进血脉，世代传承。
1: 他是时时在激励着我们后人的话，要效法先人，要敢于的话，为国分忧，为民分忧。
0: 李耀龙剿匪成功后，带动了古镇武风的兴盛，许多年轻人把以武报国、保一方平安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清朝嘉庆年间，姚霸人周其斌考取了武举人。正当他在家候任期间，古镇一旁的鼓楼山中又有土匪作乱。当时正临近春节，凶悍的山匪不但抢走了大家精心备下的年货，还杀了不少人。一时间，古镇里一片狼藉，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当时的情形让周启斌义愤填膺，他主动拜访了川黔两地的官府，表明自己熟悉鼓楼山的地形，愿意作为向导和官兵一起上山剿匪。消息传出后，山中的匪首派人来到了周家，
2: 带了1000两银子和一把尖刀见周启斌，就跟周启斌说，剿匪你装装样子就行了，这1000两银子就归你，否则再回来的话，我们就逮捕这把尖刀见你。
0: 一把利刃，1000两银子，是直面生死还是苟且富贵？周启斌心中早有坚定的答案。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虽未入仕，也要尽匹夫之责，这是祖先的教诲，也是古镇精神的传承。那个夜晚，面对金钱诱惑和死亡威胁，周启斌丝毫不为所动，当面怒斥土匪，字字铿锵。
2: 我周启斌站起来是个人，站不起来就是条狗，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土匪的。在一个晚上，抄这个小路，就是一条这个打柴上山的路，就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土匪呢全部消灭了。
0: 正是在一代代有责任有担当的姚霸人守护下，这座群山环抱的川南古镇虽历经风雨坎坷，却依旧安稳如初。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担当二字被赋予了别样的气质。他们坚强自信又温柔多情，他们忠于信念也深谙使命。近代革命斗士梁自明，一代美学大师王昭文，知名导演林子峰，都是从古镇中走出的好男儿。他们传承着家乡的文化，或文或武，在各自的领域中施展着抱负，践行着责任。
3: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啊，在古镇里流传了上百年，也把这种能扛事儿、敢于担责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姚霸人呢，早已经把这种精神化作了他们的一种气质风貌，融入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0: 如今的姚坝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格局，远远望去，200多栋古民居的瓦脊连成一条曲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宛如一条巨龙栖息在群山脚下。然而，要保持这种古朴的风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古镇周边山林密布，镇里的建筑又大多是木质结构，天干物燥之时，极易发生火灾。为了守护家园平安，20多年前，当地居民自发成立了一支摩托车消防应急分队，以应对古镇及其周边山林突发的火情。
1: 要保护住姚坝的家园，更美好，更多一片绿水青山，就这样的，没得一个怨言的，都是自发性的。有当地的这个农民，还是自己的朋友，镇上的或者乡头的都有，各种各行各业都有，在哪里都应急，哪里有火灾，哪里发有险情，是随喊随到。
0: 这些队员们大多是挑夫的后代，他们对于祖辈曾经走过的这片大山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这方养育他们的水土。从加入应急分队的那一刻起，这些义务消防员们就把一份沉甸甸的职责扛在了肩头。只要听说哪里发生了火灾，他们就会立即骑着摩托车直奔现场。2002年的一个夏天，姚坝镇旁的一座山头突然冒出了滚滚浓烟。当时，离古镇最近的消防队赶来需要1个多小时，镇里只能紧急求助消防应急分队。由于那时手机还没在乡镇普及，分散在各处的队员们一边骑着摩托车飞奔，一边大声呼喊同伴。短短10几分钟，吆喝声就传遍了整个古镇。听到消息的队员们放下手边的事情，迅速集合，向火灾现场赶去。当时正值酷暑，山火蔓延得很快，热浪一次又一次地扑向队员们。这些姚坝汉子顶着高温，冒着生命危险，用镰刀和锄头砍出了一条隔离带，火情最终得以控制。
1: 从下午5点钟燃起，是一直燃到晚上12点钟才把火扑熄。有些头发都烧糊了的，有些人休克了，有些人又做太累了脱水了这些。
0: 经过近7个小时的扑救，山火终于熄灭了。可为了防止余火复燃，已经疲惫不堪的队员们选择留在山上继续巡逻。山下的乡邻们看到队员的模样，十分心疼，连夜为他们熬了几大桶稀饭送到山上。
1: 当时我内心还是挺感动的，守护这个姚坝的家园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这个义不容辞的。20几年当中，我们摩托车应急分队没得一个要退出的，这儿现在这个队伍越来越庞大，已经达到100号人以上。
0: 为了更好地完成每一次的救火任务，队员们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消防演习。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骑着摩托车穿行在古镇的大街小巷，从青春年少到不惑之年，他们的眼角挂上了皱纹，发丝沾染了风霜，但唯独不变的却是他们对家乡的这份责任与深情。如今的姚坝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繁华盛景，但依旧不失人间烟火的喧嚣与热闹。喜气洋洋的正月里，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气氛中，来来往往的游客一边品味着风味独特的美食，一边感受着小镇的历史与文化。老街上的一家传统美食店正在热火朝天地忙活着，糯米与红糖的香气弥漫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黄粑是古镇传承了100年的特色小吃，不论是结婚祝寿还是过节

0: 访友、姚坝人都离不开这一块黄粑。
1: 它有一种寓意，就叫做像做什么黄金万两，来年呢红红火火，吉祥如意。
2: 不错，真的很有韧劲儿啊，
1: 是吧？
2: 很清香。
0: 邓启明是这家百年老店的传人，今年32岁的他曾是一名计算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一家大型企业的海外部门工作，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然而这一切却在2010年的一天发生了改变。
1: 我去国外差不多第一年的时候，然后我父亲就病逝了，我母亲身体太差了，那段时间他就是茶不思，饭也吃不下那种感觉。
0: 那时的邓启明想要把母亲接到国外和自己一起生活，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因为他既不愿离开家乡，也不想成为儿子的负担。有一天，家里的邻居给邓启明打电话，告诉他母亲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经常几天都不出门，吃饭也是随便凑合。听到这些话，远在大洋彼岸的邓启明一刻也坐不住了。
1: 我必须回家，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如果我再不回家的话，我母亲身体可能就垮掉了。父亲过世之后，我是家里面唯一的顶梁柱，我得回去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不能让这个家给散了。
0: 所谓责任和担当，不过就是拼尽全力去捍卫心中想要守护的那样东西，大到一个国，小到一个家。儿时父母是邓启明背后可以依靠的那座大山，如今他想要成为母亲可以倚靠歇息的那棵大树，这是他作为儿女的一份担当，也是一个男子汉必须为家庭付出的责任。那一刻，邓启明放弃了前程似锦的工作，回到家乡陪伴母亲。或许命运的天平总会倒向那些敢于付出、无惧担当的勇者。深山里的小镇并没有束缚这位年轻人的天地，他把父亲留下的老店又经营了起来，在传统基础上创新改良过的口味更加符合现在人们的喜好。曾经海外工作的经历又让邓启明找到了新的市场。
1: 每年我们都会有几个订单，就是销到国外去的，特别是华侨，他们就比较喜欢吃这个黄粑，他又送给他们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姚坝古镇这个黄粑。
0: 在邓启明的经营下，小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金灿灿的黄粑也成为了古镇的一张名片，走向了世界各地。看着儿子每天充满热情的生活，曾经一度陷入悲伤的母亲脸上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 但是今天儿子回来以后又把这个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3: 红火火。
2: 现在什么样心情？
3: 现在我是很高兴的，很心满意足的，很满意，很高兴，真的高兴，太高兴了。
1: 当时我现在都还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真的，因为我看到我母亲笑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心里面是最开心的。
0: 这份难能可贵的安逸与闲适，总是古镇生活最打动人心之处。姚坝人也极为享受这样的时光。在古镇这条不足1000米的老街上，分布着10多家茶馆，一张方桌，几把竹椅，3-5好友再沏上几杯清茶，光阴就在这声情并茂的龙门阵中缓缓流过。即使不在茶馆，漫步街头也总会遇到惊喜，沿街摆放的一把把油纸伞静静地沐浴在阳光下，为这座千年古镇平添了一抹动人的春色。张其秀从小就跟着父亲制作油纸伞，这门手艺传到他的手里已经是第9代了。

0: 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油纸伞，做这个油纸伞做了多少年了？
1: 从小就跟我爸爸一起做伞，从小就看着他做有这个油纸伞，这个油纸伞是祖传的。
2: 油纸伞的传承已有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油纸伞曾是人们遮风挡雨的主要用具。看似简简单单的一把伞，制作起来却十分复杂。从伞骨到伞面，要经历108道工序才能完成。
1: 把它削成一个骨架，然后呢要把它打磨过，一个洞一个洞的打，要打很多时间打出来。
0: 其实这还是挺繁琐的。
1: 是的。打出来洞了过后，就穿这个丝线，一针一针的穿上去，四五千针。
2: 108道繁琐的工序，四五千次的穿针引线，才能成就这一把小小的油纸伞。这其中所包含的辛劳不言而喻。从小就看着父亲做伞的张其秀，看着一根根细竹条、一张张油面纸，在父亲灵活的双手下变成了一把把漂亮的油纸伞，就萌生了想要学做伞的念头。没想到这一做就再没停下来。20多年前，张其秀从父亲的手中接下了这家伞店。那时市场上工业化生产的布伞品种越来越多，价格也相对便宜，一时间手工制作的油纸伞开始变得无人问津。生意最差的时候，张其秀一个月才卖出去了一把伞。为了能够把伞店继续支撑下去，这个要强的女人就和丈夫白天去工地上打工，晚上回家做伞。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5年。
1: 因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能但我这一代失传，一定要把它传下去，保留下来。
2: 心中有责任，就不能回避生活的打击和重压，站起来并坚持向前，唯有这样才能让祖辈的手艺得以传承。那段日子里，张其秀苦苦支撑着，虽然生活过得既清贫又辛苦，但是始终没有放弃过这门老手艺。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审美发生了改变，各种传统手工技艺再次受到市场的欢迎，油纸伞的销路也越来越好。如今许多来到古镇的游客总会进他的店里看一看，欣赏之余买上一把，既能回味过去的风雅，又能化作一份美好的回忆。岁月不曾带去那些往日的荣光，一把把油纸伞是古镇人用辛勤和汗水浇灌出的生活之花，一座座宅院是姚坝人用心血建造的温馨家园，一间间店铺的背后，则是一代代挑夫用自己的双肩扛出的千古繁华。罗锁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这是姚坝人永恒不变的气魄，也是这座千年古镇永不褪色的硬朗底色。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2: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2: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是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是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3: 谢谢。
2: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

0: 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1: 好嘞。
2: 昌平，
1: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15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颖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颖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0: 我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1: 难道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去跟你自不讲。
2: 不要生气。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0: 秋白之华，秋之白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昨天夜里赶出来的，他把一卵弄丢了。

0: 喜欢吗？
1: 喜欢。
2: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3: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4: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2: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5: Kipi 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zmirni boy vizti gato Vizmirna sidemurasto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就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的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是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表，

0: 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吧？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晨，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2: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种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4: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6: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8: 伙计，
9: 哎，您说
8: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9: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力不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啊就是东来顺。
10: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8: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9: 哎，里边请。
4: 所谓力霸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11: 您可以不顾哎，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12: 合着怎么用啊？

0: 你瞧着啊，你看，哎呀，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算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1: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啊，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啊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来了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2: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肉得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2: 今日我觉得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2: 那不觉得冷吗？
1: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武，
2: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
2: 这酒可是花雕，
1: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2: 德谦、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1: 君去也，柴豆薄，
2: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3: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4: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3: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3: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6: 快，大学要去了，
7: 快
8: 军人，快军人，
6: 对啊，大学去了，是叫反的，
7: 快
6: 大学要去了，快，
7: 这是治百病的呀。
3: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9: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0: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1: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9: 您这是祭奠朋友？
12: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

0: 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蒋将的灾民一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0: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2: 主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鲁学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3: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3: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3: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

我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纽扣，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异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改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南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

0: 罗成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3: 不是黄鼠狼，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6: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7: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
0: 那一场感情戏。
6: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8: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出的是为东北植物立传，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

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东北有多少种植物？光药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
1: 太平了，
0: 我用了42年，走遍147万平方公里，去寻找答案。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因为看见是记住的开始。我是1962年出生的，山里长大，那时候家里困难，是山上的野果、野菜、药材帮我们活了下来。
2: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托花生学院的，可以说啊，一年四季最美的一个季节。
0: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植物书只有文字和黑白线描，想认识它们太难了。
2: 对长白山人是感到特别的骄傲，它囊括了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的所有植物的精华。
0: 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这个简单的念头带我走进了山林。我的方法很简单，走到他面前，等到它最好的时候，记录它们真实的样子。
2: 哇，这是推开云吗？哇，推开云，哇，

0: 对开蕨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中朝俄边境的陡坡林下。我找了它十年，有些植物你只有进入它的时间才能遇见。这是草茱萸，我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23年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每年200多天身处野外，危险有过，但更多时候世界是安静的，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下一次出发，留给下一种等待被看见的。那山林后面是什么地方？
1: 第一段的话是2.9个山顶。
0: 啊，也挺高哈。啊，这个山上有蛇吗？
2: 什么眼镜蛇呀，又什么土球子呀，这玩意儿都特别多。你把那个衬裤卷那个袜子里头，
0: 我今天就卷了。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我不敢怠慢，害怕我的失误而误导读者，辜负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到现在一共拍摄了50万张照片，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整理、鉴定与联系。书上的照片和文字都必须准确。每天睡眠一直5个小时左右，差不多20多年没看过春晚了。这个始于1983年的念头，在42年后变成了10部书。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的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实、最完整的

这套书记录的是东北大地的呼吸，一个时代的植物样貌，一段不会消失的视觉记忆。当人们通过它真正看懂一片森林、一朵花的语言，那么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是路过，而是归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提前为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备好了一份诚恳的档案。我是周游，我为东北植物立传。

0: 然后你的指挥位置在这个位置，然后跨出一步，向右转的时候啊，撤一步，向右跟，跑步，走，
1: 一二一，划船。
2: 我叫裴武卫，
3: 来自于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2019年6月到10月期间，作为体育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
4: 我是第三大队大队长，带着我们学校包括其他学校准时准秒通过起始线、音乐线到达演出线。最后有一个青少年儿童一边奏乐一边进行队形变换，最后拥向金水桥，当时场面很感动。虽然呢，参加完国庆群众游行任务，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磨练吧，终于完成这个任务，还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喜欢完成一个任务，再接受一个任务，再完成一个任务，这样有挑战性。我看到了学校的宣传栏有招聘来赤城支教的那个岗位，然后呢，我就拿出手机来报名了。这个也是我原来的设想，评完职称了。高级，我又评了这个海淀区的骨干教师教学技术工竞赛，顺义区一等奖，这些奖项基本上都得到了，就想出来再寻求一下。

0: 挑战吧。
1: 做蹲起，做五个开始。对，有人膝盖不好啊，五十了，五十膝。
0: 原来我认为就是山区的孩子应该是上山能打猛虎，下海能擒蛟龙。现在瞧不是那样。

0: 两幺零，那我快，
1: 超过七十了，局长，有没有？超过六十了没有？
2: 跟咱们城市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因为咱们城市的孩子能上篮球班，能上游泳班，各种就体育的班就很多。但是咱们这边呢，多数是父母打工去了，剩爷爷奶奶，所以说急需啊，咱们这边的体育老师啊，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体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对孩子们。
3: 向右转，怎么比我还不自信呢、啊？都该折腾不折腾了，跑步。
4: 我也经常来跟他看他上课，怎么用什么方法去教去？裴老师啊，就细心，特别细心教给我们，还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公众号呀，好多视频呀，让我们去学习去。
5: 裴老师上学期在冬天，好多老师除了跑步，不知道如何去上这些体育课，裴老师就很实际的把一些武术运用到了体育课堂当中，就改变了学生不愿意上体育课，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上体育课。
2: 当地人说两场风每年，那个冬天一场风刮半年，春天一场风刮半年。不管站在哪儿，你都是处在这个大风圈里头，所以说特别的冷。我就是鼓励孩子们吧，我说尝试这个低温了，你再回到这屋里头，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幸福。咱们是朝气蓬勃的，是国家的希望。身体吧，你得得到锻炼，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有耐心的说教，他反而会听话的。就我这种态度，孩子们也喜欢，他也跟着上。即使很累，他也能坚持。
6: 老师，咱们还需要加油。
7: 来最名菜，
8: 三菜。
7: 来拍黄瓜。
2: 我喜欢交朋友，更多的是交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个朝气蓬勃，都是在向上的这个趋势上。你跟他们在一起呢，就心态也是年轻的。
7: 还得谢谢裴哥啊！
2: 当面你说的你这么认真的说，他可能就不爱听。哎，你跟他一块儿吃饭聊聊天，哎，喝一杯啤酒下去了，完了你再拍拍肩膀，兄弟，你这个教态不是特别好啊，你这赶明对学生影响不好。
5: 就裴老师能来到了
2: 赤城这个地方的人吧，如果您要接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要对他好，他肯定会对你加倍的好。真像这赤城应该是一个言字牌的城。
5: 那个裴哥，我就跟您说常回家看看。
3: 行
5: 啊，
3: 好，上。
9: 我每天早晨起来先吃点儿，有的时候那什么身上没劲儿，就是因为。
10: 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叫海淀漾田乡中心小学，2018年9月份开始就陆续使用了。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呢是北京市海淀区对口帮扶之金，后来呢海淀区教委呢给我们建立一个手拉手的学校，就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三小。总体来说呢，我们县内这个体育教师呢是比较缺的，我们学校呢是没有一位专业的体育教师，山区的孩子呢可能更需要这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老师。
3: 今天咱们打分啊，咱们上次三年级有奖励了，咱们一年级现在还没有奖励呢。我那个糖给你们买好了，想吃吗？史丽佳。好了，
2: 我的幸福很具体，关键是孩子们，给他们有一个改变，有一提升，因为我就是我的老师给改变人生的。

我之所以考量首都体育师范学院，是他告诉我说的，你一定要去上学。如果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还是愿意再待一年，系统的就这个体育教学跟驰骋的老师进行。

0: 所以现在那个用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货到巴中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巴中线民政局在那边卸车。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送给你，
0: 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莺歌盐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那震撼。莺歌海盐场，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莺歌海当地盐场生产的老盐。
0: 好，
2: 你看老盐柠檬水，你的柠檬水做好，
0: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有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它的生产工艺跟普通食用盐不同。
0: 老盐并非每年都能制作成功，只有在连续100天无雨的情况下才能晒制出老盐，
2: 自然脱水风干5年以上。
0: 5年，
2: 这是02年的。
0: 02年的，
2: 对，
0: 到现在它20多岁了。
2: 对，21年了。
0: 而且看到老盐的时候非常让我惊奇，它是大自然淬炼出来的一种工艺品，人家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好奇，盐究竟是怎么来的。
3: It was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to go to the village dock and see all these fishermen bringing back all these live fish and seafood, all kinds of seafood that 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in China.
4: 这个兰花蟹也不错，
5: 就是看起来像南瓜的
4: 兰花，
5: 兰花哦。
4: 这个面包蟹来煮粥特别好吃。
5: 哇，
4: 这个不能碰，它会咬的。
5: 啊，你看我买一个，他送一个。
4: 嗯，不行，这个不行。
3: Many people meditate in different ways. My new way of meditating is cooking the Hainan way.To try the whole process from watching the fishermen get the fish in the morning and selecting the fish and bringing it to the kitchen and cooking it myself. This was just a relaxed environment where you cooked at peace, one dish at a time.
5: Oh, nice!
3: Hainanese people, they respect the food, they respect the ingredients.

0: 老师傅，哎，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的放在下面，啊，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啊，
1: 慢慢走，它就可以收出盐来了，
0: 啊，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是满头大汗。
0: 哦，就这样就上来了，
1: 抬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哦，哎呦呵，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啊，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桥头地瓜是吗？
1: 对对对，
0: 我下去看看行吗？
1: 可以啊。哎，从那边下，
0: 从那边好。这个是地瓜苗，
1: 刚种。
0: 像这么一片地，大概能种出来多少地瓜？
1: 一般一亩地的话，2000多3000斤。
0: 就这个沙地和别的地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让桥头地瓜？
1: 我们沙地种的地瓜好吃，
2: 含有丝。
3: 澄迈火山岩风化形成的这种富硒的沙土，还有一年3000小时以上的日照，超过150天的精心耕种，农民小心翼翼的徒手采摘，最终才能够收获到如此独一无二口感还有营养价值的富硒的桥头地瓜。它的亩产量虽然只有普通地瓜的1/3，但是这个注重快和量的时态，你能够更好的去体会到桥头地瓜的这份可贵。
4: 今天我们会吃到巧克力。
5: 哎，对。
4: Let's go。
5: 海南豆它的风味很丰富，而且我们接近产地，所以我设定的烘焙温度相对来说比较低。
4: 这程度叫什么？
5: 可可脆，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檐下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

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匹马都有他的名字。多吃点啊，
1: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2: 吃到门上了，咋知道啊？
1: 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起名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2: 你多久了？哎，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1: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就比较少，所以说看到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嗯！就这么的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而又刺激。我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3: 武汉啊，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咋的？
3: 哎呀妈！心都滴血。
4: 咋地的？
3: 我70一斤，我天。

0: 二合水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3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再来看我几天。
4: 每年的准备就干，
5: 准备就干。
3: 我女朋友在。

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他来看我，因为我去看他的。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I'm about to descend the tallest suspension bridge in the world. And I'm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
1: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站在这座桥的主缆上，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0: Just got these little things. That's my lifeline.
1: 我很想拍摄这座震撼无比的大桥，但首先我得找到绝佳的拍摄点位。我是克里斯·伯卡德，国家地理摄影师、探险达人。十多年来，我行遍地球极致之地，如今我来到贵州，只为体验和记录那些绝大多数人并不熟知的华夏秘境。
0: I just can't stop shooting.
1: 贵州曾两次被国家地理评选为全球最佳旅行目的地之一。我即将开启一段穿越山川、河流和古城的旅程，这是一片充满探险可能，也亟待被记录的土地。
0: This is hard to take in. It's so beautiful.
1: 对我来说，摄影是记录生活日常的最好方式。但总有些际遇能将你带往更远的天地。
0: Oh, it's windy up here, and it is exposed.
1: 这片土地被自然伟力雕琢出独特地貌，也孕育出与之共生的人民。这趟旅程将带我走进贵州深处。我来到了贵州，中国地理风貌最多元、文化底蕴最丰富的省份之一。我的旅程从这里的省会贵阳开始。
0: This place is incredible. Just been here a couple hours, and I'm already having my mind blown. The sights.The smells, the food. I can't wait to dig into all of it.
1: 贵阳常住人口超过600万，地处云贵高原，周边多丘陵地形与喀斯特山地分布。
0: First thing I have to do, though, to go to this 8K cinema dome to kind of get an overview of all the epic stuff I'm going to see this trip. I cannot wait.
1: 竟然还要扣好安全护具，很明显，这不是一家普通的电影院。这是一个沉浸式感官体验项目。当我们飞越贵州，欣赏其地标、令人惊叹的风景和奔腾的河流时，影院调动了我的五感，翱翔天际。我能感受到每一次下沉和转弯，掠过草地，瀑布的水汽和花香扑面而来。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Stop it. Stop.
2: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千两百多年的历史，是连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重要门户。它也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中心，城市发展与自然和谐共存。

0: 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我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
1: It's windy up here, and it is exposed.
0: 沿着主缆下行时，我必须遵守安全指令，交替扣上安全扣，确保自己始终与缆绳相连。这是防止我坠落的唯一保障。
1: Seriously, how crazy is this? This is crazy.
0: 贵州有不少不可思议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还是因其卓越的工程技术独树一帜。每根主缆由217股钢索组成，每根钢索又包含91根高强度合金钢丝。钢丝的总长度足以绕地球2圈还多。可以想象得到，建造这座大桥是全球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想在这座非凡的桥梁上拍下壮丽的景色，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继续向下走，寻找完美的角度，直到
1: ……Oh my God, this is another level.
0: 我拍到了心仪的照片，是时候返回桥面了。
1: On flat ground. That ladder was scarier than the bridge.
0: 人们在大桥上不仅可以欣赏壮丽的景色，参加极限运动，还能品尝美味。在我完成此生最难忘的徒步之旅之际，在这座世界最高桥上，来自贵州本地的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冠军，人称“乔治队长”的彭晋阳已经为我准备好了醇香的咖啡。
1: Wow, look at this setup here.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2: Yeah.
1: Oh my gosh.
0: 乔治队长将在主塔最顶端，也就是我高空行走的起点，离水面800多米的高空开设一家云端咖啡馆。
1: This is seriously the best coffee I've ever had. It's incredible.
2: You. Your first drink in this bridge.
1: Perfect. That's awesome. I think to many people, the path to becoming a champion sounds like so far-fetched. How did you persevere?
2: 其实就跟建这个大桥是一样的，就是，工程师一步一步去把桥墩、桥梁，然后各个部分把它设计出来，然后作为一个咖啡师也是一样，就是它有基础的、有框架的，都是一步一步。Yeah.
0: 这种精神好像是一种贵州特色，既有从无到有的开拓魄力，也有将蓝图变为现实的工匠精神。
2: 所以我觉得它都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去设计、去挑战、去重新去塑造、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一件事情。
1: It's such a beautiful marriage of ingenuity, creativity, engineering, and also, you know, the ability to experience something so unique. I hope that, you know, people get to come and.Taste this and see this and kind of.
0: 对像我这样的游客来说，这无疑是独一无二的经历。在世界最高的桥上，品尝来自冠军咖啡师的手冲咖啡，俯瞰无与伦比的壮丽景色，体验极限运动。离开宏伟的桥梁，我的下一站在毕节的郊外。贵州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探险家，黄一玲便是其中之一。
1: So excited for today.
3: Yeah.
0: 黄一玲是在此训练的世界级滑翔伞运动员，终日追逐着这片奇绝山谷上方的上升气流。她说，这是体验贵州风光的最佳方式，还特意为我准备了一项挑战。
3: I know that you have been on the tandem paragliding before.
1: Quite a bit, yeah.
3: Yeah. So this time it will b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 want you to shoot a picture of me.
1: Of course.
3: In the air.
1: Yeah.
3: With the bridge.Which、
1: Amazing.
3: is quite famous、
1: okay.
3: in Guizhou. We call it 鸭池河 Bridge.
0: 鸭池河大桥再次体现了贵州非凡的工程建设实力。这座桥高434米，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伯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your journey?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10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it?
1: Yeah, so this is
2: tie
1: real tie-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I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3: 行
1: ，OK， 来，拿起来放在这里。The colors ar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Yeah,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Wow! Look at this. Oh,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3: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哎，芳芳老师，
0: 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4: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的就是负责唱歌。
1: That's amazing.
2: It's animal.
1: Wow.Amazing.
2: Yeah.
1: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here.
2: Yeah, these singers, you see.
4: 因为我们侗族人生活在山里面，对于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呢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1: So it's all a cappella, no
2: yeah,
1: music.
2: Yeah, like a cappella.
1: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0: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really realize it's there'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music. It's memory, it's tradition, it's a way of showing that you can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1: 穿越山川、林海、江河、村寨，我记录下了很多动人心魄的美好瞬间，以及人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2: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古镇，西望陕西，南眺河南，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每逢年节，最受当地人喜爱的干板腔就会在古镇中响起，没有伴奏，全凭演员一张巧嘴，抑扬顿挫的讲述中，说的都是古镇往事、英雄的传说。
1: 这千古岩石，绍兴城蚩尤信邪称八龙，遍地哀嚎黎民苦，皇帝御剑称一征。
0: 这段干板腔中所提到的盐池，位于亥州古镇的北部，是中国最古老的盐产地之一。在上古传说中，这里也是皇帝与蚩尤大战的地方。相传数千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皇帝

0: 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统帅着神龙部落。蚩尤则是九黎族的首领。当年，九黎族就生活在盐池边，蚩尤为了自己部族的私利，封锁了盐池，禁止外人进入，周边其他部族无盐可食，一时间疾病蔓延，哀鸿遍野。皇帝不忍百姓受此灾难，多次与蚩尤进行协商，然而蚩尤却态度强横，拒不妥协。无奈之下，皇帝联合其他部族发起了一场讨伐蚩尤的正义之战。
1: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皇帝战蚩尤的故事，里边带有好多神话的色彩。皇帝为了使天下的老百姓吃到盐而发动这场战争，因此各路的神仙都出力相凑，最终战胜了蚩尤。
0: 皇帝战蚩尤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但这场大战之后，皇帝心系苍生、敢于讨逆的义举深得天下百姓的推崇，各部族奉他为天下共主。后来皇帝又教导人民播种五谷、制造衣服、创造文字、做历法、制音律，为中华民族点亮了文明之光，因此皇帝也被后人尊为人文初祖。聆听着远古的传奇，传颂着华夏初祖的丰功伟业，亥州人仿佛有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古往今来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他们满腔正义的气魄和胸怀流芳千古，感染着一代代中国人。最让古镇百姓引以为傲的是三国名将关羽，他的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谱写出一曲令人敬仰的大义壮歌。
2: 位于亥州镇的这座关帝庙，目前是中国最大的一座关帝庙了。每到逢年过节，来自海内外祭拜关公的人就络绎不绝。自古以来，关羽都被人们看作是忠义的化身，人们传颂着他的功绩，也把他视为楷模。作为关羽的家乡，亥州镇当中也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而这些发生在千年之前的往事，至今依然启迪着后世的人们。
0: 关羽原名长生，出生于亥州镇一户贫苦农家。相传长生19岁那年，镇里出了个恶霸叫吕雄，他欺寒霸市，祸害一方。由于古镇距盐池较近，可供人食用的淡水井很稀缺，为了借机敛财，吕雄把镇里的淡水井全部填埋，只留下他家的一口井，全镇百姓不得不去他家买水喝。更为荒唐的是，吕雄还定了一个恶毒的规矩，只让女子进门挑水，这样他就可以趁机凌辱他们。当时官府昏庸无为，既不敢管也不敢惹，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3: 关羽听说以后呢，其貌善长，有人就劝他，你别意气用事，别闯下祸了。关羽说，吕雄不杀，老百姓过不上日子，我既然就是一死也无所畏惧啊，就递上宝剑把吕雄给杀了，按现在来说就叫见义勇为吧。
0: 为了一方安宁，这位名叫长生的男子仗义行事，除去了恶霸，自己却走上了一条远离亲人、背井离乡的逃亡之路。当他逃至潼关时，已是秋风瑟瑟的时节，想要出关去必须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长生眼见高大的城楼和空中南去的大雁，为了安全，他灵机一动，止关为姓，以羽为名。后来关羽遇到了刘备和张飞，三人意气相投，在一个桃花绚烂的园林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一拜，拜出了一个时代。
3: 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关公的故事流传很多，

0: 像千里走战旗、国务观战六将、丹道赴会、挂国辽都这些故事呢，虽然都没有发生在我们这里，但是呢，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集体归国来说的。
1: 以义修身，则同道而相异；以义治国，则同心而共济。作为忠义的化身。 关羽身为忠义之臣，死为忠义之神，在此后的千余年间，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直线上升。汉封侯、宋封王，名封大帝，如称圣，世称佛，道称天尊。关公以他的美德，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和百姓的敬仰。 并逐步走上神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并尊的唯一之人。据统计，清末民初，中国大大小小的关帝庙有30万座。后来，随着华人开始移居海外，他们又把关公大义带到了世界各地，形成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的现象。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关帝庙，亳州关帝庙创建于隋初，从那时起，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古镇百姓都会来此祭拜。与别处不同，在亳州关帝庙的关老爷神像前，古镇人除了敬仰，更多了一份浓浓的乡情。无论是黄帝战蚩尤的正气凛然。 还是关羽千里走单骑的义薄云天。数千年间，上亿之风始终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也影响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让他们无论是生活还是经商，都能够以义为先，以义相交。
0: 明清鼎盛时期，亳州有一街十三坊。当晨曦的阳光洒向关帝庙。 小镇里便开启了一天的繁荣。南来北往的客商络绎不绝，叫卖声响彻古镇，驼队马帮排着长队，铃铛声不绝于耳。那时，商人主要经营的是盐池里盛产的食盐。在本地盐商中，有一位叫童少轩，小时候他的家境十分贫寒，有一次。 童少轩在街上玩耍，突然捡到一个布袋，打开一看，里面是白花花的银子。在那时，这些钱足以让他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然而，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影响他精神的高贵。年幼的童少轩硬是在原地等了整整一天，直到施主回来找，并如数奉上。
2: 老人们也说，俺少轩说了。 这钱不能拿，拿回家，老人们绝对要打一顿。因为咱镇上自古以来就讲究义，不义之事不能干，不义之财不能拿。
0: 良好的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童少轩。长大后，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盐商，并拥有了自己的商号。 由于为人正直仗义、深受古镇人信赖，一次，一个外地商人和童少轩无意间说起，亳州出去的盐存在缺斤短两，杂质也有点多。听到这句话，童少轩有些坐不住了。他觉得这种求利忘义的行为，不仅是对关老爷的不敬，更是给家乡的名声蒙羞。经过调查，他发现问题出在中间渠道。 一些外来盐贩从亳州购买食盐，再次销售时，常常会往里面添加杂物，以谋取暴利。为了遏制这种有损声誉的情况再次发生，童少轩和当地几家盐号达成协议，盐生意交由童少轩全权经营，严格审查前来交易的盐商盐贩子，绝不容许以次充好。 同时还承诺，如果因此造成亏损，由他一人承担，盈利则大家按股分成。
2: 那种情况下，屋里人都不同意，少轩说，大家都不择手段的去追求利益，不讲信用。

0: 哎，就把这海州人吊打了。我必须想个法，哎，把这局面扭转过来，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在伊和李面前，他宁可舍弃全部的利，也要保全伊。
1: 取义而舍利，童绍轩的做法受到了人们的赞许。在他的带动下，亥州的市场变得更加规范了，商贸也迅速发展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古镇已经成为飞升南北的大码头，草原的皮货、南方的茶砖、苏杭的丝绸、欧美的呢绒、各地的药材都汇聚到这里的市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往来贸易的商人来到这里，都会从亥州关帝庙请一尊关老爷像，作为五财神来供奉，以彰显义中求财的商业道德。羊肉泡是亥州人最喜爱的食物，把羊肉放入大锅，加入辣椒、花椒烹煮，出锅后撒上葱丝、香菜，取来饼子泡入，浓浓的香味撩动着每一位食客的味蕾。相传这碗羊肉泡源自关羽的一次回乡，当时已是蜀国大将的关羽回到亥州，昔日的乡邻见他手提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心生向往，便提议关羽以羊群为对象展示一下刀法。
0: 关羽看到面面皆的羊群啊，不是人心下手，自杀了一只。他让人们啊把这个羊肉堆进了锅里，邀请镇里的人来吃了。由于来的人多了，只能往锅里加水了，这就形成了汤多肉少的羊肉泡。
1: 王清亮是这家店的主人，自从1982年跟随父亲经营这家店，如今已走过了36个年头。由于店的位置就在关帝庙对面，游客们从关帝庙出来总会到他这里喝碗羊肉泡。虽然大多都是些生面孔，但只要是60岁以上老人都可以免费喝上一碗羊肉汤。
0: 金杯银杯啊，都不如咱顾客的口碑啊。其实把这个椅子放在首位，咱就有了人气了，有了人气啊，自然就有了利益了。
1: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亥州人自古便明白这个道理。无论是经商还是工作生活，他们总能保持着坦荡磊落的君子之风，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2: 重情重义的传统不仅给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座晋南小镇充满了浓浓的温情。然而每当家乡遭遇灾难，国家面临存亡之际，古镇人都会勇敢地站出来，为了百姓福祉，为了国家前途而奋力一搏。
1: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座千年古镇的发展必然有其坎坷艰难的时候，荣辱兴衰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清光绪登基的头4年时间里，华北地区爆发了罕见的大灾荒，史称丁戊奇荒，当时的亥州也未能幸免，成为山西南部的重灾区。灾情越来越重，灾民越来越多，当时的亥州知州马丕尧心急如焚，决定开粮仓济饥民。这个举动让衙门里大大小小的吏役都慌了神，因为没有朝廷的批文，擅自开仓放粮可是重罪，甚至是要杀头的。吏役纷纷劝他，还是先奏明皇上，待批准之后再办理也不迟。
3: 马丕尧啊，却坚定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怎能再拘泥于法令条文？亥州距离省城啊要7-8百里，距离京城则更远，如果等到申文请示并得到批准啊，这数万的饥民每天要饿死多少人呀？你们大家不要害怕，赶快打开粮仓，如果有什么罪责呀，由我一人承担，绝不会

0: 连累大家的。
1: 灾难面前，马匹遥顾不得个人安危得失，亲手打开了粮仓，亥州得以转危为安。在他的治理下，到了第二年，亥州全境粮食丰产，存粮万担，古镇人又开始对外救济，帮助周边好多州县摆脱了荒灾之困。光绪皇帝得知马匹遥私自放粮赈济灾民的义举后，不但没有惩处，反而亲赐他百官楷模的牌匾，以示褒奖。亥州粮仓也被人们重新命名为同善义仓，一直沿用至今。
2: 义在古代代表的是公平的道理和正直的行为，所以呢，中国古代成语里边有很多和义相关的，比如说大义凛然，比如说舍生取义，比如说义不容辞等等。因此呢，义在中国古代就成为一种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
1: 自古以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中国人心中最高的道德追求。每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总有热血男儿挺身而出，奋力一搏。1905年出生于亥州的程子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从小听着关公的故事长大的他，对义字有着深刻的理解。长大后，程子华弃笔从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4年12月，担任红25军军长的程子华率领部队到达陕南洛南县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阵地多次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当程子华迎着炮火，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场态势时，突然子弹飞来，击中他的双手，腕骨碎裂，手臂动脉血管被打断，大量失血。
3: 我伯父说，当时啊，缺医少药，又没有消毒的水，医生只好拿盐水给他简单淡淡的消消毒，没有纱布，就用白布代替，卷成布条，从伤口撕进去，又拉出来，这么反复多次，天天如此。所以他那个疼呀、啊，他说那真叫做钻心的疼。即使这样，他仍坚持指挥战斗。
1: 直到1935年秋，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程子华才接受了手术。伤口虽然痊愈了，但他的左手却成了一个伸不开的拳头。美国著名作家索尔斯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称他为刮骨疗毒的关圣人。
3: 受伤了，家里人知道以后啊，心疼极了，就苦苦地劝他回家好好疗养，但是他没有答应，他斩钉截铁地说，革命一天不成功，就一天不离开战场。
1: 常年一线作战，程子华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到了抗战时期，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那时每月仅有6元津贴，药品更是少得可怜。毛泽东同志得知后，决定给他补贴100元看病。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一消息后都非常高兴，但程子华却婉言拒绝了。
3: 他说许多革命同志都受伤了，还有许多革命同志都牺牲了，他一想到这些事情，他就觉得自己的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就是他觉得这个日本鬼子还没被赶走，这个我们应该把这个钱呀、花到这个抗日战场上。为了民族大义啊，他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心里装着只有国家和人民。
1: 义字存心，就是要着眼大局，为民族、为人民谋福祉。 程子华，这位来自关云长家乡的钢铁战士，

0: 用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和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竖起了一座大义丰碑。
1: 当硝烟散尽，古老的中国又迎来了盛世，小镇也恢复到了往昔的宁静与祥和。虽然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但是传统的文化却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会发现关公文化依旧深入人心，即使是在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小店里，店主也会在最显眼的地方供上一尊关公的塑像。对于古镇人来说，义是虔诚的信仰，更是无尽的追求。
0: 在亥州古镇，关公早已成为每家每户的一份子，无论在商店里还是住户家中，关老爷像总是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与其说这是期望得到关老爷的庇佑，不如说是古镇人义在心中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当地人还把关老爷请进了民事纠纷调解室，每当出现解决不了的矛盾时，当事双方都会坐在关公像前，在关老爷的注视下说真话、讲道理、扶正驱邪、扬善去恶。如今这在古镇已经成为乡风民俗，深入人心。在关公文化的影响下，如今的古镇处处充满着和谐友善之风，邻里之间都能相互扶持，急人之难、解人之困成为所有古镇人的行动自觉。2012年，这里各村陆续筹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专门看护那些白天因孩子工作而独自在家的老人们。然而场所有了，配套物资也快到位了，可大量照料老人的员工从哪里来？这让照料中心的负责人白学荣犯了难。
2: 但是我们也很头疼，因为这是一件长年累月的事情，我们也考虑过招聘专业人员操劳人，可是问题是没有那么多经费，送来的大部分都是贫困家庭，好不容易腾出时间外出打工，再给他们要点费用显然是不合适，很头疼。
0: 缺乏资金，白学荣只能在镇上招募志愿者，没想到的是消息刚一发出，就有60多人前来报名，后来陆陆续续又有几十人加入。以红霞市早期加入的一名志愿者，由于要照顾在运城市上学的孩子，前几年就离开了古镇，在市里居住，可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都会专门坐上1小时的公交车赶回来，这些年间风雨无阻，
3: 苦一些累一些那都不是事。从小家务教育，做人首先要讲义气，多替别人着想，你对别人讲义气，别人才能对你讲义气，这本身就是相互的嘛，谁家还没个烂事，你说对不对？
0: 古镇里的这支志愿者队伍经过几年的工作，在照顾老人方面已经越来越娴熟，有人甚至还自费购买了血压器、指甲剪、理发器等，得到精心照料的老人们晚年生活更加舒心畅快。
4: 看到老人们高兴，就感觉我们这义务服务还行，感到满足。
5: 咱们做事关老爷都看着了，咱要是不义气不帮人，那不就是给关老爷红脸抹上黑脸了。
0: 在亥州，义文化就如同关公像前的袅袅青烟，上千年来一直弥散在古镇的每个角落。这份难能可贵的参天大义伴随着古镇一路走来，如今已然成为这里最独特的文化烙印，永久地驻留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历久而弥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

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为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崇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

0: 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2: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 不才

民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民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

0: 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两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

0: 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被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被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形象。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

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3: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太让我失望了。虽然黄二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嗯，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4: 嗨，
3: 啊，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黄二，它属于你了。哦，
4: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太君，
3: 啊，黄二，这么说，刘洪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4: 是这样，太君。
3: 嗯，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
4: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
3: 黄二，你不要再对刘洪抱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

0: 急不安，还供出了张兰，现在又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哎，刘红是不会饶过你的。嗯，
1: 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的很呢。
0: 那刘红呢？
1: 刘红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0: 是吗？
1: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0: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嗯，
1: 我，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红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
0: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1: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
0: 哟西，方林嫂，
2: 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红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0: 哟西，要立即逮捕她。
2: 不可以。哎，刘红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0: 宋伟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嗯，
2: 对女人你不懂。
0: 哦，

0: 铲除叛徒皇儿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穆，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1: 好，
0: 好，
1: 坐。政委啊，

0: 过来。一会儿你们几个从那边进村。
1: 看，有个女人，
0: 她追。
2: 老红，老红，
1: 咋回事？
2: 村口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3: 那你告诉彭亮，别来这儿开会了，赶紧走，
1: 走。
2: 哎，走这边。
3: 方林嫂，来，把这个拿上，拿上，一定要小心点。

0: 报告队长，里面没人。
1: 对，

0: 往里走，接住他。手榴弹，往里走，快扔手榴弹。
1: 没炸呀、啊！
2: 你没拉弦儿，哎，小心点儿！
3: 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部人马！
4: 松飞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宋卫军，不要着急。
3: 不，我要马上血洗苗庄。

0: 快速度！
1: 再快，再快，快，
2: 快坚持！

0: 你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
1: 带上来，
2: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带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今天给我统统的枪毙。
3: 射击。

0: 大队长，你可得给俺报仇啊！俺家二柱子让鬼子给吊死了，这房子也烧了，粮食也烧了，往后日子可咋过呀？
1: 你说啥呀？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3: 哎，对，对，
4: 一定报仇。
5: 大队长，有一个鬼子朝六路店开去了。
3: 队长，咱们打吧。
6: 对，
3: 咱们打吧。
2: 林中什么？
6: 对，
2: 把长枪

0: 二虎，不能这么打呀！李庄的鬼子也上来了，咱们插到湖里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好时候，赶紧打！

0: 我开会还没回来，潘组长是。
1: 停车！去苗庄。
2: 是。

什么？什么？

0: 就被鬼子包围了，我的好政委申茂同志急着了，
1: 老胡危急。

0: 摇晃。撤！
1: 撤！
2: 撤！快！
0: 快撤！
3: 快撤！

0: 老胡，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政委，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胡，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咱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2: 老胡，老胡，船来了。

0: 亮子，进了城，行动一定要谨慎。除掉花儿以后，就赶紧回来。
1: 好，大队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好，
0: 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1: 好，我走了。
2: 亮子哥，
1: 你们俩好好聊聊，啊！亮子哥，大队长，你咋来了？
2: 亮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个报仇啊？
1: 哎，是啊，但也不完全是。
2: 这是啥话？
1: 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啥都知道。
2: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1: 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
2: 哎呦，你要干什么？你说不说啊？
1: 放开！
2: 你说不说？
1: 好，我告诉你，放开。我告诉你啊，老实在家待着啊。

0: 田六子，
1: 高景斋在哪儿？快说！
0: 你就是子玉的姐姐？你是谁呀？我是李九的妹妹。
2: 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1: 找高景斋报仇。
0: 红杏姐，快告诉我高景斋在哪儿。
2: 高景斋不在家，去临城了。
0: 走，
1: 走
0: 去临城。
2: 哎，田六子，田六子，高景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
0: 因为他杀了子玉姐和我哥。
2: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高景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
0: 红杏姐，子玉姐过生日那天，高景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
2: 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
1: 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景斋领着民团撤离。
2: 不对，你们一定是搞错了。高景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1: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给子玉姐过生日？
2: 可是还有谁会知道子玉过世？对，我想起来了，高景斋知道。
1: 张彪，
3: 六子，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1: 张彪，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的手里抓的是谁？

0: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1: 夫人，
0: 叫你放你就放。
1: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了，
0: 你给我住嘴！把枪放下，
2: 拿来吧你。
0: 你愣着干嘛？快走啊！快走！
1: 走！
3: 多谢了，
4: 红杏姐，多亏你了。
0: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咱们走吧。
4: 走，
0: 走，
3: 走。哎，虎子啊，这红杏还真仗义啊。
5: 是啊，
3: 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呀，咱们可就危险了。
5: 那是。哎呀，
3: 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
2: 兰妮儿姐，
3: 兰妮妹妹，兰妮妹妹，
2: 兰妮儿姐，
3: 兰妮妹妹，咱回微山岛走这条路，你上那边干啥？
2: 是啊，
4: 六子哥，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3: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4: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2: 去，
4: 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3: 行，那你路上小心点。
4: 哎，
2: 六子哥，
3: 嗯，
2: 你说兰妮姐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景宅报仇了？
3: 对呀，咱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虎子，咱这样，你先回微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他。啊，
2: 好，那你小心点。
3: 你放心吧。哎啊。
6: 女人，金钱，享福啊，威风啊！来来来来，想不到我黄二喜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啊！啊，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啊，
7: 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
6: 好好，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
8: 队长，饭送来了
6: 啊。

0: 让他进来。
1: 哎，进来。
0: 去你妈的！还给老子吃这个啊？
2: 不管你怎么说，
0: 给我打。
1: 是。你他妈送的什么饭？
3: 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
1: 哎，不能，不能。
0: 告诉你，别以为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知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
1: 是，
0: 快去呀，
1: 快走。
3: 谁？
4: 是我，六子哥。
5: 兰玲妹妹，
3: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5: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啊？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去去去去去去去！哎呀，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
3: 干啥？你想睡这儿啊？
5: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哎，行，我还省得起来了我。哎，
6: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

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嗯。
3: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4: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3: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5: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6: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3: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7: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3: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8: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3: 山海，
9: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3: 以语见天地，
10: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1: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3: 通文明，
12: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3: 有唐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3: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

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注意看，
2: 正念八字牌有什么好牌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现在还有
1: 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才能不能？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就是如何进行数学建模给学生上课的一个精彩的课程。但数学建模这个课呢，
1: 到车迟国了，对不对？好，那到车迟国又会遇到什么问题呢？哎呦，这个门就进不去啊，这个门上写的是遇过
2: 出来 N 个进行排序，那么写成 A N N， 读作 A N 取 N， 那它的计算呢就等于 N 的。首先我们先认识一下哈，什么叫做一线三垂直模型。我们说数学它都是一个比较抽象比较无趣的学科，很多孩子提到都会有这样的反应。那么今天在我的课
3: 代码去进行引水的一个故事啊，这也是我们数学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模型。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用一次对称走出最短的路。
4: 同时呢，也将一个抽象的概念形象化了。
5: 也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是要去作为一个课程的设计者。那么，我们这个将军一马问题，它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对称。
6: 直到加时赛的下半场，才有其中一方打入了全场唯一进球，最终靠着一球险胜夺冠。那么赛后，很多失利方的球迷对这个结果是不满意的，他们觉得说这一球的偶然性实在太……
7: 好，小明同学所说的，他说在打车出行这个环节，他说变化的量是时间、里程和金额，不变的量是
2: 何为勾股定理？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定理的主要内容，在 RT 三角形 ABC 中。如果 ABC 的三条边满，
8: 实现从解一道题向通整个专题的认知跨越。第三个目标也就是素养层面，在对解题逻辑的深度体验中引导学生树立研究底层逻辑比穷尽题型更重要的。
9: 然后那个徐伟老师讲的呢，其实是我们数学中相对来说其实是非常难讲的，就是像刚才我们某位选手一样讲的是物理啊，也是一样，是涉及到数学思想的一些问题，
4: 展现了这个数学的价值以及数学之美。缺点就是可能你一直在自己个人沉浸在个人自己世界里面，你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必须有一些跟学生互动的东西。
10: 格物致知，探理求真，亮点十足的实验课堂展示。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那么接下来呢，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评委老师，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物理教育专业评委莫荒年老师，欢迎莫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评委莫荒年老师。
0: 那第二位评委老师是我们化学教育专业评委董笑老师，欢迎董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董笑。
0: 那第三位专业评委数学教育专业评委张天德老师，欢迎张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张天德。
0: 第四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物理教育专业评委徐景明老师，欢迎徐老师。
4: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五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金静纯老师，欢迎金老师。
5: 大家好，我是金静纯。
0: 那今天的第六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数学教育专业评委李珍老师，欢迎李老师。
6: 大家好，我是李珍。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
7: 各位评委老师，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物理王静文老师。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王老师的课。
7: 大家好，我今天讲解的是惯性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从知识的定位上来说，就是让孩子去理解惯性，然后呢，从孩子在生活当中的这样的现象给他总结出来规律，并且呢，用于去解释生活现象。那么这一节课的教学的重点主要有这么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去理解惯性的概念。

0: 然后呢让孩子可以去用这个概念解释一些现象，另外就是去明确我们惯性的一个影响因素。这里面呢难点可能会在于有一些孩子呢对于这个生活有一些直觉的误区，那么我们需要去纠正他。另外呢像一些新的情境可能需要孩子去给他迁移过去。那么我的设计的思路主要是分为这么几个环节，接下来呢详细的来去展示一下。那么第一个，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会用一个这样的情境问一下班上的一个孩子，比如说呢火车向右去匀速行驶，那么现在去忽略空气阻力向上去抛球，球下落之后会落在哪里？相信班上的很多同学都会说它可能会落在这个小孔的后面，因为从生活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这个火车它可能会运动得更快一些。接下来呢我会用一个这样的视频让他自己去看一下。其实呢从这个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小球呢它是会落回原点的。那么在这儿呢有一些孩子可能就会说了，这是为什么呢？就引发他对于这一节课的一个兴趣。我会让孩子用一些生活当中可以去接触到的这个器材去进行实验，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象棋，再或者是说家里面的鸡蛋，还有呢就比如说水杯和我们的卷纸筒。那么上方的这个旗子是会掉下来的，虽然说我把下面的打出去了，像这个的话就是我快速的去把这个纸片打掉之后呢鸡蛋它就会掉下来。那生活当中我刹车前倾他肯定是有所了解的，那就是引导他去想一想为什么会前倾。那么结合我们其实已经学过的牛顿第一定律，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个初步的概念。那么原来静止的物体，比如说像象棋啊鸡蛋呀，就还是会保持静止的状态。然后呢像运动的物体可能也是会保持之前的一个运动的状态。之后呢我会再去给他讲一下这个惯性在我们教材当中的概念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在这儿呢就强调一下它是静止不是力。讲完惯性的概念之后呢会带着他们再去用我们的物理的这个思路，科学的思路去解释一下为什么会突然刹车，主要是分为这么四步：定对象、去判初始状态，以及找变化和说惯性。就比如说对于突然刹车这个模型来说的话，那其实我们的分析对象是车里面的人，他现在的一个初始的状态是跟着车一起去往前运动的。那么突然刹车之后脚跟着车呢其实是已经停下来了，但是上半身呢还是保持之前的一个运动状态，所以说上半身会前倾。比如说生活当中我这个被石头绊到之后会往前倒，然后呢踩到橡胶皮之后会往后摔，这其实都是可以用初中物理去进行解释的。那么做完了这些问题之后，孩子们肯定就知道了，就是不同物体它可以保持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状态。那么它保持这样状态的能力是不是一样的，就从这个现象去过渡到惯性的一个影响因素。从生活当中比如说我去推着空的购物车和去推着重的购物车，哪个状态更难去改变。再比如说呢我去这个敲快速的这个乒乓球，还有呢行驶特别缓慢的这种重型的货车，哪个会更难改变一些？他们肯定会说这个重的。所以呢这儿就会涉及到惯性的一个影响因素，其实是跟质量有关系。那么质量越大呢惯性越大。那如果说咱们在日常行驶的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前面出现了障碍物，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孩子肯定会说他就前倾，对吧？如果说没有系安全带的话可能这个人就飞出去了。所以说呢惯性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是需要防止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危害。那么从这个问题呢就过渡到生活当中的惯性的防止和利用的现象。那么既然它有惯性危害的防止，那么生活当中肯定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比较便利的地方。就比如说呢我们会去讲到这个惯性的利用，在家里面呢去抖动去去除衣服上的灰尘，最后呢会给到孩子进行一个这一节课的总结，从定义特点还有现象以及生活应用的部分。以上就是我的授课内容，谢谢大家。
1: 好，谢谢王俊文老师。我们先听评委老师徐老师的分享。
2: 从你的引课的情境化的创设，包括你的实验的设计，到生活中观察到的惯性的现象，其中设置的引课的情境化设计贴近学生的情境实际，学生的认知，而实验呀它生动形象有趣，包括在生活中它的应用以及如何去应用惯性呀防止惯性的

0: 这些讲解都做得挺好的，所以值得赞赏，整个内容很完美啊，讲得很好。
1: 董笑老师，
2: 王老师这节课我觉得在这个设计上是非常用心的，他这个整个过程的话注重学生的思维过程啊，培养学生的能力啊，注重知识构建，这个知识的灵活运用，我觉得这非常好。而且这个他的整个这个课件制作的非常精美，教学环节非常齐全，当然让学生这个听了这节课以后的话就是感觉很舒服，另外能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中，感受到这个学习的重要性，感受到物理之美
1: 啊。那莫老师看完王老师的课有什么想说的？
3: 在教学目标的前提之下，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进行精简。我们一节好的课程呢当然既要追求一个结构的完整但同时呢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重点的详略跟取舍，对吧？在符合这个学生的这个对象的教学需求的情况之下就是你的学生的程度啊，学生的年级段呀我们选取他现在最有问题的或者说最精彩的一个课程片段，放在我们十分钟的课堂上进行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一个演绎，我觉得可能效果会更好。
1: 也希望王老师未来能够继续加油。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那么接下来呢，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评委老师，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物理教育专业评委莫荒年老师，欢迎莫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评委莫荒年老师。
0: 那第二位评委老师是我们化学教育专业评委董笑老师，欢迎董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董笑。
0: 那第三位专业评委数学教育专业评委张天德老师，欢迎张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张天德。
0: 第四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物理教育专业评委徐景明老师，欢迎徐老师。
4: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五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金静纯老师，欢迎金老师。
5: 大家好，我是金静纯。
0: 那今天的第六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数学教育专业评委李珍老师，欢迎李老师。
6: 大家好，我是李珍。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
7: 大家好，我是数学费万巧。
0: 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欣赏费老师的课。
7: 好的，各位老师，我今天选择的是根的分布这一内容，针对这一知识点来分享我的教学设计。首先，二次函数根的分布，当然同时也是我们在接下来很多变形题目当中会去考察到的要素。譬如像一个根，研究一个根它的极值，又或者在定域确定的情况下去研究一个不可因式分解型的一个函数，它有几个根，进而转化到我们去讨论单调区间等等一系列。那对于这堂课而言，其实更加适合面向一个高一已经学会了如何去解一元二次不等式，并且能够明确二次函数的图像，知道零点的概念的这样同学去进行讲解。所以对于我今天的课程目标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理解两类根的分类，第二，建立一个清晰的转化路径，第三，不仅要理解这样的结论，还要会解释，会应用这样的结论。那接下来的话，在我整个的课程设计当中，其实可以用五个词来去进行概括。第一个词叫做问题。最开始我不会直接告诉同学们说，哎，根的分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几个条件，而首先我会给到同学们一个比较熟悉的含参函数。通过这个函数，同学们第一次拿到这个函数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更加会喜欢用我已知的知识点去思考，譬如像维达定理，譬如像求根公式。

0: 不是，但很快这个时候同学们其实就会发现，求根公式我只知道根的范围，但我不知道根到底在哪儿。如果用我们的求根公式，那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含参的函数来讲，计算量确实有非常大的。所以我会利用这样的一个认知冲突，从而带学生去研究，从研究一个根的问题转化到研究函数的零点问题。那回到这道题当中来，这个时候原题干的条件其实就可以被我们转化等价于，此时 fx 有两个零点，一个零点呢在一的左边，一个零点呢在一的右边。那结合它所有可能出现的图像的情况，带学生去研究它们的共同特点，就在于一个开口向上的二次函数左边和右边横大于零，那我得要在一的左边穿下去，得要在一的右边穿上来，那就必然意味着 F1 的这个地方得要满足小于零，所以自然而然我们一个有关于 K 的不等式那么就出来了。而通过这一道题当中，其实学生他不仅仅得到的是 K 大于5这样的一个答案，更多学生其实是发现了，哎，我根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可以转化成函数值的符号问题的。如果同学们掌握 OK 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我会将刚才的经验去进行总结抽象，得到我们一个同学们可以完全书写在笔记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笔记内容。当然在这个笔记当中，我们总结第一类题型区间内有且只有一个根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两端点一号来去进行作答。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重点强调的就是在第一种题型当中，我们并不包含有两个重合根的情况。那到这儿，我们的第一类题型对于同学来讲基本就已经理解了，所以接下来我会进行一个归纳推广，从一个根推广到两个根。那我会追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同学们可以思考，如果此时题目条件变成了我告诉你有两个根同时在这个区间的时候，我还是像第一类问题一样，我只去考虑两端点行不行。这个时候同学们给到我的回答可能是，哎，可能这个信息够了，也有可能这个信息还不太够，但都没有关系。我们通过一个动态的图形一起来研究一下。对于这个动态图章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不管这个二次函数是有两个根一个根，或者说它再往上走一点一个根也没有，但对于它的两端点是始终恒大于零的，那也就意味着我光去要求两端点的值其实并没有办法限制根的个数的情况。所以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去引导学生再来多看一个量，叫做顶点。如果我再来限制一下，顶点得在这个范围内，并且得在 x 轴的下方，那对应的我们的代数条件也就不仅仅要要求端点值，还得要要求我们的对称轴得在这个区间范围内，我们的德尔塔也得要大于等于零，即可以完美的代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题它的一个代数表示。所以到这儿，那么我们对于这道题就已经 OK 没有问题。那这是我们开口向上的情况，那开口向下呢，其实整体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开口向上开口向下进行了稍微的翻折，所以我会将这两种情况来进行总结，那么对应的总结到我们的第二类的笔记当中。到此我们同学们对于整体的根的分布它的知识框架其实已经是完善了。如果同学们到底能不能说我拿到这样的知识框架就能够独立的做题呢，那我们还是一样的可以来进行一下迁移。所以我会给同学们一道完整的新的参数题目，那我不会告诉同学们这是第几类的题型，我会让他自己来判断，判断一下到底是我们所讲的第一类根的问题还是我们的第二类根的问题。通过这样的一道题让学生从季节论走向了实结构，当然这个是我们在课堂当中的瞬时记忆短时记忆，所以我们也需要一些课后练习来作为对应的辅助。那到此我们的整体的这节课我们的目标就已经完成了。而通过这节课当中，我希望学生记住的也不仅仅是两套零散的分类条件，而是一个统一的图像结构。那最后总结我整节课的一个教学过程详述，那么分为了以下的几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一道函数题来进行导入，接下来对于我们的第一类题型去进行核心的讲解，那么在我们的题型当中，哎，用一个反例来去验证为什么不能包含重合根的情况，然后接下来再来到我们的第二类题型的核心讲解，最后去总结我们整体的笔记，那么最最最后来去进行一下练习和迁移。 那到此为止，我的整体的内容就已经完成。
1: 谢谢飞飞老师。

0: 老师，我们先听听徐金明老师的分享。
1: 傅老师你好，听了你这一节精彩的数学的讲解，所以我也很感动。刚才从你设计的问题的引入，认知冲突的引入，到临界，然后问题的展开，到问题的迁移，总结，再辨识，再深入，再总结，这种教学设计我感觉到做得挺完美挺好。
0: 李征老师，
2: 我们经常讲啊，一个孩子喜欢一个老师，他就可以喜欢这个学科。所以呢，我也是一个特别肤浅的人，我看到狒狒老师的时候，我就，如果我是学生，我非常喜欢他，我也会因为他而喜欢学数学，这点上非常优秀。
0: 那未来希望狒狒老师能够继续加油。
3: 好的。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那么接下来呢，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评委老师，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物理教育专业评委莫荒年老师，欢迎莫老师。
1: 啊，大家好，我是评委莫荒年老师。
0: 那第二位评委老师是我们化学教育专业评委董笑老师，欢迎董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董笑。
0: 那第三位专业评委数学教育专业评委张天德老师，欢迎张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张天德。
0: 第四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物理教育专业评委徐景明老师，欢迎徐老师。
4: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五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金静纯老师，欢迎金老师。
5: 大家好，我是金静纯。
0: 那今天的第六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数学教育专业评委李珍老师，欢迎李老师。
6: 大家好，我是李珍。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
7: 大家好。
0: 好，那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徐老师。
7: 好，今天呢，我的说课主题是数学解题思路形成的真相，解题思路的引导与构建。课程定位呢，面对陌生问题、陌生情境，仍然无法自然深刻的思考，难以形成解题思路的同学们，那么学情呢，在背景下，许多学生刷题无数，记了大量的题型和解题的模板，可是面对灵活创新的题，还是手足无措，无法下手。我们主要从以下六个环节进行讲解：教学目标、课堂引入、解题思路引导和构建，这也是核心部分。第四呢是课堂练习，五是课堂总结，六呢是课堂设计。好，首先看一下目标。那么第一层目标呢是掌握目标流转图，这也是我们构建思路的一个工具啊，也是我引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我认为。那么要学会动态的调整你的解题思路。第二个呢是通过切换代数和几何的视角，形成数情结合的解题思维。第三个呢是建立研究数学底层逻辑的思维方式。好，我们看课堂引入部分。这里呢我引入一个相对比较活跃的一个视频，让大家更能代入，通过一道例题展开。那么这道题所选呢是2026年江苏联考的第14题，相对压轴的问题，那么应该是有难度的。那面对这样一种陌生的情境，相对难的问题，我们如何思考呢？这是许多同学欠缺的，也是我们需要真正面对的。首先呢，数学结合是自然的，我们要引入形象的图形，让学生呢形象的去思考，去认识这道问题，由形到数，由直观到理性。好，下面呢正式的展开思维过程。这道问题呢，它的大致的题意大家可以再回顾一下，一个椭圆为背景的问题啊，重点 P

0: 那在一个垂直于癌轴的直线上运动，而且是在癌轴的上方。三角形外接圆的半径是 r， 这个三角形呢 ，t 是动点 ，a 是定点 ，f 也是定点，是一个动态的问题。当外接圆的半径取得最小值时，那么求三角形面积的是多少？其实啊，也就是确定 p 点位置。那么确定了之后呢，这三角形就确定了。我们看一下思路如何形成。第一步，永远是明确你的目标。问你啊，当它的半径取得最值时，面积是多少？其实要研究是半径。所以说，我们的第一步转化是求 r 的最小值。那如何去求 r 的最小值呢？当我们这里啊，引入一个协同引参，就是说，我想引入 p 点坐标来表示 r。这是体现了条件和问题的联动，叫协同引参，要用条件解决问题。对 r 的最小值怎样去求呢？同学们发散思考，非常简单，就是目标流转，怎么流转？回退一步，退到上一级目标。上一级目标是什么？还是求 r 的最小值，还是转化半径？难道除了求圆心没有别的方法了吗？有同学说，我学过三角函数了，哎，我可以用什么正弦定理去转化外接圆半径，这也是很好的思路。那么列出这个公式啊，用正弦定理列出来之后呢，发现我要想求 r 的最小值啊，只要求一下 sin 角 APF 的最大值就可以了。好，那怎样求 sin 的最大值呢？又变成求三角形的问题，怎样求 sin 的最大值？大家发散思考。三角函数的问题，有同学说啊 ，sin 不好求，我可以求一下 cos， 因为 cos 和向量有关，而向量呢又可以通过坐标代换。又回到了协同引参的那个 p 点坐标。好，到这里我就发现，因为通过向量数量积分母呢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也不好做，也剔除了，这也是错误的路径，不好的路径。继续调整，还可以求下正切的最值，因为它是零到二分派的，当正切最大时 sin 也最大。于是呢，正切和这个坐标很好的联动，也就是夹角公式，我们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路径，用正切来转化。那么以上是思路的形成过程，我们还要给学生呈现最终的答题过程。其实剩下只是运算了，都是比较简单的了。我们真正要讲的是答题，而不是重复答案，讲的是思路形成过程。好，课堂练习部分呢，我们仍然选了一道立体几何相关的问题，它体现的还是树形结合。我们做出动态图啊，让同学们更好理解。这个呢，大家可以课下练习，结合目标流转，就是你形成你一层一层的目标去答题。最后呢，哎，我也给出了大家我画的目标流转图。我画出这个图的目的不是让你模仿，我是想让你通过这个图找到自己思路的欠缺，或者是找到你比我想的更好的地方，这样你的思路就发散了。这样呢，我们可以在思路上进行一个交流，这是一个工具。好，课堂总结，在目标流转的过程中呢，那些未走完的路径、未径之路，它并不是不好，它可能在其他题是一种好的路径。所以说，你每一张图都是对你解题框架的一个重构，对你解题能力的一次提升，它是对你整体的学习的一个复盘。
1: 好，谢谢徐伟老师。那我们先听听评委老师怎么说。我们先有请我们董向老师给大家做个分享。
2: 我觉得这节课的话，引导学生理解了数学知识的本质，同时呢，让学生跳出了题海，这样的话，我们的教学的话就会更高效。
1: 啊，我们也想听听张天德老师的一些分享。
3: 徐老师这节课的话呢，从这个选题立意，都非常精彩，一个难点。同学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他教学的一个优秀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他给同学讲问题的时候呢，先抛出来，就是引导着学生来进行思考。但是呢，他在引导学生思考的过程当中呢，他第一个方法也不一定是最优方法，就是这样的话呢，他是教给学生遇到问题的话，怎么样来独立分析，怎么样来找这个题目之间的逻辑。
1: 丁俊成老师，
4: 中等学生的问题就是在于我碰到一道难题，老师讲了一遍，我下一次我又不会做了啊。那我觉得其实这一次我们徐老师讲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是讲的是一种解题的品质 啊，这个解题的品质就是我们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

0: 去构建自己的这个整体的思维逻辑和思维体系啊，我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去一步一步的去把这个问题去得以解决，而不是说我每一次我去做题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灵光乍现。
1: 谢谢徐老师，希望徐老师继续加油。
2: 好。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那么接下来呢，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评委老师，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物理教育专业评委莫荒年老师，欢迎莫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评委莫荒年老师。
0: 那第二位评委老师是我们化学教育专业评委董笑老师，欢迎董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董笑。
0: 那第三位专业评委数学教育专业评委张天德老师，欢迎张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张天德。
0: 第四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物理教育专业评委徐景明老师，欢迎徐老师。
4: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五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金静纯老师，欢迎金老师。
5: 大家好，我是金静纯。
0: 那今天的第六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数学教育专业评委李珍老师，欢迎李老师。
6: 大家好，我是李珍。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
7: 我叫李岩。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您。
7: 我今天说课的主题呢，是以数学思维来破解遗传迷局。好，首先呢，我来说一下我今天说课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教学目标；第二部分，教学思路；第三部分，教学过程；以及最后一部分，总结与反思。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教学目标。那么本节课呢，我也将落实新课标的要求，以科学思维为核心，培养学生们的分析推导能力，同时呢，激发同学们的生命价值观，激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通过杂交过程来培养学生们的实验探究能力。好，那接下来呢，我来说一下整体的教学设计思路。那本次的授课内容呢，主要以模型构建和数学思维为核心，将内容从定性分析啊，精确到定量分析，从简单的知识点到具体的模型构建。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我会引入一个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和案例：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那这个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顺势引出下面孟德尔的杂交实验过程。哎，也就是说呀，在100多年以前呢，咱们孟德尔老师呢，跟咱们有同样的疑惑。好，那在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以情景互动和实验探讨的方法来学习这个过程，总结最基础和最本质的规律和内容。好，首先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组动态的模型来展示一下孟德尔两对相对性的杂交的实验过程，顺势呢引出下面最基本的一个生物学计算方法——配子棋盘法。那在这个过程啊，我们可以引入我们的第二次互动。哎，利用一个遗传因子的棋盘游戏，比如说我们可以事先准备好一些带有基因型的小球，把它们放在两个箱子中，分别作为雌雄配子，然后依次把同学们分为两组啊，让他们依次呢去有放回的拿取并记录自己的基因型，最后呢再让两组同学进行随机组合，得到我们最后的16种基因型组合。那接下来通过分析上边的内容，我们可以总结以下几个问题。那么此处呢，可以作为我们的第三次互动，可以进行分析。

小组讨论，培养学生们独立思考和实验探究的能力。好，那再往下，我们通过上边的分析总结之后，针对配子种类的问题，咱们可以进行深

0: 那下一部分也就是到了我们教学过程最核心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利用数学思维来破解遗传的难题。那如何引入呢？我们可以这样做，可以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同时去展示这个两个相互独立的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如何去计算啊。大家在这里边要注意啊，我们这个例子不用举得太难，对吧？那可以用一些简单的生活常识、生活案例来让学生们了解这个计算的思路，因为有的同学可能忘了，对吧？啊，好，那此处呢，可以举一些生活的例子。好，那我们掌握了这个思路之后，进入我们的第二个环节，那也就是将我们上述的配子棋盘法重新用数学的思维来解析。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步啊，一定要非常的细致。因为这个方法它完全不是生物学的方法，而是数学上的思维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呢，可能要将大 Y 小 Y 大 R 小 R 重新的拆解和构建，得到和配子棋盘法一样的结果。那么这一步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大家感受到数学思维在生物学里边的应用，更比这个生物学的方法呢会更加的简洁和高效。好，那最后一步啊，我们教学过程第三步就是我们在利用刚才所学的数学思维，将上述的基因型种类和表现型种类重新的去分析，并且要求同学们总结一下我们的计算思路和方法。那么方法展示呢，可以放在左边，大家可以看到啊。那么此处呢，可以设置为第四次互动，让同学们自己去思考来总结，可以找同学们去回答一下问题啊。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重要的核心思路。那最后一步我们需要干嘛？我们需要去进行思路的延伸。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正向思路的延伸，也就是说从两对等位基因到三对等位基因啊，然后是逆向思维的延伸，也就是说我们从子代只给表现型几比例，如何推导出亲本的基因型。好，那么这些就是我们重要的过程。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做一个课堂的小总结，对吧？通过这个孟德尔的杂交过程的研究，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科研的魅力与艰辛。
1: 谢谢李岩老师，我觉得这节课讲的也特别好。我们先听听董笑老师的分享。
2: 李岩老师，这节课的话，这个选题就非常有吸引力。你能用数学思维破解遗传迷局，这个标题一下把学生就抓住了。你看在这个他的教学设计整个过程贯穿的这个目标里面，设计突出了这个生物学科的核心素养，这当下的话新课程改革的一个核心思想，对吧？要这个通过我们的教学，不仅是让学生掌握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能力。
1: 徐老师，我也特别想问您一下，
3: 就说我们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可信，你为什么用数学来统计它？你用这个棋盘的办法是生物学的吗？你叫我可这么弄，你看得叫学生先要信服你，我这种办法就是，你看这种组合就连这个棋盘是一致的道理，这个生物学的观念要灌输到学生里面去。
1: 那我们也听听李征老师的一些分享。
4: 好，李岩老师好。就是我今天呢作为一个数学老师来听生物老师讲课，很明显感觉到我们生物的这个在现实生活中的这个应用确实挺吸引人眼球啊，这个例子也非常的生动。我们李岩老师的这堂课呢确实也让学生能够感受到，就是如果想学好生物，它背后的数学思维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难度是越来越大的。 OK，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1: 谢谢李征老师。未来希望李岩老师能够继续加油，然后把我们生命科学的这堂课，然后生物课讲好，好不好？
0: 好的，谢谢大家。

0: 鱼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那么地面给到它的摩擦力就一定要阻碍着它来，对不对？这儿会发现有一个
2: VT 图，就是传动带一个 VT 图，以及通过 VT 图来梳理里面的一个功能关系。比如说我把一个带油漆的红桶放在传动带上，那么大家想想接下来这个油漆桶它的一个运动过程，以及接下来的这个运动上留下的痕迹，包括其中摩擦力的做工关系是如何的。
3: 平面是一样的一个位置，哎，那这个时候他就在想了呀，那既然说你能够滑到和原来完全水平的一个位置，那么我把这个斜面呢再给你做的平缓一些。
4: 对，我通过喜欢这个老师，我才能更喜欢我们这个整个学科的学习。对，所以刚才庞老师在课程当中举了很多关于摩擦力方向判断的例子，我觉得是对于学生一个非常好的。
5: 像这位老师，他其实整个课程非常的生动，
6: 因为你这个初中生他处于这个年龄，他对未来，对未来的知识，对未来发生的一些事儿啊，他会憧憬，就给他们说未来就会发生什么呢？其实现在已经来临了。
7: 说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在长江那一边，孙刘联军在长江这一边，他们现在还没有开始打仗，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渔民的话，你敢驾船到中间这块去溜达吗？应该是不敢吧。
8: 这个严重非常激烈的情形下呢，经常是在这儿的变形体变势体出错。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从一个模型的角度从模型的思想来去处理连接体的问题。好，那么我们来看这里连接体的一个。
9: 那为什么会说我敲瓶子就可以有这样的声音呢？那么接下来我来唱给大家去听。你问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那么接下来呢，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评委老师，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物理教育专业评委莫荒年老师，欢迎莫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评委莫荒年老师。
0: 那第二位评委老师是我们化学教育专业评委董笑老师，欢迎董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董笑。
0: 那第三位专业评委呢，数学教育专业评委张天德老师，欢迎张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张天德。
0: 第四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物理教育专业评委徐景明老师，欢迎徐老师。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五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金靖纯老师，欢迎金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金靖纯。
0: 那今天的第六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数学教育专业评委李珍老师，欢迎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李珍。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
3: 好，各位评委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大家好，还有主持人好啊，我是来自西安的一名物理老师，我叫李涵伟。
0: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李老师的课。
3: 今天呢，我分享的课题呢是凸透镜成像规律之从记忆结果转向还原过程。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呢？也是因为在半决赛时呢，受到了各位评委老师的点评，我回去也有了一些新的启发和感受，所以呢，我将这些启发和感受融入了我的这一次的课程分享。那么今天的课程分享呢，我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享。那么首先呢，是课程定位。那么我们都知道，凸透镜成像规律呢，是在八年级上册在透镜及其应用这一章节中中间的一个部分的章节。那么它在中间部分呢，就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对上呢，它我们对接了我们透镜及其应用当中呢关于我们原理性的部分的内容，同时呢对下承接了我的眼镜和眼睛，以及对应到我们近视眼和远视眼等这些知识的一些应用。我将在这节课当中以同学的基础知识作为基础，那么在我们光的折射定律以及凸透镜对光的汇聚作用和我的三条特殊光线的基础上，然后进而呢通过结合学生当前的认知特点，我设计了如下的教学目标啊。那么通过呢本节课的学习呢，我希望同学能够真正去理解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底层原理，真正去在脑海中能够感受到从物距变化到像距变化到像的性质的变化的整个的因果链条。同时呢，希望同学能够真正的掌握由光学作图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而非是压填式的去背下来我们的基础知识，同时也能够利用我的光学作图和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原理去真正分析生活当中，比如说像我们的照相机、投影仪等这些生活中的一些应用的原理，能够真正的去理解它们。那么本节课的重难点呢，首先是教学难点。教学难点呢，是如何让同学真正的去从动态的角度去理解凸透镜成像规律。那么这个过程呢，就需要同学呢对于我的物距到像距到像的成像特点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动态的认知在脑海中要形成。同时第二点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虚像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虚像的作图和理解，很多同学呢是不容易理解的。那么为什么要把它设立为我的难点呢？是因为这一部分的话在中考当中它的考察程度是非常高的，同时呢同学在初中这一阶段缺乏空间想象能力，所以在这一部分如何把它讲好就成为了本节课的难点。那么同时教学重点呢，是我本节课是想通过利用作图的方法，希望同学能够从本质上了解凸透镜成像规律，所以如何利用两条特殊光线作图来推导出凸透镜成像规律的过程，就是我本节课的教学的重点。那么本堂课呢，我将以下的逻辑线进行展开。首先呢，我会在课前设计一个我逻辑上的一个冲突，让同学们先感受一下，让同学先我先不讲的情况下，让同学们直接压填式的去背一下啊，背一下这个过程。背了之后呢，同学就会感知到我在没有理解的情况下死记硬背是非常困难的，因而呢在引入我的作图法，通过一些我的空间想象和闭眼内化，最终形成逆向检验以及定量延伸的过程，帮助同学能够轻松地掌握凸透镜成像规律。那么这就是作图法的展示。那么本节课的讲授呢，首先第一个环节呢，我会先引入一个非常幽默的一个场景，让同学呢抓住同学的注意力，同时让同学非常轻松地开启这个比较难的知识点。那么在真正的讲课环节之前呢，我会让同学先复习我的两条特殊光线，让同学能够具备一个扎实的基础来学习我的作图法。同时我在本堂课当中呢设计了三种情况，分别是物距大于二倍焦距和物距在一倍二倍之间和物距在一倍焦距以内的三种情况。通过对这三种情况的光路图的手把手的分析作图，来得出我的物距像距和透镜像的特点，最终对比我的投影仪还有放大镜以及我的照相机的光路图，帮助学生去真正理解不同的物距位置对应到的在生活当中的不同的应用的本质的原理是什么。那么通过上述的过程呢，再结合上闭眼

0: 想象把光谱图就可以真正的刻在同学的脑子里了。那么这一想法呢，也是来自于我们的新型成像理论，就是希望同学能够从动手画到动脑想，最终把真正的作图法内化到成为自己真正的物理核心素养。因为我们知道，不仅在初中、中考当中，甚至现在的高考当中的光学问题，也是需要同学去做很多的辅助线，需要同学呢去在光学问题当中呢，去通过辅助线的形式呢来通过折射率的一些计算，来计算出一些光学的折射角呀，甚至是折射率啊等等的一些知识。所以这样也可以为将来学生高中的物理学习呢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环节三就是互动和练习。本节课的话呢，我设计了两个互动环节。第一个环节呢，是通过呢在课堂上，我通过一个作图的挑战，我布置物距等于三倍焦距的过程呢，让同学们进行独立作图，来再让同学同桌互评一下。那么互动二呢，就是进行一个逆向的思维训练。那么本节课有两条光线到一张光谱图到成像规律的完整的过程，就能够非常轻松的去理解凸透镜成像规律的本质原因和底层逻辑了。
1: 谢谢李寒蕾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物理课。我们先请徐老师，徐金明老师做个分享。
2: 这一节课应该属于光学的，可以说在初中年级是顶尖级难度的，是吧？
0: 对，
2: 所以你可以选了这么一节课，同时呀，你把它副标题选了个说从记忆结果到还原过程。
0: 对，
2: 我觉得你抓的这个点是对的，因为新课程理念中就讲了个这个物理观念的形成，要构建概念，而不是叫它像知识点一样把它记住，是我们要以学科素养的这个角度上、视角上去构建这个。你怎么构建了？怎么让他去认识了？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点抓得挺好的。
1: 好，谢谢徐老师。我们也听听莫浩年老师的一些分享。
3: 整个今天这个一方面是紧张啊，另一方面是今天有这个 PPT 的这个形式，我觉得反而限制了你的一些发挥，对吧？就总是想看这个 PPT 上有什么我要照着去说，对吧？
0: 对，
3: 确确实实是通过实验先呈现了啊，但今天这个环节缺失了啊，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啊你没有演绎，但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把你这个精彩的这个实验的呈现的动画的环节再给它加回来，对吧？那让我们有物理学科背景的老师还有非物理学科背景的老师都能够更好的带入你的课程。
1: 希望李老师在未来的教学过程当中继续加油。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那么接下来呢，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评委老师，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物理教育专业评委莫荒年老师，欢迎莫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评委莫荒年老师。
0: 那第二位评委老师是我们化学教育专业评委董笑老师，欢迎董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董笑。
0: 那第三位专业评委呢，数学教育专业评委张天德老师，欢迎张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张天德。
0: 第四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物理教育专业评委徐景明老师，欢迎徐老师。
4: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五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金静纯老师，欢迎金老师。
5: 大家好，我是金静纯。
0: 那今天的第六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数学教育专业评委李珍老师，欢迎李老师。
6: 大家好，我是李珍。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
7: 各位评委老师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中数学老师王

0: 子豪。
1: 王子豪老师在今天的给我们上一堂怎样的课？
0: 我准备的题目是概率部分的二项分布实验探究。
1: 好，我们来先看王老师的课。
0: 我今天的课程名称是二项分布的实验探究，我将会从以下四个维度啊，学情分析、教学目标、教学过程，还有创新亮点来进行说课。首先，我们题目的选取是来自于课本《人教 A 版选择性必修三》的第七章第四节，它在高考中属于一种核心的高频考点，一般是中等难度。那学生在学习这个模块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如下几种问题。那我们的教学任务就是针对学生的痛点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可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可以像物理化学那样，用一些思维性的模拟实验去帮助学生理解二项分布的概念和意义，让学生更有兴趣。最后，通过参数和数据分析呢，提升学生的数学建模和直观想象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势必要用到一些比较火的AI 工具，融入新时代的背景啊，从而培养学生探索和创新的素养啊。接下来是我们具体的教学过程啊。我们小时候都玩过抛硬币、猜正反啊。那这个游戏呢，有以下几种特点。首先，它每次实验只有两种结果，就是正面还是反面朝上。每次实验的结果啊是互不影响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每次实验的结果都是独立的啊。然后呢，每次实验的这个条件是完全相同的啊，概率永远是不变的。我们把这种实验就叫做独立重复实验，或者是伯努利实验。它的实验结果可以用二项分布来描述啊。我们就可以让学生分别去抛掷10次、50次和100次硬币，探究恰好有5次正面朝向的概率。我们课本上提供了这么一个模型。英国数学家高尔顿啊，在研究中心极限定理的时候，设置了一个装置，叫做高尔顿板。我们可以在上方的开口处啊，往下抛掷小球，小球中间会遇到很多层钉子的阻隔，每碰到一次钉子，它就会等概率的向左或者向右弹。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视为一次独立重复实验。所以说，我们的装置有几层钉子，就是独立重复实验进行了几次，最后小球会落到下方的方格中。那每个方格的位置不同，我们又可以判断小球向左向右弹的次数分别是多少。不过这个实验呢，也会有一些缺点，所以针对以上几种问题，我们就考虑用 AI 智能工具去完成线上的仿真模拟，实现精准的定量分析。我们通过这个模型啊，可以随意的更改小球的数量、钉板的层数以及下坠速度，甚至是向左向右的概率，我们都可以随意的调整啊。之后我们会得到不同条件下的统计结果，然后也是让 AI 啊帮助我们绘制一个频率分布的直方图，我们只需要进行观测就可以了。好，那我就选取了3种不同概率角度下的频率分布直方图。我们首先可以看蓝色图像，这是一个等概率情况下的结果啊，向左向右的概率都是 0.5。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以下2种特征。首先，中间位置落到的小球会更多，两边就很少了。其次，这个图形啊，它具有一定的对称性。那在概率不相等的情况下呢，这个柱状图它就会向左或者向右偏移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我们就可以让学生啊，通过我们之前学习的概率计算公式去验证我们的模拟结果，看是否准确。好，那通过这节课呢，我们主要学习了以下几种问题啊。首先，我们学会了探究问题的一般步骤，这个东西可以用在以后所有的工作学习问题里面。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首先要用智慧的小眼睛啊去发现它啊，然后呢设计一个实验去模拟。那我们第一次想到的实验很难去精确地模拟我们的实际情形，那势必还要对实验进行优化啊。那优化出实验之后，我们得有某些工具来进行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结合这个 AI 工具啊，帮助我们智能化地去收集结果，并且完成统计分析啊。那通过我们今天的二项分布的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验结果和理论结果基本上大部分是对应的，这体现了我们二项分布公式的科学性。在实验过程中啊，像刚才那几个图，我们可以看到某些极端的小概率情况呀，就是落到最边缘的方格中啊，是很少的，甚至有的就没有落到，这体现了事件的随机性啊。那数学我们都清楚，是来源于

0: 实际生活，并且能够反向作用于实际生活的一种工具，所以它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其他问题。比如我们在平时上下学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堵车的情形啊，那这个堵车是由谁来决定的呢？我们就可以把车辆经过路口啊看作一次独立重复的随机实验啊。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设计红绿灯的时长来达到避免堵车的效果。所以在课堂的最后呢，我们会给学生留一个思考题啊，让学生用这节课的知识去进行合理的规划，提出他的建议。
1: 谢谢王子豪老师。我们先来听听张天德老师您的分享。
2: 二项分布它是数学当中概论当中呢一个古老的并且呢还是现在有着强大生命力的一个课啊，就是说前面老师呢有的用数学思维来解决化学问题，王老师呢他就借鉴了什么物理啊化学啊那些实验的场景，把它移到数学当中来，看到选手之间呢这个相互的学科之间的相互的交叉和借鉴呢，我感觉到非常开心。
1: 我们也想请李真老师分享一下。
3: 我们原来其实在上课的时候传统的讲法是做思维实验，就是大家就是在脑海中想。对，那今天王老师呢把这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去抛硬币啊，然后还有高尔顿版的实验都拿出来，所以呢能够让我们亲身的能够直观的感受到这个概率这件事情的魅力，我觉得是非常形象非常好的。
1: 还想请金玉纯老师做个分享。
4: 我觉得他的这个有一个就是学生的问题挖掘得非常到位啊，其实就是我们说我们学生他在学习这个二项分布的时候，他经常会跟超级分布去做这种混淆，以及呢更多的是以死记硬背为主。我认为一个一线老师能把授课啊授到位的最关键的先决因素是什么，他就能挖掘到学生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做得很好的。我们有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再去展开我们的课程设计啊，我们不会再去比如说我们说什么是二项分布啊，我直接告诉你公式，而是我以生活中的实例啊去帮助他去理解二项分布，进而再去让他能够去对于公式啊有一定的理解和认知啊，最后能够去把这个东西学到位学扎实。
1: 老师继续加油
0: 啊，谢谢。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接下来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专业评委，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物理教育专业评委李楠老师，欢迎李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物理老师李楠。
0: 那第二位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王德章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德章。
0: 那第三位评委老师数学教育专业评委张天德老师，欢迎张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数学老师张天德。
0: 那同样呢，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蒋成老师，欢迎蒋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蒋成。
0: 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化学教育专业评委董笑老师，欢迎董老师。
5: 大家好，我是董笑。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网易有道领事数学教育专业评委胡元老师，欢迎胡老师。
6: 大家好，我是胡元老师。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有请。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各位评委老师们大家好，我是高中化学老师贺涵。
0: 我们先来欣赏。
8: 接下来我的课程设计将会按照分层的形式，用不同的方法能够提升学员能力、素质、思维三方面的成长。所以接下来那我们说一下目标的重难点。第一个，那结合不同学员的程度，所以他们在一般解题或学习的过程中

0: 中存在四大认知障碍，包括记忆代替理解、结构分析误差、规律迁移困难，还有创新难以理解。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我设计了整个教学的四大递进目标。第一个目标，通过讲解二维到三维的立体结构，从微观层面上构建五大 VICPR 结构模型，提升学员的思维建模能力。那么第二个，通过构建咱们的电子为核心的基本理论，提升学员的推断和论证能力。第三个，从微观层面上建立空间位阻思想，进一步完善他的推断和论证能力。最后一个，通过讲解相同的例子，在不同的形式下见小的动态变化，从宏观变化映射到微观本质，建立动态变化理论，提升学员信息识别和加工的能力。所以在这里面，对于我的课程重难点来说，用这么一张思维导图就可以给大家展示出来，很清晰。我们的重点实际上就是要求学生学会见角大小的影响因素。那我们的难点就是对于微观变化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画面的形成，以及多因素的一个判定。所以在这儿，我整个的依据呢，是根据我们目前的课程标准要求、学员真实的认知障碍，以及咱们高考的一个命题趋势。所以说，对于我们整个课程设计思路来说，第一个，我的大纲整体分三步。第一步叫解题逻辑出构，通过可视化的图形分析，解释在不同的理论下，影响见角大小的核心原因。那第二步，完善这个解题的逻辑，结合我们的基础理论，通过实战题型让学生快速的将理论和解题过程相结合。那么最后一个，那肯定还有一些创新题啊，所以解题的逻辑拓展，结合 AI 动态模型，将相同粒子从固定的结构转化为变化的结构，再结合我们的基础理论和口诀，深化我们学员对于见角大小本质的一个理解。所以在这里面，我整个课程呢设计为了一个小时长度的一个内容，0到5分钟可视化引入，5到35分钟进行核心理论逻辑的讲解，35到55分钟进行总结训练，最后的5分钟进行核心内容的提炼以及总结。所以在这里面，那如何让不同类型的学生都能够在我这一节课进行提升呢？假如说你0分来的，你15分来的，你30分来的，那你都能不能获得收获呢？所以在这里面，这节课的课程设计中，我的突破主要放到了这四个大点上。我用比较浅显的话说啊，抛开大量的文字的无聊的解释，而进而转化成实际上的这些画面映射在孩子们脑海中，降低他们对于这个理论的理解程度，以及呢提升他们对于我们整个知识的一个吸收能力，进而拓展他们对于相似题型在高考中的新指标的形式进行发散。所以接下来，那最后呢，我还会设计一个口诀。因为这个口诀呢，我先说一下，它不是让目的，其实很简单，降低他的记忆的负担。所以说，那整个我的一个课程的详细的一个详解过程，大家可以看一下。上来引入，我没有用咱们比较常规的一些实验画面，而只是上来给他拿一道题，这叫实战，因为我们是题型课。所以说，那对于这么一道题来说，对于学生来讲，四个选项没有画面，这个全是文字，在他缺乏理论、缺少兴趣的情况下，那看着这个就基本上就头疼啊，肯定头疼。但是如果把它变一下，变成这种形式，那学生还能不能看得出来了？我相信能看出来了。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把他的文字转化为了图形的结构，能起到一目了然啊。接下来搭配刚才我说过的一会儿去讲的这些理论，能做到有趣、有效还有料。所以那接下来整个我们的课程讲解的一个过程，那我主要给它分成四步，用四步去突破咱们核心的基础理论。那么接下来我就会用动图的形式，让学生们直观的以静到动，让他们见到如何发生改变。所以接下来最后呢，我的一个课程亮点设计，第一个就是我的教学目标的一个设计四步法。这四步法呢，咱们达成之后，实际上就能起到一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我的教学理念。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贺涵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董笑老师先做个分享。
2: 这节课的话，从这个贺涵老师的话，这个对这个教材和学情的把握是非常精准的。

0: 他做了深入的、细致的分析和阐述。啊，第二方面的话，就是从这个刚刚的这个说课环节来看，这个贺楠老师的教学基本功非常扎实，人长得很帅，语言表达能力很强，还能善于吸引学生，对吧？这个讲的是津津有味，把一些这个这个枯燥乏味的课，变得是这个津津有味。
1: 谢谢童老师、胡源老师。看完贺老师的课，您有什么想分享的？
2: 从在教学设计上，其实能体现出来我们对于学生的关注，然后特别是他会将学生的问题，还有学生不同的层级，零基础一直到基础非常好，甚至已经预习得很好的学生进行很多层的分类，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同的教学目标的拆解。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贴合学生真正内心的需要的。
1: 谢谢胡老师。李楠老师也来到我们现场，您有什么想分享的？
3: 这堂课本身实际上也是给学生讲关于这个化学建模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嘛。那在我看来，就是秉承着我们所有一直强调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核心备课实际上备的是学生，我们只不过把这些化学内容啊，各个学科的内容当成一个载体，然后让学生呢在各种学科当中去理解这些科学思维到底是怎么建立的。所以我看贺涵老师在刚才说课的过程当中所有的关于这个课程内容的分析关于学生不同层次的分析，我觉得就是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就是我们所有的课程的主体实际上还是学生，老师只是作为一个辅助来传递这些非常重要的学科信息。我觉得贺涵老师在这方面做的是非常非常棒。
1: 谢谢李楠老师，那也希望未来贺老师能够继续加油，然后把我们的学生教好。

尊敬的各位评论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接下来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专业评委，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物理教育专业评委李楠老师，欢迎李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物理老师李楠。
0: 那第二位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王德章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德章。
0: 那第三位评委老师数学教育专业评委张天德老师，欢迎张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数学老师张天德。
0: 那同样呢，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蒋成老师，欢迎蒋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蒋成。
0: 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化学教育专业评委董笑老师，欢迎董老师。
5: 大家好，我是董笑。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网易有道领事数学教育专业评委胡元老师，欢迎胡老师。
6: 大家好，我是胡元老师。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有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7: 我是来自湖北宜昌的初中化学老师。
0: 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您。
7: 从化学观念上来说，依托古法造纸、废液探究、强化酸碱盐的化学性质，以及复分解反应的条件，辨析氢氧化钠、碳酸钠的性质差异，帮助学生建立物质的性质、用途与环境之间的认知关联。二、科学思维，依托物质检验的实验现象推理实验结论，建构单一物质的模型以及混合物质检验模型，帮助学生发展证据推理以及模型认知的思维能力。三、探究实践，根据废液成分引导学生

0: 生分组实验、设计实验方案、讨论试剂选择、用量等，来提升学生实验设计能力与小组合作的实践能力。四、社会责任，挖掘古法造纸中的化学智慧，来厚植学生的文化自信，结合废液处理以及无水造纸工艺，渗透绿色化学，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担当。三、教学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五个环节，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具体来说是这样的，环节一，情境导入，古法造纸复习氢氧化钙，由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切入，引出古法造纸复习氢氧化钙的化学性质，梳理碱的通性，夯实基础。环节二，现代造纸，单一物质氢氧化钠的检验，由古法造纸过渡到现代造纸工艺的改良，引出对氢氧化钠化学性质的复习思考讨论，得出单一物质检验的思维模型。环节三，混合废液氢氧化钠碳酸钠的检验，本节课的难点，结合造纸工艺流程图，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引导学生分析出废液的成分猜想，再结合氢氧化钠碳酸钠的性质差异，得出碳酸钠的存在会干扰氢氧化钠的检验，最终得出混合物质检验的思维模型。设计意图，本环节来源于九年级下册课本课后习题烧碱变质的探究，在新授课中，学生对混合物质检验思维模型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这一节复习课将学生动手实验，更进一步地了解了混合物质的检验，有利于发展学生的高阶思维。环节四，废液处理与拓展延伸，碱性废液直接排放会污染环境，引导学生复习中和反应相关知识，接着利用复分解反应实现氢氧化钠的循环，了解物质除杂的原理与方法。接下来的废液节约用纸小妙招以及无水造纸工艺的介绍，帮助学生了解绿色化学，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最后是本课小结，引导学生自主梳理本课所学所获，梳理两个模型，复习三类具体物质，让他们感悟化学解决真实问题的价值所在，完成课堂闭环。为了提高复习课的效率，本节课采用了以下教学策略：一、项目情境式驱动策略，以造纸工艺为主线，将零散的酸碱盐知识、实验探究、物质检验放入真实的探究任务中，避免了单个知识复习的弊端。二、分层递进探究策略，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由易到难，从单一物质的检验进阶到混合体系的探究，从基础物质的复习进阶到思维模型的认知，有效地降低了思维的坡度。三、学案赋能和实验探究，利用学案落实基础，利用实验将抽象的原理可视化，用实验现象来支撑理论逻辑。四、问题链启发策略，设置阶梯式的核心问题，引导学生深度思考，主动探究，推动思维层层递进。本节课的设计亮点有这些：一、重构了复习课的模式，以项目式学习替代知识点罗列、习题训练，实现知识的活学活用；二、重视思维模型的建构，不仅有单一物质的检验，也有混合物质的检验，教会学生一类题的解题方法；三、融合多元教育；四、重难点的突破设计非常巧妙。我的说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聆听。
1: 谢谢刘希平老师。我们先有请我们蒋成老师给大家做个分享。

0: 就是刘老师的这个课程准备得非常充分，结构也非常的合理。然后从我们这个青少年比较熟悉的那些具体的一些情景入手，核心的概念的引入，包括重难点的讲解，都是把握得非常的精准，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次授课。
1: 嗯，谢谢蒋老师。我们也有请董笑老师做个分享。
2: 这节课的话，将化学知识融入到这个现实生产生活中，体现了这个化学的这个社会价值。所以说，通过这节课的话，我们学生能切身感受到，哎，我们学的化学是有用的，而不是只是为了应试。第二呢，就是在这节课里面，充分利用了这个化学实验，培养学生的这个综合能力和核心素养。您这节课的话，应该是这个刘老师的自己精心设计的一节课。好，谢谢。
1: 嗯，谢谢董老师。我们也想邀请王德章老师也给我们做个分享。
3: 从生活当中的这个例子去引入，激发了孩子对于这节课包括这个知识点的这个兴趣。然后包括在这个思维模式的培养上也有自己的一些设计。希望孩子不仅是解决这一个问题，更要去学会解决这一类问题。好，谢谢。
1: 嗯，谢谢王老师，也希望刘老师继续加油。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接下来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专业评委，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物理教育专业评委李楠老师，欢迎李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物理老师李楠。
0: 那第二位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中高考升学规划专业评委王德章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德章。
0: 那第三位评委老师是我们山东大学数学学院教授数学教育专业评委张天德老师，欢迎张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数学老师张天德。
0: 那同样呢，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中教育大数据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蒋成老师，欢迎蒋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蒋成。
0: 那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西安市第89中学化学教育专业评委董笑老师，欢迎董老师。
5: 大家好，我是董笑。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网易有道领事数学教育专业评委胡元老师，欢迎胡老师。
6: 大家好，我是胡元老师。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有请。
7: 主持人好，评委老师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堂怎样的课？
7: 是一节阅读与思考课。
0: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
7: 初中学生抽象逻辑思维尚在发展，对无限极限这类抽象数学概念存在理解障碍，因此我劝你三层教学逻辑，先具象实验建立感性认知，在数学建模完成抽象转化，最后严谨推导实现理性证明。活动一，倒水实验提出核心猜想。活动二，迁移拓展打通同类无限模型。活动三，方法沉淀专项巩固列项相效，以无限思想为主线，串联几何代数传统文化四大板块，形成一套可复制可迁移的数学探究型课堂体系。三，教学策略采用多元分层引导策略，兼顾不同水平学生的学习需求。

0: 前实现课堂全员参与，人人有所收获，让学生都能体会到学习的成就感，实现个性化发展。一、基础层，依托可视化素材，降低理解门槛。二、进阶层，聚焦代数建模，夯实基础计算。三、提升层，深度思辨拓展，实现思维拔高。四、调动课堂氛围的实操技巧，为打破探究课堂的沉闷性，学生不愿主动思考，我设计三类可落地的课堂互动技巧。一、生活化情景积聚，以贴近生活的倒水剪纸条实验为载体，让大家在实际操作中获得直观体验，具象感知，消除数学与生活的割裂感，让学生在认知冲突中去学会主动思考，主动探究。三、展示学生原生解题思路，课堂上直接呈现学生的计算过程，分享自己的推导过程，营造主动交流、乐于思辨的课堂氛围。五、多元信息化技术融合，本节课深度融合动画视频、几何画板、 AI 数字人、学生实拍视频等多种数字化工具，以技术突破重难点。一、万彩动画视频，动态还原倒水全过程，瞬间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二、几何画板塑形结合演示，搭建几何直观桥梁，落实塑形结合思想，让学生看懂代数背后的几何意义。三、 AI 数字人视频，赋能数学文化教学，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和仪式感，用 AI 技术落实数学传统文化。四、实拍师生视频，还原真实课堂探究场景。所有技术并非简单堆砌，而是精准服务对应环节。动画用于场景引入，几何画板用于塑形验证， AI 数字人用于文化渗透，实拍视频用于实操示范。技术为突破重难点服务，真正做到以技助教，以技启师。六、课堂运用价值，本节课紧抠学生学科核心技能，让学生熟练掌握并运用逆向相消等关键数学方法，挖掘数学背后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底蕴，传承古今数学智慧，聚焦数学核心素养的提升，引导学生亲历观察、猜想、建模、验证、拓展的完整探究流程，实现知识传授、思维培养、文化浸润三位一体的课堂育人目标。
1: 谢谢王春燕老师，来往前走一步。我们有请蒋成老师做个分享。
2: 极限这个概念呢，的确是中小学学生里面很难理解的一个概念，它离我们的生活稍微远一点啊，甚至有的，比如说在上大学之后接触到极限的时候，都很难转化过思维。能够并且您这门课这节课还是针对于初中生的，对吧？所以说难度又在大量的提升。但是您呢用了比如说这个倒水啊这些很具体的一些例子啊，能够把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让孩子尽可能去理解啊，这个很不错。然后整体的结构呢也是非常的合理啊。
0: 好，谢谢。
1: 谢谢蒋老师。我们也来听听张天德老师的分享。
3: 从这个教学理念、教学设计，包括分层教学、信息技术的应用和融合呢，都结合得非常好。从这个开始到中建到推广到给同学进行课外，这些呢都做得非常好。要提点小建议的话呢，王老师可能上来稍微有点紧张，就是说这样应该这个课的话呢，虽然叫说课，但是呢我们在说的过程当中呢，就和说书说相声一样，不能像说语文一样，就是说有点抑扬顿挫呀，升高啊降低啊，或者是买一点

0: 伏笔啊，或者是设点陷阱啊，这样的话呢，他同学在听课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不容易走神啊。好，
1: 谢
0: 谢，
2: 谢谢张老师。哎，辉儿老师，你看，其实

0: 这样的思想，对于学生来讲是非常难的一个难点。然后学生其实对他是很感兴趣的，但其实刚才通过王老师的这个讲解之后，我会发现，其实拿一些更简单的生化例子，比如像倒水啊、剪纸，甚至有的学生可以实际操作一下都可以让他更好的体会到这个也跟我们平时在教师的培养过程中一直跟青年老师去讲说，一定要站在学生的角度去出发，不能做一个知识的传授者，要作为一个对于学生的启发者的角度去做。那其实刚才王老师把这个呈现的就非常的好，是很多这个年轻老师的学习的榜样。
1: 谢谢
2: 谢
1: 胡
2: 王
1: 老
2: 老
1: 师。
2: 师。
1: 希望王老师能够走出来学回去，然后把更多好的知识、好的创意，然后分享给我们的学生，好不好？
2: 好好。
1: 好。

我查看了，经查实，山本将军遇刺时情报系王吉情报犯中之国从贵军内部购得游湖路线，后高价出卖给共军。 慎服所致，犯。

0: 龙之国卖情报一事属实，渡边医生可以证实。中三小时前离开邦吉前往县城，目的不详。
1: 藤野君，这谁发来的？
2: 范世皇，国军的一个情报官，已经为我们工作。
1: 这不是真的，这里有诈呀！邢太君，你死得冤呐！死得冤呐！死得冤呐！

0: 不干。
1: 来，
2: 司令官可请，收到的密信一封。

0: 藤野司令官，据可靠人密报，从共党新四军投诚过来的现任你部别动队大队长兼参谋长高德良，系共党潜伏奸细，实为假投降真潜伏者。你与山本司令官出游洪泽湖之绝密行程被泄露，即此人之所为，望阁下小心为好。
1: 这是谁送来的？
2: 不知道，只是门口哨兵见到的。
1: 不知道，你
2: 司令官阁下，我想我们不得不防啊。
1: 说说你的想法。
2: 共军的也是诡计多端的。高德良身为便衣队的副大队长，就轻易的投靠了我们。难道他是真心的效忠于我们吗？现在十三姨的去向不明，不管

0: 告密者出于什么目的，是真是假，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说的有道理，但是我更相信共党诡计多端，而这诡计更狡猾凶狠。
0: 司令官阁下，

0: 这让我想起了书中的一个故事。当年周瑜利用蒋干偷走一封信，信中说蔡瑁和张允只是诈降曹操，等着见机行事杀曹操。曹操看完信后上当受骗，一怒之下杀死了军中唯一会水战的蔡瑁和张允。难道你不觉得这是共党在跟我耍反间计吗？
1: 不可能吧，这是高智商的人玩的计谋。
0: 可我已经上了一次当了，我亲手杀死了我的学生冈田幸男，这是我一生的耻辱，不能原谅之过错。
1: 共军难道能实施同一条计谋吗？
0: 是的，是不可能，但也不是不可能。昨天的不可能成为今天的可能。
1: 恕我直言，你弟有点走火入魔了。
0: 没错，我现在跟共军打仗已经进入了一种境界。
1: 境界？
0: 一种文化审美的境界。每每跟便衣对过招，都要逆向思维，反向推理，搜古寻今，品味各种之滋味啊。但凡洞察秋毫，那就是一种愉悦，一种快感。把这封信原封不动的送给高德良。
1: 司令官阁下，你怎么能把这份告密信交给被告者他本人手里呢？
0: 此乃一箭三雕之功效也。一，高德良见此信，知道我对他的信任，没有任何怀疑，便会死心塌地地做事。二，如果他是假投降真潜伏，那他就会明白现在有人在怀疑他，他就会收敛起来，只潜伏而无所作为。三，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或忠诚，他就会更加的变本加厉的工作，做出成绩，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铁杆汉奸。
1: 司令官阁下真是高见，令在下佩服。不过洪泽湖的惨案